0: 会涨到货币涨到的呀，一些给你要一只特别的金木奥玉子之外，可打过那个股市啊，能咋给你可打过那个观念？
1: 给讲了你打过那有嘎子当过一些本辈的学员下的哦，给讲了你以后该落地日节把牛拉鸡靠已经开始
0: 啊啊啊啊，
1: 最重要一步雷蒙杰是小成大事
0: 啊，
1: 该你又是过你宇宙列国的故事，
0: 对对对，该要通过要下的，
1: 是是是，给你个奥玉子是你我你若上早来我你过过高给不在。多种的列国的放倒面目。
0: 我呀，既然龙梅当当跟你奥运之可打过呢，过你是。
1: 我也是。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四 A 体舞。
3: 宇宙男，宇宙男，有舞有舞，西夜体舞。
4: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夜体舞。
3: 奥奥运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塔，都五湖空山都能发西发。
1: 一张啊。因为你宇宙列国给高虎进入雨上自习的日子，赛人大日帮着家长在给日的在局西屋给让外中医只有养白预谋给你的他给说有东海他的外出年日去吃给预计日可与沙海找到中改局中的日子记不记啊啊哈上了列国呢祝你登陆家本在台外国海的有学习早期啊就知给谁梦用的日子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家属宇宙列国的放倒面目阿叔比啊我哄你大家黑衣给叫那吃谁啊吃过过节宇宙列国我往后过节的旅游区啊这次已将你太开内的给叫那杨谢谢别人啊非议给挪你脑正上打几个舞台啊脑得一比把给楼人啊脑居你的一个那种给走者啊样的日梦梦你大家是哪个啊当嗯高人的话白语，沙沙咧咧啊，几百字嘞。说大要给大要，行事一年未动，无能多年要给多个本部忙意，养成一批非议愚怒的长者。高负责记得的中医是他写词，铁同的服啊不买给那个米呢，养殖的鱼不是非议的偏脸，可要留意。阿你得阿需的脸意呢打造。日门配冷，生生呢给在囊中多种。给个阿国呢，这江南苏等人本母一脉，女子多种啊，是非有举动的。所以有宇宙永固找到列国的导致者，给人基础认识多种啊，咋举？喷布啊，斗你吧，给他集中了列国啊，一内一内灰色的庇护和护基。
6: 今天我和这么多人来看这个小城大事，看得我热泪盈眶。
1: 可上列国人的举起是抚养，推卸推举的列国日们。我先为个上中啊，王家你是岳东家，以往张弟弟的一个洗头日可以是努力。我先为，
7: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岗人，现在出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呢，为这个电视剧而骄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镇，现在甚至是市，
8: 今天我跟你
7: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大家都能来关注我们这个龙岗。能看到我们的龙岗的发展。
1: 本部一门楼主的岳国人的大奖，有谁的西洋美女和别子生的啤酒，不热季节的史料一部拉外的黑人让客家放到样子的交日过。多加人物名，其他的宇宙列国若外出一部阿武退伍的那个一部韩哥的老窝，初始目的给挖物现任那个比起的批准那个当中多种的起始细词你非你的一个过大的声音要把火的热闹自家本物给咕噜给一个交个对比万一多年愁的日子还要你一枪的一对你啊是一般那个上笔忙给了这个故事熬一年还要行动所落的先生和福江一直干老路的是啊强生的一个他是物质在基础认识比起在长在在长子的人格过了不能
6: 我觉得龙岗真的是一个传奇的城市以前是这么一个小渔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大都市
9: 好吧
6: 我感觉真的是作为是所有温州人的骄傲
1: 不能的虚无啊行正中的过去无受上列国难的上升给了你要为列国的户籍子女找到个高义在给一批你推一枚啊给用小娃与孤雷你阿上上呢还给一座人子富贵本用有雷接到的一些都得以吃在你所给你所养喜娘们一脉跌动上上的赛人大日本府是许高错处的给错处的拉榜啊给你女子主孤自下中的自爱百个王屋中改农梦人 给一部宅是以泥与户给修户张在挖

0: 与了宇宙列国有一批他的五种闪耀的就不做的与乎其上的一个其上的句子。那么中该农民人给五祖朋友大写给你类女巫之下中和列国一次熬夜的喜女。当然这种人物给穷子的与不上许在意也与人的操作的在你。把一次初次退火列国的即将之下中的那个把马纳酿了奶上的解冻。之下中国。
1: 过敖江那个桥，我一看对面那个长城一样的高楼，哎呀，我说这哪是一个镇呢、啊？像一个规模很大城市一样。
0: 长城哈，之下中无等沮丧，对比之路给一段类似的，是列国都厌恶义无故障的一个继承模式，以及由于要农民日火在之日之居房日之起色的人事必岗，概念哈个是一个就农民的日的职责。
1: 他就讲起当年他们是怎么样来建这个城，是通过农民集资建成，国家没有投资。我当时一听我就太了不起了，我认为不得不写这个东西。
0: 在之下中者来查，列国的其政治论越来越富是一次嘎大的成长扩容建设，是一种年富贵无梦用可我没和谁我的农民越越次自我和学习找谁就给日的放倒之贼。
1: 龙岗呢，它不仅是造个城，他是造个梦，他们是很开心的，很兴奋。交款的时候是排着大队，信用社延迟下班，那种积极性，那真是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0: 后来这道人都跟娃女给一对啊，可与四代都来你长居类似。娃女买一个手机给张再生，那么之下中啊，给十种本子呀，非虚高祖国给你讲过技巧。有这帮啊，这藏人的火色照看烧热受热反复的矫正，
1: 已经过去三多年了，发现有疑点，过一段时间绕个弯子之后再问他，作为一个非修作家要对历史负责。
0: 之下中国啊，在车祸的故人多中，只要碰见十年的一些设计给月亮户外建物的无纪律是行杂日的啊，当当心该一段日的挖个骨头挖一座火色，这一次造火多日闹同时今年既有对火的类似之列多于自责过错啊，找开逆症一直你的母亲日在长西挖于类似的女魔给王在自给你讲和江湖之上和中该农民人生活娃女中该宇宙列国继承史的巨物的王邦而我第四节赛人大日对着的一个记载高脚的一个类似的内容这些和娘母一脉的故事要跌动上上的宇宙而要将这次类似太阔的一些类似高度所以之下中招的次之路类似月亮复制物里啊长你故去只以我谁是为了给何个建立能干的道路这样积累的火系在列国继续造火那么伤在拆火的无数个内置多种给伤害的具有的一概能带故事类似的样子的伤度这继续等价给带故事的人格的改组王家杨氏家让些的道路的虚长
1: 你只有了解家乡你才能够热爱家乡你才能够你有自信不管你走多远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乡
0: 南家的宇宙列国正大家西北忙的放到字样以遇上的字体有谁家就不给日的赛人大日马不给若继续家雇佣和上街的人日以南高在乐家上我给称这把的乐意面在上家你露嘴的恶臭之意交日国的样子而南高在人日的古盖古路啊碰家上日的多种蓬布设计的错你无类或错上街一个吃色越来越多的城里一带隔壁的渔火的利用自动虚假外的故事在一年的一的类里和上奥的系统人物上的拥有在第一批五百万放到过的头的一面可以去就给自己搓泥体的那个上次得在搓泥工作室吃得了剧统给交给一个媳妇剧统外网或给女生可以得在自类里碰着去非色给复活哈那个去那个虚乎上线西村第一多种出路要自给正朋蒙秀所以鲁斯乘杀之家以土家女写的一个子女爹着得谁你退还鲁斯乘杀长征能够逼人将杀娘杀第四这部嘎多种你抢自不忙大家列国的举统的一些啊黑西得谁修工的工艺棚找些预谋若受日之欲找给债务举统差你的些梦里还乐意差你虚乎去上个屋里赛人大日的尼泊啊给都那世家本身都懂了宇宙给做赛人的举止故事那么列国菜在都里你给张来的比起还能开在退的一买的放倒的主宰与于呢得娘母一买的家人结果啊东张结果张了娘母过养一人为路母的

解读中的故事总你会秀美，但是宇宙列国的火气故事放到句子把日大自由日大谁高富必须的在台的贵阳是一次带故去自由的上阵的外国王家是一次带人事正常的在几个巨人多大过呢在几个的日界之中都懂列国的正常面目给往阔于日空累脚米上的放到故事一等为谁去给过政策的上的脾气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国。天国不辞，阿娃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九人；
1: 盖又是我呢，
4: 于九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于九人，多和于九人。
6: 徐娘最有笑腾，美泪于九。
2: 江乐斯果脯，
7: 大哥呢？今年的孟家故事，我大哥能讲个栩栩或富雅的故事，个女女故事啊，栩栩或富雅的故事。今年中班大哥能想起个邓美呢？美美叫做是山羊卡比伯，妹妹啊，哎，屋头里头是有俩卡比伯的。给卡比伯是山羊的，五十多年出个德娘的胚，山羊卡比伯做美女，车前你呢那个讲这一枚约加一句山的名字啊，讲这山的名字，没得呢啥个字啊，没得啥个字啊，哎，你这里介意啊？给你的故事节奏栩栩如生富雅的女女故事，她一万五。车呢，车棚多种。哎，有一只也是树，说它起鼓，下雨是下雨，只拿起啊，个猪，个太阳南方风，个女子张河谷，气质气质。哎，去那个是鸡，对于个是树吃家，对我讲有点黑个细是白动的，咱俩必须吃一次。我天，原来是那富伢子打白羊女士。哎，这学友们，那些叫你是个，给领导给付啊，讲次来句话给你夸，吃下忙的呀。哦，那啊，那呢，我嘞呢，正是打白羊李瑞呢，李总就讲李瑞不会夸吃呢，夸错苦的呢。我这个学友家，他大些夸些，你嘞在真空摸夸了摸，替我啊，要的是吃的么子啊，我你退我过吧么？只用两把杯吃我还要累么？啊，你吃我都吃了不？吃吃过，给你下瘾，你得当嚼口。你富阿哥富是个，只有可能是综合了。我要呢，只有大姑娘慢慢子弄，慢慢子弄，得的么子是大用。多一累么子呢？一讲啊，他就虚着的过，给富的多吃几个。结果等你啊，只拿替谁富还落豆腐，哎，无奈有的堕落。哎，个队伍里头通过是失意了，你懂得没呢？我累得累得，噶哈，个叔叔那个老把火不去动上每日吃，只好是个隔壁人说呀，哎，富伢子最能理解一次，富伢子呀个也能理解以后，个多呢一去的，你讲吃伢本事紧呐，不能拉，理解每日啊都是可能是综合了，哦哦，啥是这是？就许你疼是疼能过的，但是富的个多日子，啊不是啊，他也一上去呗，给许许动的不拉去，三个人没事必须呗，头的是吃辣包，一下他起锅起吃，吁，他一南方方个女子张河谷，哎，给许不富啊，去给许啊，又不得个忙子，哎，但是必须那个富啊，你给你要提过大许，再再一大么子，大用么子。不是个例子呀，一年一年我的阔次， 结果自家卡在了冬天下半年得把天生人打下来来了。哎，搿留意嘛，都痛得次，我是奔机了，我是虚，搿些虚啊，小个动了以后，脑巴火着去能力，但是动对嘛，也能没上脑。搿个这样能力多路，这些父啊，这天吧，只好的是对面挨块打挨。结果啊，嘿，积了给我那个体式能力，虚能度，遇到能对，搿些虚呢，有动死的，动多久？在给你父母的国家能力的时候都可以就是忙一动靠的是谁来的对买的哭对买的难分分忙一阔次把的理智鼓励然而有能够本于的对过来能力的动体。啊，估计大家能够呀去许

括妇女的女人故事。记录起又不给你他可能像是当美的美德旗下。今年是一个叫崔巨文的生意能够露脸的去讲的这门子三个字啊。美德呢三个字啊。美美呢五个字啊。美美建议呢三阳卡比博。那么崔文的讲这三个门子一句三个字啊。美德三呀简来居水。人家有这个讲这门子啊，叫乃居水，此你自家，大可能都是国家火炉，有副正道的门子，大得善意，叫乃居水。因为大可能是要能够善用的咖啡杯下的，过去的搭配那个咖啡杯呢，一个不断的能扩拉大，咖啡呢做了对面的动力，扭了的，对面的你聚了的，咖啡杯的你破了，第一家的咖啡杯叫乃居水的咖啡杯。所以上扬的咖啡杯，才有你讲这一门子，叫乃居水。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可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吐张弛，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很，我是火娇，
2: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咱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狗可以呼啦嘞，王三可以女儿可以，咱的货币咱能嘞啊！
2: 期待。
0: 好，其他如果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方子兄弟啊，
2: 我也是。
12: 扬飞虎吉，
13: 人日几岁？
12: 王虎娃勇，
13: 八胜三五。
12: 腾腾熬过几夜几节路？
13: 不，宇宙虎吉马不
11: 熬过几夜生。
2: 这样在国三五一五宇宙事务所实习生红揭开万年巨人年交一国五股授予国际税公主给其代挂一等价越来越奇迹上公司能够收据预约的税的获得收据预约卢税地类养药剂将在人要税以给个事务找地的电户找去一点台张收据税类模样退席户给一个磋商之旅户卡电子上公司能磋商户及写日 AI 日瓦养药的验证开于一类中改预就收于国模等数据预约税的爹爹在此交给业给扩估系统告知数据预约协退在日一起连八多的改给次你可以配错上让人周内预就瓦配漏我改估计数据自筹谁是死敌五人工智能错上户籍得做一个有类的这一支那么其上红穷王康等收于国籍税嘎对生的人股给此结果你带人工智能日的一个落解收于国一等价穷王的胡须数据预约协退预上要税顾客电子预约对弱股数据利错故自轮牧羊股即将协退退息房内电子 AI 数据预约之类可自轮错上各地是世界一路数据机国预计一路数据国业中上中改数字将在上各地顾客你召开变账也上开一部人工智能产生的数据视角及高升的庇护数据养药驱动样的庇护数据差异人收户的庇护以数据预约而居对弱股期待的顾客电子 AI 数据子女在日给几大日内用娃养育给一个啊与你背娃估计谁获给差异协退接上红几年也得得这段退息不受据而居的日节队伍能够苦力次告其都无的各在里各扩散给受据捉解退息也得得即将退息不只得养育给我你队伍激励次直接得是这个正为梦邪居你无为火系接着日法养育人骨也得得估计退息不自己国业给此鸟队伍能够苦力次系统给办法接着 AI 即将国业本队太懂养人都女国业的女体也提得无无退息不自筹自筹的协调队伍能够苦力次要护这区功能派特走和走持国邦掌握接着居民让人替代再讲啊预就日午分时之日记期望几年你日主改持江杰乐哥在你虎籍公主给几年挂也于密路在县五县政府公主部日可日午也杀楼也死了居处乐谷日里可一夜增库给增税局几等百亿上户给嘎顾卡周记走腰周都改腰吃你我预就周记已去一家一众上方类在意主动废物西夜日瓦恭喜给都给一个改持类的找到一得将就故与期望几年再得找开次啊一扩一如果总会替我们的用用和主人说今天一定要召集子女联合内功在正式会务的别种户籍税碰把户用用的党火民资源给户类期待给招待生碰把娘阔队或日记将这类招的也就是数据在的解放军你把以色列个子女将用户籍等说使我子女能够起做烘烤西业西事通就台张税类记得的党啊数据自筹设施机税待生子女增位或用用无论能力退出电子给都各估计受据样有机长给和分量区域户籍或差异增加在记录界可以做打外一面希望尽量将汤匙细嘎人说的外边几天也几能上上门户母边乐乐的部屋改要吃你给去帮助生或四门上文只有基于这段指责雷城正词在杂笔嘎顾卡的生日类窝囊给和给监护户籍东类屋类也估计你为土籍错上死了类你让中自己等物家里给爹可以上给户籍控嘎也要护不住机构摩能自供火系早和得是户籍之类拜托给早给水人上给户籍要塞也得生将用我也随和到来查取记得一个改要自绑派子窝里余类也在以扩之物搁在你户籍
16: 自家与长期侦查的路队计划导致你任务于九日将在永安的立地之言之中，在热烈导致日语忽略也举队东北长期切过八王子杀人，但整体导致让人应该积累的这一切，而我与九差你在中户籍或上在车差里的白友自然即将的动荡，有举把普及的与你的手一改改做到我们的固守路队外日人与九在热烈导致的即将动荡。这三个手机系列国给你也举队于日在热烈导致东北长期八王子杀杀的事，记得预报导致北角的八王子杀在地里，得一年啊冬至得个不得菜给八王地上向东南年在熬人水各上日语差年导致东北长期八王子逆势地里，自家以配配捉到我母约施工队固守必然一个在江队，预就在人你正解家给各在你给

到我的一个火线预备给别上。这个是农业农村腾公布2026年的业配现在着地村的猛打。预设中的要教室给村一波，最终预就在两个村批取人工人数，给别在许个在两个着地村方便在预制国家的货而给网络用户参与生产先天保往户居人的当斗女旅养故居得是立地方人。借此把得王母尼姑手增多日在玉州东都做女儿过去在过物东上女黑红的木国的机械啊非一个挪你杀气不把当家比给连忙的已将你葬在江几个奏作嘎的。找到这个物东上女黑红的木国与上去叶子共等的意义跌出此路只是后门一怕你福界提给施工将以正是他预作的设备是一对你需要自力忙色给吃桌子总给吃桌桌里回答的杀气不把当对一把冷菜梅整治各一把落落的五梅此生的各队打的一把沙袋梅是预交最多的此桌里这个整治各队或此生的一家各队这次的目的连忙的人为帮你推解救已将预人八王子菜在吧国家无二龙已将预不预人治理二龙预人大概八王子脚在预做的共振正是打鼓手台长给那个三万西国大官长放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河内河，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宣教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西国给我过一户，拿来往哪国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上来啊！接下来如果你撒国宇宙啊，和大姑娘过过吃几个五句啊，
1: 老女体，
6: 老女体，
1: 嗯，
6: 大姑娘这次去吃啊你啊，要来那么一个四股，要来那么一个还个椅子啊，一些啊站上啊，小龙虾在猎户啊，该你看到是这个老女体，大姑娘早去吃这个椅子啊，得也给徐大子要一把。你姑娘，你老女体那个咋了去吃歪歪这个多一个非一忙一个徐大呢？
1: 对呀，歪呀，
6: 歪啊。
1: 大哥给脸你不说话呢，给你都能塞你我
6: 塞你哦，
1: 这脸你给兄弟都能免了给就因为你买的老女体哈比一等啊出去吃一坨给
6: 对
1: 本被九三烈火一等啊牙齿早给吃
6: 就你给你牙骨给日个呢给老女体啊给三烈火的骨的啊可能我要大富一个五果要么咋过呢？上来的女的舞用啊啊，捏的这个词语啊，慢慢的歌词吧，语段慢慢的歌词，这个三烈火啊，酿了一个椅子一个卧具啊。咁咪直接着火，我你预就估计弄么自己可以这一类自带火一啊，给你三烈火给自己的配合的固定啊，错路该给你一类一个上台。多种个居家的个三烈火啊，这个有过年已经是有的国在该的重要吧，在该的重要一将。
1: 啊、哦嘿他都洗我
6: 这是洗该要弄方式嘛就你要弄的有的给该自他取给该插理大夫给掌过啊还要呢啊该一日一日嘎大姑娘脚底吃吧那上过啊有的过妹子都吃的这嘎大一句是有的妹子都吃当行都给该养生一样洗那上过给你个三烈火啊可能是给该老女体外费一成猛一个固定吧啊消费者你又可以配得呀你呢龙虾自由
1: 啊，
6: 龙虾自由，
1: 概括一个去年过了，因为多年时候你啊，三连虎湖北一个，
6: 对，
1: 你把那鸭子去吃个熊的，不往一往，你一往你不是连讲的沙酱，
6: 超你喜，
1: 让那嘎子家，
6: 你给他吃猪盖呢，
1: 都塞
6: 都塞，对，
1: 都那个熊连讲的沙酱自家，沙酱的熊一往要连把给，
6: 哎，是的，
1: 对吧？
6: 嗯，这个固定，
1: 反正

0: 个
1: 马主任呢，要都是
0: 要主任负责了，湖北人晓得不？我们假如你要一病了，一股囊，还你他的主任讲天下话，我你说吃个得能够，撒网囊过又不假的，说乞丐的，哎，打三连虎，好别扭。
1: 嗯，只能了，这个三连虎是马必赢了的。老几啊，晓得给你发的一万。
0: 你开始又是主任。
1: 啊，那俺当时自己要往那边，我只能了，这是妈逼的，那啥么马上过年生吃得老满，要过要给吃两句咋个嘛？我不得早吃还干呀，叫结婚，那姑呀，好嘞，他反正给你是妈逼那个，直接找到这个宇宙一的农民自己啊，找车祸那个你要嘞，家用话给那可直接过去。啊，这个固定的大概是那个中档的，是人干的啊，那个当的脚干的，三个面是人才干当的菜干，那个一粒一个感觉特别多的，泼大一声个叫泡头虾啊，那个呢陪护固定杀的发的将走药啊，那上过那个那个。要是直接找车祸，给个江永华给伊内可以马菜一起讲走药哦，改个话是妈妈对不起那个，固定妈妈那位啊，给可能是陪护呢。给是陪护给给固定，咁的慢慢呢，住了的中队些就该买呢。自己也是我你预交车拉子，头内忙弄么自己还买吃呀？啊，要他子你说的妈啊，规矩给个都晒放了吃一半一半一半嘛。中档的在两个的两个讲，个三个面是在个的重要啊，抽些。促销，咸阳大姑娘找来买啊！咸阳我杭州人，说到天，该过的只要一比啊，找个天给那东西都，要直接把找打打车过江永湖啊，车过杭州日蒙嘛，日蒙要个逃避呐，没马可得，要那要那个。
0: 湖南不一
1: 样。要不要的？你要这期考试填五江那个，五江这期没马可得啊。那个结果，反正一内可以嘛，四八江等，八江走要个，九门你可以发一发，固定必要吧？那是我马给那个蒙西都西吃。嗯哼。还该要举你个啊，那个找方式呀，给你个三点湖啊，只差去呢，要吃肉特别喝嘞，那上个查理你是慢慢的长骨刺吧，日记的脚样是非常足的。噶古拉斯古改差去，可能大姑娘跟日噶我脚底是绑上个，可能日记嘞又是 A 是一起啊，B 可能是五个女的上要一起。
0: 对，
1: 噶那个连个差去，古拉斯这一季一搭配连起五一个的吧。那上个你个日记嘛，么子都是啊，他消费者呢打来又是个非在屋里个古的啊，屋子里几大路一都是噶，这个三点五个古的，五百飞啊又是。运动的操，你是那个一个
0: 娱乐的娱乐，哎，
1: 对。刚咪我你帮头一个个三连虎呢，来屋子老女巫用啊，要一个红茶，风产那又是得
0: 比多。风产，
1: 我你那个预计啊，最多给个三连虎给一直指的啊，是啊，还给给要连起连把门给个指的。工人你那个已经收到一个内容啊，收到拉扯，买一堆一发一堆一发，反正都是都给个三连虎啊，收给个老了啊，这个嘎去，结果高那个一内可以不给人呢，不一麻将哦，哎，结果嘎。给个红啊，那个路拉需要你没有放假了，给做矿做拉次要没有用了，都自己的嘛。然后给个的活你是咋弄的？在一个德湖一个角色，那个一个色，他给一阵一
0: 阵。德湖，
1: 一时连月，一地连休。那时候给你赐予你什么？哥那个，那上个飞一手，给个三连虎，给个射击，那上个指的你酿了一个大丰收，你可以过德丰收嘛？
0: 对，
1: 德丰收啊，给个公司给奖励的那家也给，有的那个给个。整体的个写体的药色，还有巨木户的个酱油呢，弄上过几个字的，可以保证一个马和一个自己的作用的能力，还可以有，还可以负担大日冷酒，还有陪护，还有擦药，都可以作用。OK， 有的都嘛啊，妈妈的盒子吧。哎呀，反正该给你啊，一直给地啊，自己啊找车祸，结果该给你啊，该给你啊，要用固定必要啊，该啊先可地啊和一直地啊和，反正啊一将该三两户给车棚一将找一把啊，还是你一把到的话的可以嘛，连将杀将，那个我是嘛升将吧啊，顾客你的打我锁卡是锁卡，给乖。必要吧嘛？到底来
0: 呀？干困你个呀？哪个固定熊啊？你找个低熊啊？你用火上找低下的吧？
1: 但是吧，这碰牙呢，该几个老女体啊，可能有很多个水子，脚多就撞档了。
0: 对，
1: 都是都被水啊！你个椅子弄上锅呗。大同这个蟹酒呢，有时候大姑娘去可能找去碰一下，就是搞个豆豉吧，吃几类么子啊，吃豆豉，弄上锅整个日记嘛，费一次，有时候暖意呢，大姑娘我可以约一个别个比一个姑的秀的嘛，和碰在一个三连虎，也可以和大姑娘碰一碰，也可以吃一个费和吃几类费水，这个老女挺贵啊，来费一次痛卡，
0: 必须的，
1: 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和大姑娘过得高兴，
2: 玉酒。

0: 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1: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0: 类似或依然一马戏人江浙或王湖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1: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2: 好这个改革的节目超你喜吧啊
0: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2: 宇宙这个得火要杀要死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还头水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垒。
0: 宇宙，一座五雷榜。

0: 活的细腻之人，刻土葬词，格物让兮。
1: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2: 给你，你过得看我。
3: 马赫考西耶。
4: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4: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6: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6: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6: 牧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6: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6: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7: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8: 比你过年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2: 今日偶遇妖娇王后，
7: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海南海口有这样一座小村落，它可能不是那么大，但多彩的绘画是它的底色。村中的住户亦不多，但每一个都身怀绝技。而当你走进这一座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艺术就在你的身边。八九八艺术村是海口一处新兴的打卡地，它脱胎于历史老村泉涌东村，在不改变建筑格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因为艺术的加持，使这里成为了市民游客最爱打卡的好去处。对于游客来说，但是美景还不足以让他们神往，住在这里的艺术家才是让他们孜孜寻觅的重要原因。细细的一方村落，因为艺术的浸染变得与众不同。下面我们就跟随艺术家的脚步去感受那里的

0: 多种风情啦。从最开始的丹青彩绘到现在的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对于每一位定居在这里的艺术家来讲，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法割舍的是他们对于家乡故土和艺术的热爱。妙秀推广传承人陈彩英一家来到这里定居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从小出生在苗寨当中的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赵汉远山雾汉云的田园生活。在这里定居之后，他开心于自己找到了记忆中的家乡味，于是慢慢地将苗族的很多生活用品都搬到了这里，过起了记忆中的生活。从898艺术村村口出发，经过一条小路来到了陈彩英的居所，白墙灰瓦的两层小楼，门口的墙上挂着彩英苗秀工作室的牌匾。刚一入门，陈彩英就热情地招呼记者去她的工作室进行参观。室内摆满了具有黎苗族特色的物品，彰显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原木制的大台上边摆满了形式多样的苗绣作品。陈彩英介绍，这些物品凝聚了先祖的智慧，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华服饰文化的瑰宝。
1: 是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0: 我本身就是苗族人，
1: 苗绣，
0: 所以肯定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有点、有绣、有染，还有织。苗绣亦被称为着在身上的史书和活化石，是我们苗族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觉得一定要传承下去。我们的苗绣作品各个时期的图腾都不一样，以前比较朴素一点，现在创新多一点。苗绣技艺主要有织、点、染、绣这四项。刺绣的图案在形制与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苗族创世神话和传说。为了传承好这项文化遗产，陈彩英在学校开设苗绣技艺传承班，将苗绣技艺传授给学生。这个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艺术村自带的高人气与流量让陈彩英看到了苗绣推广的新契机。在未来，他准备将这里的工作室打造成一个集中展示苗族优秀文化的基地。
1: 我们不但还有苗绣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那个糍粑，我们还可以煮酒啊，还有我们苗族的热茶。
0: 我们不单只有苗绣展示，还有钟糍粑，我们还有煮酒，苗族的五月茶也可以推广。898艺术村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亦想通过这个平台推广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海南自贸港都已经建设好了，如果能够融入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就更好了。因为有了少数民族元素的加入，整座艺术村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元化。每到重要的节假日，陈彩英还会张罗住在村里边摆起苗黎族的长台宴，宴请邻居亲友，亦让到访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得到欢乐的氛围。在这一座色彩点缀的艺术村当中，还有一间充满着黎族风情的茅草屋，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最亮眼的场所之一。每当游客经过的时候，都会好好奇地向入边张望。这间屋的主人叫做邢素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黎族姑娘。从事绘本教育的她，在一次研学课程之后，将工作室定在这里，茅草屋成了她的第二教室。当问及她为何会想到修建这座茅草屋的时候，邢素银说，
2: 因为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面对着整个原始森林，
0: 我本身是黎族，

0: 我自己的童年也特别开心，我家就在五指山，面对着整个原始森林，从小就感觉整片大山田野都是游乐场所。我又出生在八十年代，看着我们的茅草屋从有到无整个消失的过程。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日能够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坐在家门口，跟他们讲一讲我童年时候的故事，讲一讲我们黎族的故事。我一直就希望，如果自己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的话，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黎族的文化保存下来。带着这样的情怀，应素银和艺术村的黎族艺术家进行了讨论。在八九八艺术村主理人黄海和黎族画家黄红的帮助下，茅草屋逐渐成型了。
1: 进来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基本上是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住过的一个环境。前段时间来了一个游客，
0: 见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问题，但基本上还原了我们小的时候住过的环境。前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游客，正好那一天我们烧火了，他一入来吸了一啖气就问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坐一阵，我说 OK 啊。他坐在这里自己就已经热泪盈眶了。我冇好意思问佢，可能佢就系想回味一下呢个味道啩，所以我觉得意义仲系非常大嘅。直至目前呢、这个艺术村当中已经有五十几位艺术家定居于此，佢哋亦或系挥毫于指间写落壮志豪言，或者系泼墨喺墙上开出红梅点点。一年几的时间，众多艺术家让这座艺术村以瑰丽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眼前，也吸引了很多手艺人的关注。灰索传承人许达联就是其中的一位。
2: 就是四年的四月份，经过朋友的介绍，还有直到八九八村，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
0: 去年的四月份，经过朋友的介绍，知道了八九八艺术村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我就过来了。这里是我第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我做了五十年，总结到了很多传统的东西，我们做的作品都是吉祥的，所以我爱上了这个艺术。灰索俗称灰批，是流行于广东省广州地区的一种传统的雕塑艺术，造型手法以浮雕与半浮雕的形式进行表现，呈现立体与半立体的形态。灰索早在唐代就已经有所记载，宋代更是得到普遍的应用。2008年6月7号，灰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海南，灰索主要用于宫庙祠堂之中，花鸟鱼虫、民间故事、传统吉祥物都是灰索的题材，因为寓意深远，现在已经成为了家风传承的一种体现。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许达联亦做出了一些尝试。
2: 灰塑以前我是坐在宫庙里跟那个祠堂里面，还有那个旁祠里面的旁顶上，现在来这里以后呢，我就把它坐在板面上。
0: 艺术村受到关注，灰塑艺术亦逐渐被更多的人看到。除了接受客人的定制之外，许达联仲应学校的邀请，将灰塑艺术带进课堂，让传承生生不息。在八九八艺术村里边，大家的大门基本上都是敞开的，堂屋里边摆满了啲艺术家的作品，无论是邻居亦或是游客，都可以入室参观，讨得清茶一杯，甚至与啲艺术家坐落嚟交流畅谈。唔单止系咁啊！村里边的细路亦跟住受益，入住的艺术家办起了公益课程，十里八乡的孩子们慕名而来，想学乜嘢，随时都有人指导。
3: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等院校一些签约挂牌，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能在实践中落地。
0: 随着艺术村建设初见成效，

0: 新兴的业态逐渐涌现，名家字画、原创油画、少数民族特色展示、长绘雕塑、陶艺创作、古筝培训、字画装裱，都丰富紧呢个村嘅内涵，又逐渐成为海南多彩文化嘅宣传阵地。来自海口市滨海九小的学生陈嘉怡在参观了整座艺术村之后，也积极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1: 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独特，和别的村子不一样，很接近现在我们这些喜好，可以把这些图片弄成那种立体的，前面加一个模型。我希望以后很多地方和他一样展现自己的魅力。
0: 如今伴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八九八艺术村已经成为海口体验乡村风貌、感受文化魅力的新名片。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经常自发地到艺术村来打卡，以独特的视觉传播海南的多彩风情。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新晋网红海口新地标，36度无死角，太鸿时报2021全球最期待落成建筑，有望成为中国最美图书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口湾畔世纪公园内的运动图书馆，在2021年的4月中旬正式落成，向公众免费开放。现在的运动图书馆已经凭借着自身的高颜值、高水平，成为了海口的新地标建筑，打造成一处更亲民、更人性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咁下边咧，我哋就喺前往海口嘅运动图书馆，感受呢度嘅城市人文氛围。运动图书馆地处海口湾畔嘅世纪公园内，面朝大海。从世纪公园走向图书馆，整个建筑与周边嘅环境融为一体，呈现流线型嘅一体设计。走进图书馆，眼前豁然开朗，内部依然是流线型的有机空间，没有柱没有墙。当你静静地坐下来，感受大大小小的洞孔洒下来的光斑，喧嚣不在。运动图书馆的馆长吴琼莲介绍，
3: 圆洞的话是依海而生，临海而作，然后通过建筑体上下大小不一的这个孔洞，
0: 运动依海而生，临海而作，通过建筑体上大小不一的孔洞，将外部的光线引到内部。运动从外到内是连续的有机的流线型空间，就好像一团自由的云，也好像一个多维的时空隧道。我们看到运动图书馆的主体是阶梯状的阅读空间，分为上下两层。多样的空间功能可以充分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在这里你可以随意挑选一本书来翻阅，任何角度都可以真正实现面朝大海。当你上到图书馆的二层，空间依然流动通透，引到人群驻足最多的就是阶梯状阅读空间正对着的一整面圆弧形的窗，就好像一面观察镜，使你看海都多了一份仪式感，不同时刻呈现不同的别致风景。吴琼莲介绍，
3: 圆洞内部包括它这个书籍陈列的这个空间，阶梯式的这个阅读区，环廊的这个阅读区，运
0: 动馆内部包括书籍的陈列空间，阶梯式阅读区、环廊阅读区、观海阅读区、儿童阅读区、屋顶观景花园等等。我们可以容纳近百位读者，包括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如果入到馆内，你会被一个透着幽光的房间所吸引。行入去，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儿童阅读室，它非常之低矮。在这里你会体会得到被包裹住的安全感，就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奇幻的小山洞，原始感与未来感共存。

0: 唔少人会选择借言舒服咁瞓咗落嚟，面向蓝天嚟一场绝佳嘅放空。
1: 来自海口市第九小学嘅学生黄家森就利用课外休闲嘅时间嚟呢度阅读图书。
2: 我今年10岁了，上4年级。我第一次来云洞这里，这里既能看书又能看海，非常漂亮。我有时间一定要来云洞看看书，看看海。
0: 一睇成形嘅呢一处白色嘅建筑，就好似一个多维嘅时间隧道，连接咗城市与海岸、现实与想象。 同时，佢亦系一个集复合图书馆与滨海步道驿站功能为一身嘅公共嘅阅读空间，人们可以喺其中休息、阅读、放空、睇海，周边仲可以举行中型嘅户外演出同埋音乐会。馆长吴琼莲介绍，
3: 云洞从4月份开馆以来，在建党日。
0: 中秋国庆元旦等重要嘅节点嘅话，云洞分别。自从去年4月开馆之后，喺建党日啊、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等重要嘅节点，云洞分别发起咗读书分享会、主题交流、文创市集等节庆体验活动。同时，云洞亦积极配合省市嘅旅游与宣传部门，协助落地咗节目嘅拍摄。 以及我哋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春季国际艺术展等等。另外，云洞亦大力配合爱心义诊、社会福利性参观、反诈宣传、减灾防灾等等一啲公益性嘅宣传。记者了解到，云洞图书馆系由著名嘅建筑大师马岩松领衔设计嘅。 MAD 建筑事务所主导概念方案，凝聚建设力量，融入城市特色，打造一流滨海公共服务空间，建设高品质嘅艺术建筑。身处充满孔洞与光束嘅建筑里边，后方系人生活嘅城市，前方系无垠嘅未知嘅大海。呢一座建筑就好似系一个中转站，连接住现实与未来。 MAD 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马岩松话：，洞就系想有一个时间隧道嘅意思。大家每日嚟到呢度，可以离开城市嘅现实，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世界嘅一个出发点。所以当时谂起咁样嘅名字，亦与呢个建筑特别抽象、特别神秘嘅空间感有一个呼应。既然主打阅读、书籍、必不可少，海口云洞图书馆里边大约有10000册人文艺术类嘅图书，供大众免费阅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等等门类。 喺呢度无尽嘅人类知识与碧海晴空遥相呼应，阅读者穿梭喺无尽嘅云洞，忘记自然与城市嘅边界，感受思维嘅无限。自从开馆以嚟，云洞图书馆因为造型嘅新奇，以及与周边美景相得益彰，吸引咗越嚟越多嘅市民游客嚟到呢度慕名打卡。 来自西藏嘅旅游爱好者琼达就喜欢到全国各地嘅图书馆阅读打卡。一嚟到海口，佢就做好攻略，提前手机预约，与其他远道而嚟嘅小伙伴一起阅读，度过美好惬意嘅时光。
4: 哦，我是到海口来旅游的。我们在比较早的时间吧，就预约了云洞图书馆。
0: 我系到海口嚟旅游嘅。 我哋喺比较早嘅时间就预约咗云洞图书馆，因为听到海口有一个比较有特色嘅图书馆，我哋比较喜欢去各种图书馆去睇书。今日嚟到呢度，就感觉呢个图书馆嘅外观好吸引人，比较独特。嚟到图书馆又发现藏书亦好丰富，感觉到非常惊艳。作为城市嘅公共文化建筑。 除咗阅读藏书之外，点样先至能够真正建设成为高品质嘅驿站，打造民生精品工程，构建城市风景线呢？佢嘅设计者马岩松话：，因为云洞图书馆所在嘅区域多住宅，早晚休闲健身嘅群众比较多，所以佢正好成为咗大家停留休息嘅驿站。
5: 这个建筑呢，它 当然是一个图书馆，然后它还有一个海边驿站的功能，有卫生间。
0: 呢个建筑佢系一个图书。

0: 主管，还有一个就是海边驿站的功能，有卫生间，有咖啡厅，还可以做各种的活动。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很多市民来到这里也不一定是要读书，看看海，放松放松，是一个思考关于精神，关于远方的地点。白天透过孔洞看天望海，非常惬意。挨晚时分，夜幕降临，运动图书馆还可以欣赏到绝美的落日余晖和夜景。外地游客刘先生说，
1: 第一次来这个云洞这个地方啊，因为一直听说这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特别想看一看，因为这是
0: 第一次来云洞图书馆，一直听讲这个是海口地标性的建筑，特别想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公益的，还是一个图书馆，建筑比较有特色，正好在海边。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向朋友推荐，是非常适合散步的地方，累了可以看下书，它又是海口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他介绍，受到空间与人数的限制，目前海口云洞图书馆采取的是预约制阅读模式。不只是这样，作为海口海边的驿站项目中首个落成并开放的高标准的驿站，它亦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当中新型会客厅打造的一次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图书馆馆长吴琼莲介绍，
2: 包括市民跟岛内外游客在内，过去七个月我们接待了超120,000的这个来自岛内外的游客，
0: 包括市民和岛内外游客在内，在过去的七个月里边，我们接待了超过120,000次的读者，并且在省市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落地了以促进文化交流、助力城市发展为目标的诸多文旅活动，希望能够在跨界会谈当中增强艺术、文化、旅游与消费之间的联动。目前云洞正在成为海口连接国际世界、睇向海口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在未来，我们亦会大力推进更多文化艺术类的活动、展览和演艺的落地，让建筑与城市之间产生更多的联动，让更多的文化碰撞在海口、在海南发生。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不断推进，海南海口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海口正在持续提升城市内在的文化软实力，加强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增强城市人民和建筑之间的联动关系，希望未来能够打造更多类似于云洞图书馆这样的文旅新名片，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佳的文化体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对于很多听过古典音乐的听友来讲，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但如果从专业去区分其演奏家的音乐流派和对应的音乐历史时期，可能会显得有些为难。本期音乐人生，晓婷通过分享几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音乐作品，和大家一起感受古典音乐散发的无穷魅力，同时为下期的古典音乐节目热下身。

下面就等我哋通过几首音乐作品，快速了解文艺复兴时期嘅古典音乐风格。1430至1600年呢段时期，喺西方音乐历史上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一系指15至16世纪嘅艺术家们，由于无法再继续忍受中世纪嘅艺术风格，从而想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嘅艺术风格。二系指当时嘅作曲家们希望通过要复兴个人嘅思想意识嘅解放，唔希望再受到宗教嘅束缚，从而使得喺音乐表现上更加多元。特别喺呢个时期，欧洲有三个地区音乐风格比较有代表性，分别系英国音乐、勃艮第地区嘅音乐、芬兰德乐派。

受到文艺复兴文化运动的影响，世俗音乐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世俗音乐最主要的还是以声乐音乐作为传播，但器乐音乐相比以往亦有了很多突破。声乐音乐在16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题材有两个，分别是意大利牧歌、法国上从。牧歌的风格通常是严肃优雅的，十分具有幻想性，起初是4个声部，后来变成5个声部。牧歌的发展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的牧歌主要是4声部，主调风格细腻。中期的牧歌特点是注重情感的表达、音乐的对比、不协和的和声。晚期的牧歌特点则呈现出包容性和多样性。作曲家们在创作上注重主调风格和复调风格来凸显自身的个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另外一种音乐题材是法国上从。上从是以法文的世俗诗歌谱写的复调歌曲的概称。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上从的

器乐音乐在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的品种差不多，就是在一些乐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譬如有竖琴、箫舞管、小号这些管乐器。中世纪的公弦乐器维埃尔琴改进成为维奥尔琴，而留特琴和管风琴依然保留其原有的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古钢琴，分别是击弦的舌锤键琴，另一种是拨弦的羽管键琴。它们的诞生无疑是推动了器乐音乐的快速发展，从而使进入欧洲巴洛克时期的器乐曲广为盛行。

节目的最后，等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时期的其他音乐题材，一同感受这个弥漫着人文色彩、形式多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气息。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痴情君主之为挚爱隐隐复仇的汉宣帝刘询。是许广汉有女平君，年14、15，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府，临当日欧侯氏子死，其母张衡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贺闻许长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未言，曾孙睇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与民之路。广汉从令为戒，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婕妤。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已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召求微时顾剑大臣之子，白立许婕妤为皇后。出自《汉书·孝宣许皇后传》。

自古以来，帝王的婚姻几乎是很难含有爱情成分的。虽然他们可以坐拥三宫六院，但是中宫皇后只能够有一位，而这个人亦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特别是上有强势的太后，下有强势的臣子的时候，如果皇帝想要为自己心中不合事宜的爱情证明，往往都会以悲剧收尾。之但是有一位帝王，他登基之初才刚满18岁，羽翼未丰，却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能够取得应有的尊荣，敢于挑战，随时都可以将他废黜的权臣。这位帝王就是汉宣帝刘询。西汉元平元年，即是前74年，流落在民间的王曾孙刘病已经改名为刘询，在霍光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按照祖制，皇帝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应当册立皇后。虽然刘询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同一位叫做许平君的女子成婚，并且育有一子，之但是许平君的父亲身份低微，是一位小吏，并因罪被处过宫刑，因此没人认为许平君能够成为皇后。咁巧，当时的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的细女霍成君亦到了适婚的年龄，霍光有心让她入宫嫁给皇上，将来成为皇后。啲大臣认为皇帝肯定唔敢忤逆霍光的意思，皇后的宝座非霍成君莫属，于是就纷纷上表。汉宣帝却唔咁样认为，在他的心中，皇后只有一个人，就是他心爱的许平君。但他认为这个时候不能够与霍光起正面的冲突，毕竟霍光刚刚废了一位皇帝昌邑王刘贺，要保证自己的帝位，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叫大臣帮他将说话讲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大殿之上突然宣布一道诏令，要求大臣帮他去寻找他流落民间的时候遗失的一把宝剑。大臣即刻就明白了皇帝的心思了。原来汉宣帝的心中，皇后的人选是许平君。汉宣帝根本不怕得罪刚刚拥立他的权臣霍光。于是大臣纷纷改口，要求立许平君为后。当年的11月，许平君被立为大汉的皇后，史称许皇后。提到刘询，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有两个词，一个是命运多舛，另一个则是痴情帝王。对他来说，这两个词是密不可分的。多舛的命运令他明白了真情的可贵，并养成了敢爱敢恨的性格，而对于爱人的痴情亦让他成为帝王之后忍受了极度的相思之苦。故事还要从多年前讲起。刘询原本就生在皇家，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既嫡且长，如果没有发生变故，他必将按部就班地继承大统。之但是汉武帝征和二年，即是前91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乱，太子刘据被诬陷谋反，最后不得已自杀身亡，他的家人都被处死，只有还在襁褓中的刘询逃过一劫。就在最后时刻，汉武帝幡然醒悟，下令停止对刘询的追杀。不久之后，汉武帝就杀手人寰，但是他并没有颁落诏令豁免刘据的罪责，只是下诏将刘询寄养在翼亭，承认他皇室成员的身份。刘询的身份极其尴尬，虽然有皇室血脉，但几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怕将来的某一日因为清算旧账，自己会被牵连其中。这个时候，翼亭令张贺曾经是刘据的家吏，因怀念刘据的旧恩，同情刘询，就对刘询体贴入微，自己出钱供刘询读书。
眼睇住刘勋日渐长大，出落成一表人才啦。张贺好想将自己嘅孙女许配俾刘勋，并经常喺自己嘅细佬，同时亦系霍光嘅亲信张安嘅面前赞赏刘勋。张安世却好愤怒咁话：曾孙乃为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远观足矣，勿服言语女士。意思即系话，王曾孙系为太子留据嘅后代，能够好似依家咁样有饭食就唔错啦，唔好再倾乜嘢将你嘅孙女嫁俾佢嘅事。张安世嘅言外之意即系依家嘅皇帝系刘弗陵，即系汉昭帝，你咁样称赞刘孙系要想谋反咩？千祈唔好再讲落去啦。张贺一听，内心亦十分之惊，就放弃咗将个孙女嫁俾刘孙嘅打算。有时候缘分就系奇妙，如果张贺冇放弃，可能刘孙与许平君将无缘再见。更奇妙嘅系，许平君原本已经系有婚约在身啦，就喺佢准备出嫁嘅前一日，未婚夫身亡，佢嘅母亲为佢占卜，话佢将来啊会大富大贵。许平君嘅父亲同张贺系好友，张贺听到呢个消息，就攞出家财为刘孙提亲，并操办婚事，娶许平君为妻。婚后，许平君一家倾尽全力支持刘孙求学。过咗冇几耐，佢哋生咗一个仔。可能嗰个时候漂泊无依嘅刘孙，第一次感受到咗家嘅温暖，而呢啲温暖成咗佢深爱许平君嘅基石。我哋喺影视剧或者系各种演绎当中睇到嘅刘孙嘅形象，都系喺霍光前边唯唯诺诺，好惊哪怕系一啲啲做得唔好会得罪霍光。其实真实嘅刘孙并唔系咁嘅。刘孙少年嘅时候就有放荡不羁嘅性格，虽然系勤于学业，但亦沉溺于斗鸡赌博，满身江湖气。登基之初，在册立皇后这件事上，他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乾纲独断，但是性格使然，他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摆了霍光一道。只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妻子许平君受一啲啲委屈。好彩霍光以忠厚闻名，并没有跟他僵持，但是这个却在霍光夫人霍显的心中埋落了仇恨的种子。刘孙还做了很多出人意料的事，第一件就是反对自己曾祖父汉武帝和霍光都推崇的学说。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在世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当时用的大儒董仲舒是春秋公羊派的学者，而霍光亦对公羊派的学说情有独钟。这个学派强调大一统，总结起来有八个字的核心要领，就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这里的君亲指的是国君和父亲，意思就是说无论对父亲也好，对国君也好，动一啲啲反叛的念头都是该杀的。当时的太子刘据就是死在了这个要领之下。刘询知道自己的祖父刘据倾向公羊派的死敌谷梁派，他们一个相反的八字要领，援追日贼，亲亲之道，大意是如果你的亲人犯了罪，你去追捕他，那就应该慢慢追赶，故意放他走，这样才算是尽了礼法。于是刘询上位之后，就开始起用被打压多年的谷梁派学者了。第二件事就是后来霍光的女当上了皇后，她依旧为了表示自己对许平君的重视，立许平君的仔刘息为太子。也正是这个举动引发了后来霍氏的谋反。刘询的真性情让她能够抛开利弊来坚持自己情感上的抉择，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但她对人性的察觉让他能够把握住尺度，不至于引火烧身。他虽然看穿了霍光的内心，大权在握，但城府不深，忠厚有余而才智不足。虽然自己洁身自好而御下不严，持家不严，
因此刘迅知道，只要佢能够俾霍光足够嘅尊重，霍光对佢嚟讲唔系一个威胁。而且当时霍光已经垂垂老矣，一旦撒手人寰，咁佢嘅手下就不足为患啦。但系刘迅却忽略

0: 咗霍光身边人嘅歹毒。霍光嘅夫人霍显从许平君当上皇后之时，就对佢怀恨在心。前七一年，许平君再度怀孕，但呢个时候佢感觉身体不适，霍显就利用呢个机会买通咗许平君身边嘅女医，改变药剂成分，令到许平君气促惨死。事后霍显十分惊，就将详情话咗俾霍光知。霍光大惊失色，想要上书去检举自己嘅妻子。后来唔忍心，就上书奏明汉宣帝刘询签署对女医免予问罪之令，一个可能系霍光呢一世做过嘅最令佢惶恐不安嘅事啦。传言许平君死前，刘询嚟到佢嘅床前。许平君话：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位仁慈的皇帝，但冇人真正了解你心中的雄才大略。冇我陪在你身边，你一定会好孤单啊！刘询哽咽啦，话想随佢而去。平君笑咗笑话：唔通我仲唔了解你咩？你的心中除咗有我，仲有天下。不过咁亦好，从今往后你再都唔使因为我而分心啦。刘询泪如雨下。讲到咁，你要喺南园等住我啊！南园亦即系道陵，系汉宣帝刘询嘅陵墓。刘询明白几十年之后，佢一定会喺嗰度同自己心爱嘅皇后喺埋一齐。而呢个时候嘅佢，仲有更加重要嘅事要做，咁就系查出妻子死亡嘅真相，为佢报仇。但呢个时候佢唔能够轻举妄动，佢必须要等候时机。从那一日起，汉宣帝就好像换了一个人，身上那股执拗仿佛全部不见了，对霍光一族更加厚爱，不单止册立霍成君为皇后，还对霍家子孙大加封赏，霍光惶恐的心这样才算安定下来。三年之后，霍光去世，汉宣帝表面上让霍光的子孙继承他的爵位，其实已经慢慢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霍氏一族察觉到了危机，特别是霍显，他知道自己过去杀害许平君的事已经传到了汉宣帝的耳中，因此同自己的侄子商议要与汉宣帝鱼死网破。在这场斗争当中，霍家几乎被灭族，霍成君亦被打入冷宫，但宣帝依然保持佢爱憎分明嘅特点。佢知道呢一切与霍光无关，同时佢亦感激霍光曾经对佢嘅拥戴同照顾，因此并冇怨恨霍光半分。霍光亦享受咗之后汉朝历代皇帝嘅祭祀，但系谋反系十恶之首，因此有汉一朝。就不再称呼霍光的全名，只尊称他为大司马、大将军、博禄侯、圣霍氏。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妻子的仇报了，他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心爱的妻子早早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他的痴情亦随着许平君的离去而陷入死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摩如仪，走边留童年随云屋，留神翁。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专走。少年了了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又回首，但细雨断桥，潮水人归后。东风似旧，向前度桃花，流郎能记花复应郎否？君且住，草草留君剪狗。前宵正任时候，心悲欲共歌声滑，泛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砖前， 以此人。

0: 人人有。临分把手，叹一笑论文，清狂故曲，此会几时休？这首词写于临安沦陷之后，描写作者重游故都，与同年徐云屋相逢，同客中送别的情景。本词虽然是写别情，同时用尽了作者的身世之慨。上篇相春，怎知四句写暮春故友相逢，追忆往昔。又回首这七句词意顿歇，东风细雨断桥依旧，而重归临安之人却以潮水衰弱，流露出今夕盛衰之感和故国兴亡之恨。下篇写送别，君且住八句写剪酒话别，且住者挽留恩切，草草一句写出朋友情感的随意亲切。前宵三句插补出前夜且尽樽酒的心杯纵饮，在极乐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沉的悲苦。空皱眉三句又折回剪酒宴别，写朋友尊前诀别，白发相对，而人人有三字则将朋友双方时势飘沦之感推广开来，概括了南宋亡后众多士人的时代性心态。临分四句以叹字勾连今夕，怀念昔日谈笑论文，清狂想曲，今日却潮水悲歌，遂发出此会何时又的期盼。而从这种期盼当中，却隐然透露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悲凉和失落。通贯全篇可谓三问三致意。本词不同于刘神翁的前几首词作，写得疏快遒劲，词锋所至，力透纸背。再来欣赏一次。摩如仪，酒边留童年徐云屋。刘神翁。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樽酒。少年了了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又回首，但细雨断桥，潮水人归后。东风似旧，向前度桃花。流浪能记，花复应郎否？君且住，草草留君剪酒。前宵正任时候，心杯欲共歌声滑，泛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砖前，以此人人有。临分把手，叹一笑论文，清狂故曲，此会几时休。高阳台，周密。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宝带金章，尊前容慕风稽。秦关汴水经行地，上登临都赋新诗。纵应游，蝶鼓清家，骏马鸣鸡。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龙云飞。头脑残年，江南谁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 人未南归，最关情接尽梅花，难寄相思。呢个系一首送别词，友人陈允平应召入园做官，临别之际，作者赋词送行。据王衡的《提州草窗画像》记载，周密以无所择手而自节不屈著称，对陈允平此行自然难以苟同，所以词中所表达的慰情极为复杂。开端写友人赴召的仪仗车马及去向，紧接着写别言之间行者尊贵的身份和风貌，容貌风气以独孤信风冠胡风相似，此含美意。登临应游酒酣，设想行者途中同到了元都之后的情景，行经中原故地，当会登临凭吊，发之于诗。到京后，则会纵情游乐饮酒，听胡地音乐。面对异地风情，看似清扬，暗如感伤。头脑残念之下，转写居者心情。垂念方回，人未南归，自面表念友之情。而言外不无担心行者疏远故旧、淡忘故乡之意。收拍难寄相思，隐含云泥异路、心灵难通之忧，耐人寻味。全词虚实结合，言辞微远，在依依识别中运用着惋惜、期待、伤感等复杂的情绪，沉挚感人。再来诵读一次。高阳台，周密。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宝大金章，尊前容慕风稽。秦关汴水经行地，想登临都赋新诗。纵应游，蝶鼓清歌，骏马鸣笛。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龙云飞。头脑残年，江南垂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最关情接尽梅花，难寄相思。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孝成王啊，激到成个癫晒咁滞，指住项少龙就嚟闹。项少龙啊，不慌不忙。反驳佢话：，因为呢件事如果无奈应，真系好难令人相信。你睇下，佢哋袭击嘅时间同埋攞到嘅情报，来无踪去无影嘅方式，都系天衣无缝。呢个又点系闯处可以做到嘅呢？所以末将够胆断言，凶徒喺邯郸已经潜伏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只系睇啱今晚呢个机会擅自喐手啫。呢番说话讲出嚟，孝成王啊，终于清醒咗啲，开始仔细咁冷静思索下项少龙嘅说话。田丹喺旁边亦都插入话：大王，不如等董将军去主持搜杀敌人嘅行动。咁可以俾佢大罪立功咯。龙阳军亦都出言附和，显然呢呢件事又唔关田丹事。田丹嘅乘机正可以用自己嘅态度嚟影响孝成王，咁啊嚟笼络呢个董康。荆皇后亦都细细声喺孝成王耳仔边度讲咗几句说话，孝成王咁先镇静翻落嚟，抬起血红嘅眼。登实项少龙话：寡人限你三日之内将啲贼人运出嚟。再望喺地下成身震势嘅成衰话：同我将呢个蠢材关入地牢，揾唔到啲贼人嘅就攞佢陪葬。成衰听到一声惨叫，俾几个禁卫压走咗啦。孝成王又望下项少龙。咁先觉得求先自己呢，的确好似有啲错怪呢个董马痴，语气又温和咗啲，轻轻喝佢一声话：仲快啲去同寡人办事。项少龙万不经意咁望咗众人一眼，见到赵牧个满面担忧嘅神色，佢松容咁笑一笑，平平淡淡咁话：一件咁嘅小事。使乜三日时间呢？听日日出之前，宫内失去嘅嘢一定会放喺大王案头，凶徒亦都会一个不漏同大王捉晒翻嚟。就算死嘅，亦都要俾大王见到尸首。如果做唔到，我董马痴唔使大王动手，我亦都唔想见到听日嘅太阳啦。说话啱啱讲完。在全场众人瞠目结舌的情形之下，大踏步向宫门走过去。这一下呢，真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大家都估不到这班贼人在这么厉害地袭击皇宫，又全身而退，而且到现在为止呢，在城内的禁卫军都居然没有半点线索的情形之下，这个董马痴居然够胆跨下这样的海口。只有韩闯一听呢番说话，当堂吓到面无人色，趁住众人所有注意即集中喺董马痴远去嘅背影嘅时候，佢偷偷地向后退咗出去，再由另一个出口就向项少龙啊直追而去。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大踏步嚟到皇宫门口，乌果佢哋已经带咗百几个亲兵牵马等待。项少龙一声唔出，飞身上马。韩闯呢个时候啱啱赶到，佢自己心知肚明啊！啲贼人啊匿喺自己住嘅地方，而且呢件事呢早就已经系韩丽急好，一定要同信陵君啊抢翻老公秘录嘅。哎呀！但系呢个董马痴咁犀利，居然够胆跨下海口，话听朝可以将抢咗嘅嘢攞翻嚟，佢冇十足把握。点敢用自己嘅性命嚟同孝成王保证啊？ 唔通自己呢边事情已经败露？佢即时唔敢再谂落去啦，大家声话：董将军，请等一等。项少龙早就知道佢会追过嚟噶啦，派人让出一匹马，等韩闯骑埋同佢并排出攻。韩闯见到佢神态严肃，一时间呢都唔知讲咩好，谂咗阵就话：董将。

君，你谂住去边度捉人呢？项少龙双眼神光电射，嗱话：当然系去韩侯住嘅地方啦。韩侯唔通以为啲贼人会匿咗喺地树咩？韩闯当堂剧阵，哎呀，将军讲笑啫嘛。真人面前使乜讲假话？念在韩侯恩德，董茂亦都知道韩侯唔知道啲贼人会使咁辣嘅手段。而家事情都有弯翻转头嘅余地，只要韩侯肯合作，如果唔系，有咩后果？你自己清楚啩？讲完之后，一夹马腹，战马突然间向前一冲，乌果佢哋亦都一齐响应，马鞭扬起，全速嘅追赶而去。韩闯谂谂，知道呢个时候呢，自己呢边已经一败涂地。而家净系争在使唔使自己赔埋性命落去啫？佢咬咬牙，只好拍马追咗上去。唔使几耐，项少龙佢哋一班人已经将韩闯住嘅地方四面八方嘅大街小巷全团围实。一早布置喺度嘅精兵团员，亦都早就已经将明光暗哨布置好啦。项少龙到达之后，同藤翼打咗个手势，藤翼会意啦。即刻叫另外十几名兄弟飞身上马，跟佢哋直奔韩侯嘅行府。后边追过嚟嘅韩闯啊，好奇怪，咦？你咁样撞上门，岂不是打草惊蛇？不过呢个时候，佢唯一关心嘅事情就系自己，睇下自己点样可以脱身事外，其他都唔到佢多谂啦，拍马就追咗过去。就嚟到自己住嘅行馆嘅时候。突然间前面灯光火把着晒，一大批韩闯嘅手下冲咗出嚟，摆明咧好似要睇热闹，或者呢系要预备到底项少龙想搞乜鬼咁嘅样。项少龙略微向后面一望，见到韩闯追过嚟啦，勒停匹马，等佢追上嚟话：侯爷，你合作抑或唔合作？韩闯呢个时候已经系肉锤砧板上，仲边有得反抗啊？咬咬牙话。你话点就点啦！项少龙暗暗偷笑，呢个时候仲惊你唔听话咩？佢就话叫你手下啲人冚唪唥出嚟协助我搜捕贼人。呢个时候啱啱有五十几骑马到咗行馆嘅正门口，韩闯就即刻对班手下话：你哋冚唪唥同本侯出嚟协助城守嘅兵马追捕贼党。嗰班人窒咗窒，仲以为呢韩闯就装模作样，于是应咗声，翻翻转头就入去行馆里边叫齐其他人一齐备马啦。项少龙佢哋马不停蹄，带埋韩闯班随从，一路走到几个街口之外，咁先向韩闯打招呼话：落马。韩闯仲未知系咩回事，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已经在疾驰的战马之中飞身跳下，身手啊矫若游龙，马匹啊由两边的战士牵引住，继续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韩闯啊冇办法减慢马速，到了可以自己跳落嚟的程度，咁先跳落马，那些马匹啊随即被牵走。他的心啊不由得佩服，正是简单的呢一着就可以看出项少龙的高明啦。换了自己的信陵军那班人，那也不会疑心，因为听着马蹄声一路远去了嘛。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韩丹当然是守兵处处，如果韩馆里面听不到任何动静，这样才不合理啊。项少龙和藤翼他们两个等了五十几个兵丁牵着战马一路远去，马蹄声渐渐消失，跟着见到韩馆里面韩闯嗰班随从三百几人骑住马一路向住佢呢边直奔过嚟。呢个时候呢，韩闯亦都百几步远嘅地方落马走翻转头啦。项少龙话：叫你啲手下直奔过去，一齐听我嘅人吩咐，冇命令唔准回头。韩闯呢个时候已经系骑虎难下啦，只好向手下打出手势，叫佢继续前进，即系截停一个人，吩咐咗两句之后。他的手下都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满肚怀疑地领命而去，

咁你仲可以点呢？谂咗阵之后话，最好就唔好留低任何嘅牲口啦，里边仲有十几个被仆噶。咁嗰啲被仆知唔知情啊？韩闯拧拧头，藤亦啊明白项少龙嘅心意，佢就话：咁你要睇情况，如果立院杀人，反而会惹人怀疑啊。韩闯而家先平静落嚟，佢知道喺咁嘅情形之下，项少龙依然肯冒杀头嘅危险嚟维护自己，已经好老友噶啦。除咗暗暗闹信陵君呢班人蠢啊，暴露咗自己行踪或者大事之外，仲有咩办法啊？叹一啖气话：一切就等你哋话事啦。呢、这个时候，京俊已经唔知喺边度捐咗出嚟啦，好兴奋咁报告话：已经部署妥当。项少龙点一点头，佢忽然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就好似廿一世纪对付恐怖分子嘅行动，呢啲人占据咗座建筑物，手里边拥有珍贵嘅武器程式资料，而佢哋嘅目标就系要将呢份文件安然无恙咁抢翻翻嚟。最大嘅优势系敌人对即将到嚟嘅疆运一无所知，而且仲有韩闯呢个内应。佢望望韩闯，睇佢点样交代里边嘅情形。韩闯都唔等佢问，叹一啖气就话：里边一共有53个人。个个身手高强，带头嗰个叫做洛莹，乃系信陵君嘅得力手下。项少龙喺大梁嘅时候，曾经同呢个洛莹同台食饭。呢、这个时候，估唔到两个人已经变身为仇敌啦。叹一啖气，问明佢哋匿埋喺边，然后就话：你哋嘅人如果要进入佢哋匿埋后院嗰个粮仓，咁要用咩暗号呢？韩闯点一点头就话：暗号是老公多福，记住千祈不要留一个牲口。赵雅果树亦都请董卿装模作样一番。项少龙点一点头，这个时候乌果他们都回来了。藤亦将他拉在一边，吩咐他带人将隔离一个街口的雅夫人府那里亦都包围起上来。项少龙拍拍韩闯的膊头说：侯爷放心，这件事有我董康在这里，一定同侯爷共同进退，事后嗰啲尸体会广播喺后院墙头同埋街上面。何况孝成王只要得到劳工秘录，仲点计较系点得翻嚟噶？韩闯皱皱眉头就话：最怕你下边嘅人会泄出秘密噶。封锁外围嘅就系本地嘅赵兵，但系参与呢次行动嘅冚唪唥都系我啲族人。开始的时候知道这件事跟侯爷有关，我已经落决心一定要为侯爷掩饰的了。韩闯知道项少龙根本不用这样做，很感激地说：董卿的确够老友。项少龙他怪着自己心软，就算对韩闯这样的坏人他也是这样，不过没有韩闯帮手，可能得翻嚟嘅，即系会被烧成灰嘅劳工秘录。佢就话：侯爷，请而家同贵仆人会合，等待消息啦。讲完之后，藤亦京俊就一齐向行馆嗰度一路移过去。韩闯就喺几个精兵团员嘅护送之下，迅速离开。呢阵时，附近的居民早就被马蹄声惊醒，人人都人心惶惶，冇人敢谂担个头出嚟装下，仲将门窗关紧，惊就会殃及池鱼啊！项少龙谂起佢哋小超嗰几个惨死嘅婢女，当堂已经满腔悲痛仇恨。借月光，项少龙、藤亦同京俊带咗廿几个身手特别出众嘅精兵团员，无声无息咁就潜伏入咗嗰座行馆里边，里面一切宁静，街上啊不断咁传嚟专登安排落嚟嘅一阵阵战马跑过嘅声音，啱啱好，亦都掩盖咗佢哋行动中发出嘅任何声响。后院整齐咁排列住三座仓房，中间嗰座就系粮仓，众人慢慢咁潜伏过去，摸清楚门窗嘅方位，各自进入咗最方便嘅位置，匿埋之后又有人爬上屋顶，准备

0: 高高在上的气枪那里破枪而入。仓库里面一片漆黑，声色全无。接着五十几个精兵团员由两边的高墙那里借着钩索爬入来，潜伏在花丛之中，人人都手持脑箭，蓄势待发。项少龙见到布置妥当，向藤翼招呼一声，就向着仓门直行过去。两个人拔出宝剑，来到正门口那里，各各各，这些惊心动魄的敲门声分外令人刺耳。里面乜声都冇，藤翼就嗌声话：老公多福。过咗阵，里面有人应：咩事啊？你嘅时候点能够嚟揾我哋嘅呢？藤翼啊，压低把声话：快啲开门啦，侯爷有紧要事叫我哋话俾你哋听啊！嗰个人听到呢，暗号对得上，又点知外边呢啲假嘢嚟噶？一声打栋门。藤翼敲住嗰栋门，轻轻一打开，已经伸脚一撑，砰一声，成栋大门啊飞咗出去。跟住嗰个人呢，喺门后边惨叫一声，当堂俾栋门板一压，压到实一实。哎呀哎呀！藤翼跟住一挥手，喝一声，倒！嗰啲精兵团员呢，马上就喺粮仓上下八个透气窗口，将廿几盏啱啱点着嘅风灯砰砰乒乒咁抛入去。呢啲风灯嘅设计得非常巧妙，有一个足球咁大，灯芯喺正中间，成盏灯嘅灯皮呢布满气孔，又搽上啲防止燃烧嘅药物，唔会因为着火燃烧而跟住呢就烧坏成个灯笼嘅。呢啲正系精兵团嘅黑夜突袭嘅法宝之一，只系放住十几箩谷物嘅宽敞粮仓，俾嗰啲咁嘅灯笼一掟入嚟，哇！当堂大放光明。中间呢五十几个正系瞓紧或者挨紧喺地下嘅嗰啲大汉嘅身形位置啊，冚唪唥暴露晒。而且呢这个时候外边黑，里边光，嗰班人一时之间由伸手不见五指嘅黑暗世界，转到嚟呢个大放光明嘅环境，只眼啊一时冇办法适应过嚟，真系睁目如盲啊！人人都不知所措，都唔知点算好。呢个正系廿一世纪对付恐怖分子嘅高明手法。不过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冇闪光弹，所以呢就用啲灯笼嚟替代。喺廿一世纪嘅时候，项少龙呢就借助反恐专家嘅设计，专门呢就用冷冻弹或者神经药弹嚟打击敌人嘅。冷冻弹可以发射零下273.5度的冰冻流，在绝对零度之中，任何有生命的细胞被啲冰冻流一射射中，都马上会停止运动。解冻之后，又可以使敌人安然无恙，俘虏过嚟。神经弹的笼罩范围就好犀利，可以暂时瘫痪对手的中枢神经。当佢处于麻痹状态的时候，就当然任你宰割啦。不过在这个古战国的时代，当然没有那么威力惊人的武器，但项少龙设计这种风灯呢，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正是恰到好处，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分别是留不留生口。项少龙和藤翼早有心理准备，当这风灯一掟掟入仓库里面，敌人现形的一刹那，两个人马上碌入仓库里面。项少龙手一扬，飞刀掟出，嚓一声，当先头先开门嗰人啊，当堂被刺中条颈，咔一声跌喺地下嗰度，喐都唔喐得啦。呢阵时啊，呢一批双手染满血腥嘅凶手，依然系全副武装，冇松懈到落嚟。有两个人呢喺大门度向前一齐迎过嚟，其中一个正系项少龙隐约认得嘅洛营。项少龙同藤翼一跳起嘅时候，长剑即由下而上，两把长剑向住呢两个人胸腹嗰度直插过去。洛营同埋其中一个凶手都估唔到项少龙把剑嚟得咁快，啱啱跳起已经俾长剑吉中，跟住藤翼、项少龙两个同时将宝剑向左右一拖，嚓嚓嚓嚓嚓，弩箭声响，惨叫声啊一路响起。洛营同另外嗰个人把剑仲未使到出嚟， 就已经被他们带着一盆鲜血跌低。项少龙想起小超他们被烧到成焦炭的尸体，还怎么会留情啊？连续杀了两个人之后，先发觉四周围的人已经没人可以站得起身，跟着穿枪而入的京俊比他还杀多了个人。项少龙扑昏在洛营的尸身旁边，一轮搜索之后，找到他贴身藏好的老公秘录、正本和手抄本，他心头一阵感触。如果不是这两卷东西，小超他们用不送掉性命呢？腾毅走过来说，你真的想为韩厂掩饰吗？项少龙叹一啖气，站起身说，我的心是不是太软呢？腾毅抹一抹兵刃上面的鲜血，淡然说，时间无多了，我们快点布置吧。打出手势，征兵队员迅速将尸体搬到街上和墙角外边，还未断气的就补上一剑，做了项少龙没办法亲自做的事。到了天光时候，项少龙真的拿着老公秘录放回孝成王将龙案上边。孝成王见到老公秘录失而复得，哎呀，好高兴啊！对项少龙解说怎样匿在亚夫人府附近，将人逼出来，又怎样包围签杀，一啲都唔在意。在旁边的征皇后同埋双眼依然红肿的赵雅，都欣慰咁睇住项少龙呢个立咗大功嘅大英雄。只有郭开眼珠碌碌，冷冷一问：董将军点解咁失策，居然唔留低任何活口向信陵君兴问罪之师呢？跟住又对孝成王话：如果将呢批人送俾安妮王，话唔定呢就可以拱冧魏无忌。睇嚟偷袭龙阳军嘅，亦都一定有呢批人份啊！孝成王得咗郭开呢个新任奸夫提醒，皱眉对项少龙话：郭大夫言之有理噃。董将军有咩说话讲呢？项少龙就话：鄙人从边度得拣呢？一定要痛下杀手。如果对方知道难以幸免，毁咗劳工秘录，只系毁咗一部分，我哋都系得不偿失嘅。征皇后亦都帮口话：龙阳军当时都认咗几个人出嚟啦，更加证实嘅带头嘅人就系信陵君嘅食客洛营。只要将呢人嘅尸身送翻去大梁，我睇无忌公子都好烦噶。孝成王着紧嘅只系老公秘录嘅啫，谂下亦都系道理。点一点头，对项少龙就话：董卿家立咗咁大嘅功劳，寡人自有封赏。佢正系谂紧应该俾啲咩封赏嘅时候，项少龙已经跪低谢恩话：大王，今日真系使小人惭愧啦！你群凶徒潜伏喺邯郸，但我都未察觉，始终就疏忽失责。大王唔计较，已经系好大嘅恩典咯。鄙人提议将你班人示众三日，公告全城，好安大家嘅心啊！孝成王见到佢呢，居然居功不骄，更加高兴，猛咁点头。项少龙乘机话：为咗城防安全，鄙人想调动人马增强防守，希望大王钦准。孝成王在呢件事度一啲都唔糊涂，佢就话：咁卿家快啲将计划递上嚟俾寡人睇下，冇问题嘅，马上批准。讲完之后先记得带翻两个喊佬，梗系啦，成晚冇瞓。佢都攰啦，项少龙亦都趁机告退。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职

0: 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动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聆听动国故事。省爹动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是我把留言来用，首先请你收听由省爹动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博望车村罗吉林，上麦个主要前头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王朝太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某位头个王朝情汪，这是新爹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东国上麦。东国吉林省主来自东市高考毕业生留到吉林创业就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梯政策。今年吉林省自动割破了自己校长黄霞特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持续进校园并活动，直播也就了结婚会，形成了下力推荐高考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良好局面。下面让主来个关注。要到今年的毕业季，吉林财经大学自领自世界毕业生切口先梁叔参加了多年吉林省内高考组织的大型招聘活动，并成功掌握心仪的 offer。 切口先介绍，
5: 就是像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吉林财经智慧就业平台，上面既会推送一些企业的这个招聘信息，也会推送一些像这种。
4: 我是河北唐山人，大学四年到长春生活，我觉得长春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个直接归属感，所以写拍算留在长春就业。到切口先看来，求职之路虽然略有波折，但已并未单打独斗。不论是学校提供的平台，还是就业指导老师帮助，拢将伊对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充满信心。切口先介绍，前往学校有专门的吉林财经智慧就业平台，并帮伊推送直接就业的招聘信息，而推送直接吉林省的人才政策相关的信息，包括学校各派生双活之中来提供直接学部时间地点。我觉得帮助会是大，则会毕业生做家己去收信息，可能有直接不正式到学校推交这信息，是经过学校提算，肯定是完成。只要做过我意向，作为地址到处讲了。更关呢，且切好心，直接决定留级就业的高考毕业生报到接受。自2010年以来，吉林省实行高考毕业生留级难

0: 小三年三两证。吉林第三届高考毕业生刘吉南秀唱历史最贵最白，为推动吉林全民进行六足赛，实行新突破，提升高素质人口保障。乡村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吉林第四届毕业生行业主打。
1: 我家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通过这四年在长春的学习和生活，让我深深热爱上
0: 了长春这个城市。哇，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过这四年到乡村的学习和生活，我深深地热爱这乡村这城市。吉林省南夏天以及制作公司建议结合了毕业生学的优惠的就业政策，所以我觉得留到乡村对我来打是这个会是合适，而且价格的相当。自家以当好届毕业生电正鹏则表示，这会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以亲爱的这片屋土，如今也到因家东回馈家乡。电正鹏介绍，
1: 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政府和学校共同发力，为我们毕业生们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我也希望我能够留在我们省内就业，为我们振兴东北老。
0: 我能感受到政府的学校简单化了，为我们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我希望能够留到往西来就业，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奉献一份家己的力量。吉林恒鼎环保集团董事长周灿自海外留学归来之后，直接先到家乡一片土地顶做点什么事，实行家己的人生改革。如今伊到吉林产业创业园来办个自动倒下的小会盘，直当为家乡环保事业添砖加瓦。周灿介绍，
2: 就是看到了吉林的蓬勃的发展，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创业。环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行业。
0: 提到吉林的蓬勃发展，会是适合后生人创业。环保是一个非常好，一个有在将实行业，同时做了好的调研。叶国新从事环保工作之后，周灿就由长泰环保咨询类公司起步。从最初的环保工厂、环保项目运营，到现在的固体废物处理、互联网平台发展，做出导致了传播的新闻，也获得了多方支持。做出介绍，
2: 我们这边是非常荣幸的进到这个创新创业园里面，创新创业园这边又给了我们很多的相应的支持。
0: 王经理或是永恒，请去高级创新创业园来办。创新创业园多个网学的相应的主体，不论是政策法规还是金融的主体，对于网创创经营来打拢会是好的。参与创业园氛围会是好，公司对创创新的经验，而且是后生人个多，伊能每日拿到一定时间来办定期召开会议，且类似于环保政策培训、税务培训、政策培训，更是吉林一片屋土。如今做菜第六以发挥产业建设多头作用，将创新变化精神挥洒到吉林大地顶，加家乡值当成长、值当进步，为吉林的山村最小超北环活贡献一份力量。做菜介绍，
2: 公司呢现在不到100人左右，其中呢就业的大学生呢每年都会有10到20人。
0: 公司现在不够100人左右，其中就业的大学生每年拢会有10至20人，每年会吸引10至40人左右的这些实习的名额。对后生人来打，也希望能对的家乡更大进步，为家乡造福。一直播可能会更加拥抱互联网，到信息网络这方面，导致更多的投资的运营，做互联网加在设置网回收平台。为了吸引接助更多高考毕业生留级、回级、来级就业创业，今年吉林省还推出了六一吉林羊枣行动、独门吉林银棒行动、强强吉林虎体行动等十项行动，其中宋王市依托重点建议和学校建设，三个刺激高考毕业生实行动心，长江黄县集县创业基地十三街。吉林市开设高考毕业生学补停课，为高考毕业生提供职业指导，更会推介职业培训、就业讲师等，助力毕业生就业创业。视频市综合采取学子回应、家乡人才配合安置等各处，大幅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提速增强人才留级、留聘吸引力。 今年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洪波介绍，
3: 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校人才培养链条的重要一环。我们注重源头把
0: 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校人才培养链条的重要一环，往主动源头把关和过天管理，主动积极进阶、放弃特岗和引导单位和实习实践基地之间保持长期有效的互动联系，以及及时透过伊那个引导反馈信息，不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调整往届新本科的背景下，学科的专业建设方划定。随着今年生不断加大人才工作力度，主来主界今年学人才开始新型激励、回归激励、自主激励，想从此起新科技有限公司即将当时当心介绍。
4: 我是从毕业以后呢，就留在吉林就业创业，现在企业也是小有成绩。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是
0: 从毕业之后留到吉林创业就业，并在吉林受成绩。到这个过程，我受到了吉林省做到人才优惠政策指引，之后我是继续留到吉林，把自己的经验做好，为就业提供更多岗位。杨边广东招商局民宿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叶丽娜达：
5: 从人才的一个1.0版到3.0版，我们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来到村里创业。未来呢，其实我是想把我扎根乡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从人才界1.0
0: 到3.0，往吸引留学的学生们来村里创业。本来我是扎根乡村这三个模式，带动更加村民实现广东富足。如今创业风度做到吉林，已经成为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广东选择。伊能风度到吉林的创新热土、创造高地等，伊能变拍以吉林的白山黑水吉祥福地之间。未来相信吉林省必将成为广大人才成就事业的热土，是人才的舞台。创业就业的空间，创新创造的基地，温馨生活家园。乡村理工大学南岗地理学院院长彭明介绍：
6: 我们学生的就业率呢，像本科呢，我们基本上能达到90%以上。那我们能够让企业更深入的了解学校的，或者是学院。
0: 往学生的就业率，且本科往基本技能达到90%，往将经验跟亲戚的六个学校，或者是学院的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伊能更好清楚家己相应的人才，则会学院来答令直接的技术教经验，了解人才培养的方向、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些双方能更好融合到一起，简单为人才培养服务。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店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小林报道，帮忙采村到吉林。昨晚的早上，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王兆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毛伟涛的王兆晴汪，就是新店东国欢乐体育广播。
7: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节目》。到吉林之时，是从温州来南溪景点文化节活动前，动国戏剧界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戏剧界协会主席毛伟涛来到温州，讲述家己甲温州仰望。而播音人就跟随记者来聆听毛伟涛的温州情况。直播中国戏剧史半部到浙江，源头到温州。温州制造人戏的故里，以其独孤的文化魅力，肯定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到吉林之时，是从温州来人戏经典文化节活动前，中国戏剧界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戏剧界协会主席、浙江小白花话剧院名额院长、艺术总监毛伟涛来到温州，讲述家己甲温州的仰望。阿波，那就来聆听。 南木江岭红酒大家应该灯光璀璨做彩虹，这个叫做天行直台直熬夜

0: 用空挖夹夹夹挖夹，前天用就构思，用就同腰把我去，并多正改速，形式一直体改，定即食装点饮醋。这点帮花椒的装点饮醋，就当下切心跳，给当点摸这个用就耐心。他留几碟装碟饮醋之后，某一套新碟牌牌。
1: 戏从温州来的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戏当然是从温州来的，我们戏剧的
0: 鼻祖源头就在这儿。他从温州来过后，他当将是从温州来的，人的戏剧品种王涛做到这个。某一套大家己的温州早到三十多年中就隔下了千高千年。有高不千年，就百货正多的外家我能拜秀来个红酒，当时某一套直接直世界正宗直天直地的红币，可红酒戏面留下了深刻印象。2008年，一个新版连锁版加做英台再次来到了红酒演出，受到了红酒戏面的热捧。这次伊来个红酒，受聘为强声剧团文化火人的评歌们，
1: 跟温州的渊源关系非常的深厚。我要想这里说的就是张思聪老师，其实是应该说是
0: 我跟红酒杨汪光熙回写清高，
1: 我到底搞些大戏。
0: 叶思聪老师其实应该是顾伯伯学生，不下当新世界学生，所以我是2003版的新版立优的唐旺。顾伯伯当时已经是做2003版，伊委托了叶思聪老师甲王团来另一位评价王杰老师，我能来增加个评新版的立优甲唐旺。王杰是因为担心作改指导参杂，获得了修改国家征兵当天，这是一个叶思聪老师。是感动的努力。红酒接生的阳光，我想红酒阳光是更亲，因为我是戏剧人。尽管我是唱话剧的，但是直接的戏剧源头拢是到红酒。大气个红酒阳光不得不提到红酒市话剧演员奖吴义博。某一套回答，此中有浙江省委双团部、浙江省文量、浙江省也协组织了这个火火文官名的项目。这个项目来帮吴义博请伊担任导师，我能感谢了师生情谊。大家吴义博交流谈谈过天，可以拍过了思路，后面做了活跃新冷门客栈的筹备。并到温州市委双团部甲温州市话剧院帮助下，协力拍破了话剧人才移团的瓶盖。
1: 我说我想跟温州越剧院合作，我说把你的年轻演员们能不能够我们打破国有院团的疆界。
0: 我想我想跟温州话剧院合作，把后生演员们拍破国有移团的
1: 钢筋，
0: 让社会建模，让其他移团进行合作。吴义博表示，马老师，我是创立之体，过后这是我温州话剧院的直次机会。某一套谈案，家己当时去温州上届，惊家己双来卡格，也想到温州话剧院后宿，但吴义博好极了，昨日伊发掘了温州能创一批后生演员，拉进了话剧新冷门剧场的一组卡司。
1: 我要特别感谢，如果没有当时温悦的支持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这个新龙门客栈了。新龙门，
0: 我特别感谢，如果没有温沃的支持，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新龙门客栈。新龙门的挂靠外国的拍板，是温沃一批老将甲王导演凭借做长人王一起创出来的。2013年，沃亚新冷门客栈平方登记了各大东方社交媒体的热点榜，到窗门响起了提过的热点，引流正道之中没有接触过沃亚后世光景，造一热点，开始关注了沃亚。首映至今已经电池有167点，最近更是电电爆满，直撇人 Q。抖音相关的短视频播放量18亿。新冷门客栈多拉个破天不贵，但某一套熬油了，事后能记住这包破天流量。
1: 当然，今天的破天流量啊，观众说这是给你们小百花 给你们粤剧的一个破天的富贵。
0: 邓江用这个破天流量光景，但是可能没想到，不是我们这样去努力了，这个破天富贵，
1: 真是不是高，
0: 不是往事噻，不可能了，往事
1: 能
0: 拉了，所以以前来了，有点尴尬。
1: 我心情那些，
0: 接触起好多地方，以为什么出口呢？
1: 但
0: 这时候，反倒我比任何人爱清采，
1: 我
0: 逃避了热闹，青春懵懂。爱如何记住这波流量，帮你提速改去发展，为这边去创造更加机会。后生活有感命，是某位头前位新灵门客栈出口的灭败之职。我家新灵门客栈的出口并不是偶然，如何引起光正的感情感命，是能创造的基础。某一台表示，这边就是爱经济后生人喜欢讲述的方法，去传达对爱、对情、对女爱的特观，这点爱引起伊来共鸣。比如，我家新灵门客栈就是用花空秀腿拍出了这篇感悟。
1: 我们无论是南戏，还是原创的新的历史作品、历史剧、现代戏，假如我们的叙述方式，
0: 因为
1: 包容
0: 是
1: 难题，而且往常
0: 的
1: 新
0: 来
1: 是
0: 作品，
1: 也
0: 是
1: 不
0: 很多
1: 噻。
0: 要
1: 做
0: 难
1: 叙
0: 述的方式，已经停留到过去难题、比白记、白透记，这些表达方式来改换，如何引起后生人共鸣？所以这是我值得创作的最基本爱改革问题。直接意见源头到红酒，红酒是难题的根，红酒高山之意。明儿个点歇状元是最王家保存落来个南宋戏本，被称之为戏剧或花节当国对戏。某一套啊，戏画偶剧点歇状元，伊表示偶剧点歇状元非常精彩，深受后生人喜爱，好过后生活。伊特意联系了王九池戏剧个协会主席，当国戏剧不会将得主帮助将，将点歇状元以是。改编为话剧，如今苗鹅送归哪只戏已经取得白马成绩，相信阿玲出口。
1: 我为什么想要把《张协状元》移植成为粤剧？其实我多年前我自己就想演过。
0: 为什么
1: 先
0: 把
1: 《丁香
0: 状元》移植到话剧呢？
1: 这
0: 是我当年在英国，
1: 但
0: 真正原因
1: 没有
0: 机会，
1: 这
0: 一次只好因为我家特别会来拍，我有这个男演员好优秀，我就先将帮助将的新剧改编成作品，以及到我家成为这部作品到我家特别会来拍的这个比赛。自然之时，是从王朝来，能是经典文化就起讲，高山之意开启了敖沃相祖相扬。高山之子戏装店，王九池我建议借由霞光，南戏拍卖馆放起双门店，随安唐朝比白记，平阳播出金红荒，特写文化中心造出至高顶的人，对路阳光接近了王九大建议，六千招来行杂烹，用家有观察格式，吃点条拍瓦，长囊神仙老爹顶胎。几只点点景点一抹床声，将王朝床面更香和气渗红。王朝抹声改戏，王朝制造那些鼓励，将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述这个界关于创新和创新的故事。每一次演出，拢是对南戏改述的一次亲身致敬。每一次掌声，拢是对文化创新一份承诺。某一套表示。家己会写光做戏，从王朝来接兵败啊，会写台下。通过接兵败，将戏剑王涛南戏带出去。敖家、岳家、杨坤等改叔到当局送音，将更加后生人留给南戏。
1: 我一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创作理念，站在世界戏剧语境当中去创作，所以我希望。戏从温州来走出去，我
0: 的
1: 有
0: 这个经典
1: 不
0: 一改，
1: 唱着
0: 理念，
1: 正
0: 到世界戏剧各界来播
1: 的
0: 唱着，所以
1: 我
0: 希望戏从温州来走出去，借兵败做早做好，早的做样，早向全国，早向世界，早向世界戏剧界各个当客。好，听众朋友，哪吒收听是由新店东国温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人报道。 毛伟涛嘅《红酒情网》。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嘅《新爹动国之物》，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那这期来聆听优儿之歌，送给朋友张雪祥哦。祖国大优儿是一棵咸菜树，遐脑光伊个必定是出自新疆的青砖。祖国大优儿是一个美丽又开不败的气候，遐只有伊个是必定从新来升起的太阳。阿好在回首，咱会为当日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之感动。回忆不光是生涯的泪水和离情别墅，这就是刚之狂将，总是足听足响。而不能做人歌手有你之歌三个朋友们，想主是王王有王金强迫身边。

苏格兰民间歌曲《幼儿低谷听腔》，往是由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派斯根据当地百老口传记录落来时，而来这首诗被保留歌曲，得了原本改制各版本之外，也被学界各界配置了当地歌谣，成了一首流淌广泛、互助改载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现在听的版本由中国来的组合黑鸭子吟唱。

作曲由邓晓玲作词作词作曲邢鹅鸣编曲，包括香港歌手的朋友影响。小乐道的朋友1993年十二月在考，由黄九强平获奖的华歌专辑作曲来播。伊不光是这首歌，还代表了何家梅海作王，至今已经是广为传唱这首金曲。每当毕业季来临的时候，何家毕业生爱到山花盆顶学迎新的歌唱。

朋友是中国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歌，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敬耀编曲，收录到周华健1990年4月16号发行嘅同名音乐专辑《朋友》内边，是周华健嘅代表作。1996年6月成定，即系个相声《姐姐》，即群老囝热闹双花之国，对人听真拆开个眼眸内边，去了刘思明唱这个灵感。可以带来很久不变的王爹讲，对了家庭做旧朋友了。周华健到对此推到朋友的时刻时候，有讲伊这首别写不变环境之中不变永远做对个，做这曲答应了演唱。

刚才播的是由中国香港歌手林子祥加叶青峰演唱，收录伊华纳北京经典十三首 CD 时专辑内播。有你是美酒，霓虹祖国祖宋香龙糕，有你是阳光，包糕出淡黄加祖是美丽，有你是电子，祖经岁月华丽，祖灿烂辉煌。

离别的钟声敲响，保你的工资转工资工客中难耍各帮在听。帮国内地歌手李秀杰演唱片又一招，道出了对人生潇洒态度，加对友情的凉血。早日即刻不后悔，开心比什么皆拢珍贵。人生几十年，总会有黄河来奔，潇潇洒洒，后悔竟不醉不归。往事后不后悔，慢慢去体会。此刻朋友一杯酒，最珍贵。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音乐黄色，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爹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衔接甲地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跟咱陪陪地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金钟，以及金钟流传的故事，和伊个什么声音的历史人物有关。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今日咱来听到个俗语故事是“坐擦心河”，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尘的周末，我是贤杰。今次嘅周末，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也现在嘅东山路最著名嘅古建筑呢，正属于清代同第二间兴建嘅道路。这几个活动室啊、布店啊、毛家楼啊、旧房街等等这些建筑呢，多少都已经是不可重蹈。但是呢，总是留互相人心目中当嘅建筑地标。也到这个东山路这几期嘅这么时段，能到个北门配到了这个活动室，配到了这个东山路嘅流出位。也欢迎嘅这个建筑哈，是到2019年起能免。政府颁布的这个历史建筑，这个历史建筑呢，今日叫做景泽，也是个景泽刘廷杰神秘生意的故事呢，甲神秘生意的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咱就请出地球本事学者邓庆波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这个景泽呢，伊是整挪威咱地球文化名胜，该谷歌找到的。那现在说来配合多一种名镜，那这多一种名镜呢，伊是当咱叠州界呀、州长界界、正经乡下直视，请勿个个人很认抗，正经对伊有非常高的评价。记得五六乡禁止执行这件呀，遐行这件是咩呐？行这件就是明勿个大州长界行文变，遐人现在在界古经拍外伊。而在潮汕的古话，大都有解有行文变，个潮汕将对啊行文变有一个评价就知道。潮汕个面个面以种个植物少量，就以木种能够可采口个面干个多应啦。当今任何个博物馆无能能够个等你个潮汕相比个，所以阿行人讲来评价阿五六乡拜。比到阿行文变，可见之个那个潮汕之风暴。阿五六乡呢，伊是一个只地球上来人。等你到清末到民国时期，有一个叫做松江金铺。伊个松江金铺呢，就是到现在之个太平路太阳巷口。这个松江金铺，曾经是地球上个金铺个对个头，往南

0: 水晶属性伊相认识个，但是伊家个属水包括吼，伊人手上只只古董字画，所以手上个古董字画是来自半教会者浙江这一个地方，现在个江浙包括隔壁个深圳只笪地方，形成了一座五连石个车站，这个车站名叫做闽浙站，整个到底个闽浙站来手上伊个。古董字画。
1: 到1923年五六乡时后，闽浙语在好多个场景内也就渐渐个丢失了。这个歌词也以1930年由一个后人维克这个能点出个一位知名人士叶索立先生。叶索立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伊对能点出有什么声音个贡献呢？到下一期个节目当中，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地球东沙路的这个地壳建筑、建设，以及建设流传的故事，甲什么生意个历史人物有关。下晡，咱来进行直接开门浪漫。现在林书山先生甲咱拍地山上个故事，现在今天爱拍个是坐车心河。
1: 天顶直列车，你爱开坐车。
2: 地方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豚水，
4: 有意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现在开坐坐，下面哪个配个是俗语，坐擦心呵，意思是做了亏的事，内心唔踏实。咋呢？就这样，有好洗头的人家，洗我过的相当宽裕。有什么？有隔壁村有那个不务正业的光头，一家叫大猫，一家叫猫车，把土去家厝，留了个墙坑，晒油猫车爬入去，大猫哭掉到墙外个八方，此时出来正到一个男主人，就去砸墙，即刻领着丈夫大，妹妹请，妹妹请，猫车来偷物件啦，去家卡死，猫车一听也个魂不附体。假使大头爬出墙外，个大猫蛋出来个子鸟，做鸟在发个咩啊？大猫听唔相信，就亲自爬入去。此时男主人无听到猫车个叫声，就对老婆蛋：
1: 唔是猫车，我都是老猫入来来啦。
0: 大猫一听，伊也是惊到大头爬，哪能车怕爬走，快落去赛跑。那个小偷不感觉奇怪，一对红姐在在往下就去偷物件呢。隔日，哪能假装卖奶罐，坐直来到伊人门卡口，个叫卖。此时，暗暗男主人还要去洗餐，撩裤索去等卡，就拎回来，对着老婆谈，没必要掉索来。那个小偷强装，拿着大块索来扒伊人。大猫含大奶罐下得了坐车走，猫子对到后摆车怕白怕，因为去查清避到要街头，这个走命立查清腿就撞去搞竹档，伊错走错求教的，哎呀，吞骨也做好，吞骨也做好。
2: 听众朋友，刚才能听了第三首的故事，坐擦心河，下摆能再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蝶家唱灯宣盘，下半日清晨蝶家唱灯，一路新歌迎将来，由金秀公吟唱。

0: 拉天朋友，刚才个第一期活动准备上网，网就去留个了地少东山路个，另外一个地票进度，紧张。那我听了地山数个故事，坐出心河，最后我就去欣赏了精彩个地个场景。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准备上网，做播送之个，祝天南求乡，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夜，咱就去两行先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夜唱些爹气唱段，一首民谣《挑花灯》，由林玲勇演唱。

0: Hello，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啊，你。

0: 心，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名字叫做陈一路，是高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岩土加上纤维物和砂水，由合成的高耐力材质，在木质的国家上进行先天塑造，阴干之后填缝打磨，最后经错色描绘成的作品。在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传统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提拔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两位的独特之处。我们就跟随介绍一下通过彩塑传承人陈一路的人同事来一下认识一下吧。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严街头陈家村，等到的高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一路，走进伊的家头，身处啊台台色色、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场灿烂多彩的艺术殿堂。通过交流，记者了解到陈一路很是喜欢画画，认到中人同彩塑艺术的人，让伊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就成为一段新的人生历程。
2: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干到英国40。
3: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0: 修成彩塑的彩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传统的民间艺术，以岩土加上纤维物和砂水由合成的高耐力材质，在木质的国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之后填缝打磨，最后经错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作为彩塑。早在2006年，一个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提拔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一路话，伊后生的时候做过竹草，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一次偶然的机会，用其见到的彩塑艺术，经过沉思熟虑，结果呢，给出了其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3: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0: 陈一路讲，伊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唔曾放下过。自从设计一年，又重新拿起画笔，并且之后的天脑绘图，通过网络技术学习绘画技艺。
2: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基础。
3: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

0: 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郑云龙的彩手今年一六一顺顺之后，基础开始多忙，能不能够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讲，把染头技术融合到彩手当中。所谓染头，其实并不是头，也是一种人工的低温漆黑染土，又含着彩头，又称之为烧烤染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染土的色包装就一张小朋友搞的橡皮泥，在封口之前的搞法上也同橡皮泥有很多接触的地方。陈云龙介绍话，他最开始的染头作品是做一些高档，也就是山东东坡沿海天气有特色的单竹村。
2: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0: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1: 经过反复实践，陈云龙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给那陈云龙家头啊，摆登个新游记，百姓过海，同那谋事庄严个头，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云龙就要跟问能不能够用另外一种泥土来代替。因为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用传统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2: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这件关公。
0: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1: 郑云龙始终觉得土也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同意身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舒服十分多。
2: 这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0: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1: 陈云龙的高档材上全部都要用来做成一下形态各异，再披上淡淡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像软陶作品这样的鲜亮金色，但也比传统来说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呈现。
2: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1: 陈云龙吧，前段时间还有朋友将其听书作为一批八仙脸谱，用其悠悠的让一种创作的灵感。
2: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
0: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1: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云龙又留修作为老丹竹系列、苹果系列、太阳果系列的了。中国的民间文化不太精诚，陈云龙希望能够通过彩色把它的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2: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0: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 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中国新能源市场的制造和海外出口，一路成为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两头亮点。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出892万辆，产销量连续9年保持前。

0: 经验，使人能审查审查消除占审查审查总销量的30%以上。中国单人通过审查出口量也数次超过日本约20倍数倍。2023年提醒基础比亚迪纯电动车销量数次超越特斯拉。一系列两年时期展示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正劲。可以讲，中国汽车工业开建的几十年之后，终于在新能源水头上实现领先，创造为弯道超车的奇迹。那么，新能源汽车增长背后的动力是乜嘅呢？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又面临着哪样的新挑战呢？阿伯，跟随汽车走进北京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来听一位业界人士的分析。外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连忙正在发展时尚的时刻，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东西环附近的蓝色广环商场，在商场的西南角企稳。记者看到，包括百喜、吉富、理想汽车、未来汽车这种一众新能源汽车品牌的门店和个比例云集，每家汽车门店都会都有销售还向进店的客户带上自家的产品。市民刘先生发问汽车店，伊听到同朋友和附近设备房路过个也顺便入来看那呗。
1: 那是有台燃油车，考虑着换一换，先过来看看新能源各家车型吧。感觉这些新能源汽车最近外观做得非常酷，内部的驾驶系统感很足。
0: 市民也不是发问汽车店，自家可以在经历3年过的排队等待之后，今年上半年获得了新能源汽车的购车指标。在选购车辆的时候，更多考虑车辆内部空间的创意。
2: 因为家里有小孩，想着周末带他去郊区露营啊，可以亲近大自然，就希望车里最好有一个大屏幕的娱乐系统。
0: 业内专家表示，近年来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主流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都超过500公里。消费者在选购车辆的时候，里程焦虑在下降，但对于车辆的环保性、智能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徐海东介绍：
3: 80后、90后的这一代消费者，他和我们60年代、70年代不一样。这些消费者他会比较讲究颜值，所以中国的车大家现在去看，做的都非常的漂亮啊。这些人非常喜欢这种互联网的交互，就是你进去以后，整个的显示器会怎么样，语音交互会怎么样啊？我让你开空调，我让你导航。
0: 因为了发展新生态消费者的将来，国家车型的竞争也进入了庞大化，新车型的研发同上市明显提速。以长安汽车发明宁德时代传统打造的智能豪华轿车阿维塔12正式上市。这款车不单只能够识别上市多的各种潮汐车头、可变车头，可以完成类似路口掉头、施工场景安全通过的传统影响的智能驾驶难题，还可以从车身出发构建场景，将导航地图同现成四代 PP。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法勇介绍：
4: 我们搭载了鸿蒙这个4.0版的，这开发的就是这个鸿蒙座舱啊，连接了我们华为的这个丰富的生态啊，所以大家在交付上的话非常的顺畅。我们全系配了3颗激光雷达，这个标配这个ADAS 2.0，城市、高速、泊车这些环境呢、全覆盖。
0: 以储备好智能座舱、自动驾驶同应用网络系统方面的竞争，还有超车形式的创新也别出心裁，主打差异化体验。未来汽车执行副总裁沈峰对于自家品牌汽车的支队出行模块进行弄透：
5: 20个人一起出去玩，但经常不知道谁跑到前面、跑到后面、跑到哪边跑丢了。 那组队出行什么呀？就相当于你可以建一个微信群，然后你在你的导航屏幕上，这20台车你全部能看到，并且你看到这个车是谁的车，名字也在上面。所以这样就在组队在出去玩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0: 本溪新能源在针对新生宝宝家庭给细分市场推出首款智能亲子车几乎考拉。这款车采用台式车间设计，能够轻松容纳婴儿车间的大型物品，还可以对车外空间通过空调滤芯进行过滤，实现高级别销售效果。北溪新能源总经理蔡孔丽介绍，
6: 我们考拉呢就在这个座舱的顶棚、侧围、地毯等多处添加了这个除醛的晶体，而我们又对这些所有的用料进行了寿命的老化测试。那么测试按下来，我们对本类的吸附降解的有效期达到17年，对于醛类的吸附降解期的有效期达到26年，远超汽车的使用的年限。
0: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秘书长陈思法介绍，
7: 10月当月，新能源汽车呢生产是98.9万辆，销量呢是95.6万辆，我们现在终于接近100万辆的月产量的这么一个规模，市场占有率呢也是达到了33.5%，现在已经连续6个月当月的占有率呢是超了30%。
0: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增速高于胎盘，出口目的地也有一定的变化。汽车行业资深研究员王小新介绍，
8: 过去呢，中国汽车出口主要依赖亚非拉等非发达国家市场。近3年呢，中国汽车的出口到欧洲发达国家市场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欧洲出口占到整体出口中的一个比例已经达到了25%，而这一数据在2020年的时候只有12%。
0: 但是业内专家表示，如果靠在中国同日本汽车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寸土不容，中国成为汽车出口强国依然有生存的路要走。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曹富贤介绍，
9: 整个日系去年全年2022年总共销了是多少？就5000+家企业就销了2200万辆，其中这里面有1400万辆跟日本本土没关系，只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品牌管理在国外。所以我们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是贸易型出口。
0: 实际上是中国的汽车销售市场规模已经占据全球汽车销量的3成左右，但中国汽车企业和全球汽车市场当中的营收规模同中国汽车行业的规模 TV 并不匹配。今晚来到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曹富贤介绍，
10: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世界500强企业的海外收入平均是44%，而中国最大的企业海外收入不足20%，中国的汽车企业这个比例就更低了，所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0: 而个同时，中国汽车出口也面临着海外市场更加苛刻的关税壁垒，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徐海东介绍，
3: 国外很多是自贸区，比如说哥伦比亚，比如说埃及啊，埃及和这个日韩啊和欧洲啊都签有自贸，当然跟中国没有，所以我们去埃及的车大家知道要交多少吗？大概是50%的关税。
0: 就好上涨的时候 LMVNV 发布公告，正式启动对话九州以下新能源纯电动乘用汽车反哺的调查。有人专家表示，虽然讲调查名义上很关注中国电动汽车还没从政府补贴中发现的问题，但根本的痛因还来放在欧盟内部新能源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法国法人汽车工程师夏菲菲长王三金表示，
11: 2020年的时候，这个欧洲飞速发展，当时还超过了那个中国。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约1000万，中国占了600万，占60%，欧洲呢占了270万，只占26%，欧洲跟中国这个差距在拉大。
0: 好，苗裔保护台头的台盘跟他，中国才期开始重新部署自家的出口战略。小鹏汽车宣布向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出出4.99%的股份，江苏战略技术合作协议共同开发2款大众品牌车型。上阵人浪炮汽车宣布， 斯泰兰第四集团计划投资太阳 SMLR 已发起给太阳20%股权。

0: 西沙红纳资深研究员王耀清评论。
1: 因为 Stellantis 集团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一些业务，这对于领跑汽车的出海也是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作用。
0: 上汽国际副总经理曹爱民表示，中国卡其爱在海外市场竞争中生存，需要更多重量级品牌的战略。
2: 从总量上来说呢，确实中国的汽车制造赢得了世界消费者的认可，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思考我们自身的不足。因为去年320万辆也好，今年400万辆也好，380万辆也好，我们是有若干的品牌车组成。真正的要形成品牌的这种集中，品牌的这种向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百喜集团建在全球37个国家建立了180个销售通道服务网点。百喜集团副总工程师董立群表示，中国今年出海一定要珍惜中国品牌的整体生意。
3: 中国品牌出口越来越大以后，我们不能复制简单粗放的低质竞争，因为有序竞争是我们中国品牌能良性发展、能够持续投入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0: 中国汽车工业消费副总工程师徐海东表示，
4: 因为外国的消费者、非洲的消费者他到不了中国，看不到中国的高铁，看不到中国的大飞机，看不到中国在四川贵州做的那种桥梁，但是我的中国汽车每一台出口到非洲、到南美，他看到身边的中国汽车就会有中国故事，就会有中国的身影。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点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前两年就有一批同学参与高考考场诶，每一张梦想或者一刻都可以等待等点亮，不畏挑战，不畏困难。本期节目，我等一下来重温这条耳熟能详的经典历史歌曲，一下加油打气，同时也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梦想看似遥不可及，其实就在我的身边。你是否愿意和内心的自己对话，静下心来思考人生，寻找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奋斗？就算跨出一步，每次试的就是勇气，让我们都能够心怀希望，梦想成真。

总感觉总归那天子和男真白在那个有一种魔力，用费力西沙威摇滚音乐唱出强存的态度，充满正能量。关于怪盗歌单推荐，怪盗同学都推荐男真白在之后的歌曲。留言话道：咪当快讲没信心嘞，坚持唔下些时候，你更多的正会详细介绍歌曲。

头当我在听到这首歌曲，搭配主题十分明显，给来自法尼流行的五个数听自己演唱的《是咩心跳》。所谓歌词历史以外，就为这招感归同，是属雄衣花房微淡，让人有点在风中狂奔，不顾一切穿越山河海船的力通感。正如歌词所唱一般，人生是有起伏，但总得一战一勇。

同样梦想系统是一首温暖有励志的歌曲。前奏是周杰伦和朗朗合作弹唱的《拉夫曼尼诺夫》天衣钢琴协奏曲的《天鹅颂》，身体呈现的嘻哈风格，旋律中包含喜欢、温暖、欢快感受，是为了鼓励少年、鼓励身处困境中的人，不要轻易放弃梦想和希望。

六年到来真实行到夏天的开场，对于万千即将高考考试的人，其实呢不是一场炎炎夏日，对于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讲，是一段难忘人生经历。人生目标的实现，我在前途中期待于信任感。信任感让我们面对挫折失败仍然保持积极心态，不断努力，最终想要的都可以得到位，加油。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俗语俗品歌》第二集同第二集，欢迎收听。

0: 你是
1: 个。你福建龙岩的云天土楼，帅不强，看不平，但是有两处一天来看，有土楼王子之称的真神楼，却其中之一。楼度呀，让一等一扎扎千古流传的故事隐隐入深。真神楼始建于1912年，到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A 座人楼占地5000平方米，耗资80000光洋，费时5年建成。大门上依然依稀可见的门帘，真光立极，神德特彩。将楼名真神楼的真神这两个字合入连数，用来表示楼主对家先祖林福神、林丕正的敬重和纪念。意思是不论是国是家，都爱尊光肃纪，才能够教化超超有德有才之人。真神楼由内外两层楼构成，外层楼高4层，每层48人，按易经当中的八卦图布局人潮，分八卦，卦与卦之间筑墙砖防火隔墙，隔墙中开石用门，关起门来此神人乐，富贵感有，开门则前楼相通，连神正体，而是真神楼的一体建筑特色。内层楼分2层，一楼的楼孔平门同呢二楼的走廊竹铁栏杆，古朴典雅，精致美观。内层楼当中放西洋式装修的总统太堂，宽敞明亮，是一座多功能太堂，其是为前两年分享喜庆的场所，约为出人意思气氛的太堂，还在接待宾客非常人事关系的地方。堂中杀出杀量高超之长，升3个玄武堂，十分像希腊雅典的神庙。以重台论前景的杀出杀量，开往北一模公路一模细叉三无机海作业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运到楼度的，并且加高起来的，让其他人难以想象。土壤相对在真神楼当中得到鲜明体现。砖木结构并放西洋式装修的内层楼，又撇以加梁式的土木结构的外层楼，由外土内壤重视黑白之风，为土楼当中罕见。真神楼中内外坟楼人东西两侧各有口水井，正好位于八卦阴阳两极旁。东边水井处于阳极，相传建楼之时，不少打工仔设一个井的水之后，后来都成为工匠师傅，就有了治水井的讲法。西边水井是阴极，水质清凉甘甜，经常设一水人啊，皮肤娇嫩，无法鲜亮，那么英俊五的靓丽，以俗称美容井。有人道也烧不得爱石头江水，好变得聪明的亮一点。更为奇特的是，两江间距离不过30米，同处一个水平面，但是水温、水位同水的清澈程度各不相同。1985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真神楼建筑模型同北京长城永福宫的模型并列为中国古建筑代表，以下亮相美国洛杉矶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风通一时。平因为是客家人聪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 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家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淑女作品歌》天二十，欢迎收听。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手镜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手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加中国西藏自治区，相隔4000多公里，漫漫长路啊，就因为一位万宗的少年家，紧密联系斗阵。这位少年家就叫做罗世元。今天的节目开始就带你去认识牛氏英雄罗世元。在福建连江洞新村，撇海滚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又个一座海上的木桥，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山岩，洞新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聆听三峡兴旺加乡村振兴的动人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为长白山到珠穆朗玛峰，为松花江到雅鲁藏布江。中国吉林省加中国西藏自治区，相隔4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相距3800米，海拔落差，却因为一位万宗的少年家，紧密地联系斗阵。吉林省的家属进到了中尼边水小镇吉良关， 改写了当地无计所庆幸的历史。这位少年家叫做罗志源，吉林省完中完计技术员。2023年3月14日，联合国牛郎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牛氏英雄的称号。节目开始就带你去认识牛氏英雄罗志源。
10: 现在树啥样了？
11: 今年种子修的比较可以，
10: 明年再修剪嘛。今年秋天就别修剪了，明年正常让它开花结果。葡萄落叶没呢？
11: 还没落叶，黄叶了。
10: 叶黄了之后，你就把这边底肥给它上上。
11: 就是这几天我们都得开沟上底肥啊。
10: 对，
2: 这是中国西藏自治区边水小镇吉林关琼小村鸡农敖明拍好吉林省农业技术员罗志源的祖孙的电话。完成任务结束之后，已经倒转到吉林省的罗志源，佫会经常接到藏族老乡的电话，拢是祖孙继续种植技术的。吉林关鸡农达拉德杰讲：“
11: 没有他们这个专家在这里付出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地方再10年、20年是不一定能种出这个葡萄出来。他就是提前教我们嘛。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我们依然保持联系嘛。”
2: 2019年7月，吉林省第七批吉林对口管仲工作组是进入吉林关。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帮助当地调整种植结构，上市技术更新。吉林省辽管市农业科学院的原级第三级技术员罗志源被紧急的抽调入中。
12: 那边有需求说找农业专家来看看我们这个葡萄怎么怎么样，行不行？就把抽调过去了，就领着工人就手把手伺候这点葡萄了。
2: 吉林关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因为有一山停四季、十里无上天的自然的风光，成为众多的旅行爱好者向往的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和平均是海拔4000米的吉林，只会当是种植青稞、小麦这款类型的耐寒耐打水作物。离本地的市场上卖的鸡酥，基本上拢是开车8点钟，为4-500公里之外离开这市采购的。面对这款的气候的条件，罗志源甲工作组的同事商量之后，决定采用温室大棚的种植的方法，改善当地鸡酥种植的地板。
12: 本身西藏地就是高海拔，它就植物生长嘛，它就慢。然后吧，它雨季还比较长，5月中旬到6月份，持续到9月下旬。白天特别热，晚上特别凉，必须得建棚室。咱们可以自己调节这个气候。你像温度低的时候，我可以风关小一点；温度高的时候，我可以风大一点。
2: 2021年，田里上起温室大棚，进行夏欧、红提、绿提三普德品种成功之后，吉林省绿色田的吉林关投资将近600万元。建造完成78亩地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其中就包括琼小村的13栋温室大棚。高原的地区土壤贫瘠，离作物生长又搁离袂开肥沃的土壤，所以罗志源经常甲另外3个完中队员顶着高原的反应，到10几公里之外的山脚下来找寻优质的幼苗土。完中队员低声讲：“
13: 山脚下吧，土能肥沃一些，就拿丝带子2个一伙往这抬，可能走道就累，就呼哧呼哧往整，车都开不上去，车在山上都自打滑。后来一共就栽了个将近2吨吧，又回去了，又拿筛子一顿筛呀，把那个杂质啥都筛完。”
2: 因为温室大棚建好之后，罗志源因希望会当将家己的技术进心，甲温室大棚的管理技术教好当地的农民。和科阿水的种族老乡，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但伫咧初期技术推广并不是真理想诶。
11: 刚开始教了好多，他们学一段时间，认为这个不行，都走了。大家没有看见过嘛，不太认可。
2: 看到学员纷纷离开，罗志源甲黑潘并无失去信心，因为因精心种植的第一批葡萄批量就市啊。一罐又搁一罐小葡萄的营养量、质量加口感是真好了，当地人。
12: 葡萄10月份的时候就正式成熟了，25块钱一斤。
2: 2020年的春天，伫咧温室大棚内面生长了3年来南亩桃仔树开始结果啊。为了好鸡树伫咧5月份的乌阴天来之前啊，得到了足够的光照。 老气管拍算带着长短学员甲藤阿秋来修建这个树枝。可是长短的学员看到枝繁叶茂的藤阿秋，讲什么拢唔同意修建。
11: 当时我们认为修这个枝条剪了太心痛了。
12: 就因为这事儿吵着我，没见过这小树结这么多果，你都给我们输下去了，那果能行吗？能够我们吃吗？那不行。
2: 为了好长短的学员信奉，老气管甲队员决定留下几丛假树作为对比。高阶藤阿成熟时阵，学员是蔡金麦对来自吉林省的技术人员送去了大拇指。
12: 但输完果这之后吧，这个果实都得达到五六两、六七两，没输果的那就是一两左右、二两的都有。他们陆地种植这些桃树，他们不怎么管理，就成树的话也就五七个，好点的十来个。你像咱们这成树的话，都得五六十个。
2: 伫咧吉林省原装原价技术员罗志冠将近三年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吉林县头一摆上市进行的黄桃，最终啊，伫咧2023年迎来了盛果期。这伫咧当地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好玩，达拉德杰讲。
11: 我们这个地方外面种了桃，一个品种不好，而一个是外面种的话温度不够，到了三月份四月份倒春寒的时候，树就病特别多，什么卷叶病啊，基本上就无法那个。现在罗志全他们研究出来的，在这个大棚里面，我们这个品种黄桃的话，在这个吉隆沟基本上100%的人吃了都很欢迎，口感特别甜，有一个小芒果的那个香味儿。
2: 讲到家己种的葡萄加黄桃，漳州少年家达拉德杰是真兴奋的。你对罗志管来讲，16个月完成工作丰收的，唔干那是桃啊、葡萄、芒果等等的农作物，可阿侪也是作为农业技术人员完成使命的自豪。
12: 香瓜最开始他们吃吧都磕皮，没见过这东西，他们就是洗一洗、涮一涮，夸夸就开吃。后来他们学的也是有模有样，他们市场卖都是那种大柿的。草莓饭前没见过，他说这柿子长得不大还绿屁股，这柿子能好吃吗？那结果吃上之后，大柿子啥吃的就没味了。
14: 学这些东西特别在那个地方我感觉特别有用处，
2: 因为一点的完总期间对西藏地区给所进行科技小花店后面最初的独村的贡献，联合国牛农组织驻华代表处授予科研类2021年牛西英雄的称号。
14: 当时是挺激动的，在西藏用我的技术啊，能改变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呢，是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真真正正的改变了咱们当地的农业的一个现状，解决了当地一些蔬菜和水果的供应，感觉挺自豪。
2: 2023年，伴随着大樱桃树的头一摆结果，黄桃进入了盛果期。距离“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吉隆口花只有16公里的冲绳村的13栋温室大坪，不仅仅是解决了当地的居所的供应，也成了让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采摘园。
11: 我们这个靠礼拜二边境线，礼拜二商人比较多，其他的外国游客比较多。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就说呢，在这个地方能种出葡萄，都感到好奇吧。计划是明年把这个农家乐建起来，然后外国游客在这边住宿。
2: 到底内地吉林省原装农业技术人员林进学生的达拉德杰，这阵啊也体会到了一技之长带给伊的职业的荣誉感，并通过家己的智慧加双手，带领当地更多的人到底来创造瓜果飘香的未来。
11: 现在很多老百姓叫我给他们盖这个大棚。帮他们种这个果树，教他们管理。县里面好像是还要发展这个葡萄，把这个大棚盖起来，叫我教他们怎样种植。好的话就是发展老百姓，形成一个葡萄园，以后种的葡萄我们统一收购回来，然后就统一出售。
2: 为吉林到西藏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有人从来没停止的对富饶农业的追求和向往。一直以来啊，有种最亲像罗志管相款的牛市英雄，为了大家牛市自由、技术自由，伫咧不懈努力。相款有愈来愈多的所在，因为丰收而充满希望。正如中年边水小镇吉隆县伫咧瓜果丰收图景当中的精彩的电红。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福建连江洞新村，碧海云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又搁一座海上的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山岩，洞新村结出了以海形成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聆听山岩兴旺甲乡村振兴的动人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伫咧福建连江洞新村，碧海云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又搁一座海上牧场。伫咧海上牧场之下，有着村民的金盆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山岩。洞新村啊，行出了以海形成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节目下半段，和咱斗阵走入福建连江洞新村，来聆听山岩兴旺甲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心驰神往的碧波海湾，真壮观的戏白戏船，梦幻浪漫的动画小镇，这是一个因画笔啊画出的彩色世界。这个就是福建连江安凯乡洞新村。洞新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产、盛产鲍鱼的渔村。这几年啊，洞新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姑环境是气象向好，文旅业态是欣欣向荣，各列出了一把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关安凯乡洞新村有关负责人林连中讲：“
3: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铜庭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
1: 为引入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6年的发展，鲍鱼的产业成了洞新村的支柱的产业，而洞新村也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的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类资源，洞新村啊一直伫咧思考怎样迎合这张鲍鱼牌，所以洞新村啊是推出了中国头一个鲍鱼品牌 IP 完美鲍鲍，将这个村打造成为中国第一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进来。林连中讲：“
4: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也就是去年，我们成功的把我又抱抱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 最近这几年，云南相关的完美鲍鲍的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加鲍米，发生了洞新村的形象大赛，在关键平台组队。

0: 对车站孟昂隔壁厅顶端啊，实现了完美抱抱品牌完售全面覆盖，随处会当看得到完美抱抱，唔仅仅是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感觉，搁乎这个动心村的名气是愈来愈大，人气啊是愈来愈旺。林连中讲：“
1: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哦，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赋能与旅农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0: 漫步在同心村里面，你所看到的都是欢喜，一把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的画卷是尽收眼底。真难想象啊！即阵啊，远近闻名的万红村，曾经却是粪扫遍地、火星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拢唔爱来串门。林连中讲：
1: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啊，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到处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0: 过去啊，真老乡各真乱的小渔村变成了万国闻名的滨海万红村。即阵即种高干地也伫伫咧同心村落实好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洗牌、普救经费，无放弃生产生活当中细微的老乡更加真乱的所在，拍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的队。林连中讲：
1: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立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的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海岛，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在咧同心村中心的同心宝广场上啊，有一个红色的标志，形状就亲像两粒星高扬到顶。对面上啊，还有3粒鲍鱼，意思是一星二、二星三、三星满屋，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浇灌。暂时啊，也建有了同心同德、共创美好未来。村内面的鲍鱼的品牌是升起来，也和村民的钱袋啊鼓起来。伫咧同心宝广场的边头，还有一个名叫做“鲍米家”的海事工的万红隔壁厅，是游客翕相拍卡、休闲休闲的好所在。连江关同心村隔壁厅创业者腾腾讲。
2: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能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店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0: 为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腾腾的生理就是为了着同心村的鲍鱼的产业来展开的。就算每个月营业数已经是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可以是真惊喜的。五一期间，店内面是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花山的人客，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好评。腾腾讲：
2: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由无人熟悉的小渔村到备受关注的万红村，同心村啊实现了华丽蜕变。2022年，同心村的村整体经济收入达到了87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5万元。连江关安康乡干部周作良讲：
3: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

0: 过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
1: 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
0: 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银铃。我修客家音，四海松祖情。今天呢，咱的节目就到阵啦，来聆听何慕容创作的动听的客家音乐。
1: 山歌一场成河，等你。
0: 这阵咱听到的这首《来也拢是客》，由何慕容创作词曲。为策划到成品用了一年的时间，经过多轮的评审、演出和拍磨，歌曲已经发布，就得到了各界的高度的评价。伊用音乐和画面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了客家人深厚的文化底蕴。

通过社会结合的镜头语言，对赣州岭南市的历史古迹、自然风光、民俗精神、客家风情、诗意乡村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描绘民俗之都山水两城的新风貌。在咧意乡为民的选处上，樱花岭在咧各个场景当中进行为民串场，通过音乐加影像的融合，让观众真正地感受到客家文化精神内核，展示世界各地客家人团结一心的欢聚的景象。

和某用最近几年创作的《月亮之上》《彩虹之南》《坐上火车去拉萨》等歌曲是传唱大江南北，走出了一条和某用的现代民歌路。和某用讲，中国民歌历史悠久，伴随着中华民族一直伫咧成长传承，包括原生态民歌在内，是一座歌曲创作富矿。以2003年提出现代民歌的理念，正是伫咧民族调式基础上，结合人文歌词甲现代国际化音乐编配。

何梦勇的现代民歌引领了后来乐团的草原风、歌原风、中华风，对文革创作是怎样来体现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更加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何梦勇讲啊，文革创作面是真广泛的，中国就是一种根本的思维方式，搁找到第一根本的浓缩元素。可能就是一套贯穿整个曲调，再加入现代的新意、计划以及传播方式，一类能找到共性，唤起共鸣，体现家己风格闪时，就可以当上升到世界甲人类。

何慕勇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在一个角度上来讲是并无意义的，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有无被世界看到，伊拢是存在的。你真正要让世界看到，就一定啊，要让民族的物件符合世界语言，符合这个时代的表达跟受众的接受的习惯。何慕勇讲。阮阁传承好民族的韵味甲基因，但如果表达的方式无适合今仔日的时代的心理，也就阁改良。亲像戏剧过的一挂新歌风的歌曲，就真受欢迎。伫咧文艺创作当中，这个传承中华传统，可阿着拥抱世界甲少年人。各位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恰恰过，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上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武夹武打的，
13: 武夹要一出城门，小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12: 民间传说的，
14: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12: 侦探破案的。
15: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12: 当情说爱的，
14: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窟，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12: 惊心乱命的。
16: 啊！你是啥人啊？
17: 但咱故事就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12: 无相的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方言故事，
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方言故事节目。

0: 拢算当当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1: 你期盼将历史危害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金门战役流血奋战，四千名牺牲战士军魂如何血落归军？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英灵归来了》。

2019年的年初，伫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摆会议顶面，这份由厦门市人大代表刘伟国、韩林所提交的人大提案，成为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因发媒体广泛关注，并且对众多的提案当中脱颖而出，放入了这摆大会正式议案环节。你这一份是甚么款的议案呢？伊关注的到底阁是甚么内容呢？在牺牲的将士的家属后代，包括当时迄一挂民工、军工的后代，咱厦门本地的、本地啊，拢有这款的期望啊。两岸关系缓和，已经具备这个条件啊，甲。这个历史的危害啊，迁回咱大陆。由二十二个代表联名，这份建议一出，就伫咧厦门市两会顶面引起反响，并且作为议案进入厦门市人大推动落实程序。人大代表提出，金门建议作为解放军建树的重要之一，金门的证书拢将得到有尊严的祭奠。因遮个应用的书籍，最后往真侪人拢嘛见到拍到啊，一枪一弹，甚至有诶为着炸坦克、甲炸药包啊，啊绑伫诶一个身躯顶，去炸坦克，啊因诶书籍是非常应用诶。大声呼吁，甲金门建议丁蒙将士诶危害应回厦门。伫个两岸已经全面三通，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面，时机愈来愈成熟。我记得就是伫个去年2014年，就是伫个国家全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法律，第一就是设立全国烈士纪念日，啊，佫有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即个拢以法律的形式，前所未有的甲伊确定落来。甲金门的英灵引回厦门安葬，唔敢若符合时代大潮流，也用咧以一个萎缩侪年嘅心愿。对咱咱传统嘅一个理念，一种做法这个免讲是历史啊，就是咱嘅先辈，后人拢伫个签名做啊，对因进行一寡缅怀甲祭奠，啊，佮何况是咱嘅历史。所以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民间已经有强烈的愿望，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寡行动，得到这个信息。离过厦门两会顶，研究会成员韩林甲刘伟国向大会提交了议案。这里面有一个真深的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啊，亲像阮也是当兵的子弟。那像阮老爸，等于是是第二波要起去的。提案领衔人刘伟国、韩林两个人拢是山东军人后代。刘伟国的老爸是二十八军二四五团的军人，韩林的老爸则是三十一军的战士，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将士，相属第十兵团。李俊提案最终顺利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2014年，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成立，伊的成员多数是刘伟国甲韩林相关，父辈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战士相属一个兵团，而当年牺牲的烈士大部分拢是山东来的，这种特殊的情节，让因感觉应该去做一款什么。第二年，大家对如何处理金门战役牺牲烈士危害？

0: 提出真侪想法。2015年1月，学会部分成员赴金门缅怀先烈，伫个详细了解甲走访以后，烈士安葬的问题以后，最终由刘伟国甲韩林作为代表提出上述提案。就是阮两个，就是领衔20位代表，拢伫个一个顶面签字啊，同意啊，提出来啦。安尼是实际上林大爷真重视，所以遐尼侪提案内面采纳。
1: 金门建议历史的遗骸3700多人，可能即阵散落伫个金门大大细细
2: 乖乖个
1: 个土地顶，一中的是万军营。有1200多人，阮知影这内面有真侪拢是山东籍的，这也是阮做这项代志发起的原因啦。当然，还佫有来自祖国各地，但阮感觉阮佫较有责任来做这个代志。
0: 经媒体报道以后，第一两话引起回响，
3: 当然就把遗骸送倒去，做一个安葬，做一个迎军礼，来对待因。你不只是对顶门的军队，这个军队。而且对现在的军队，更加是一种鼓舞哦，让因会当倒去。咱应该学着正面看待这个代志，在领导主席顶面，就把这个代志完成。我认为，借问这回把国领导建树伊能最好两方的这个状态啊，象征真正的结束，将当初国领导建业的事代志真正面的提出，确实是。相当的正面啊，正能量，吼、哦！我感觉感动两方的老百姓啊，对，对因的家属也是一个安慰啊啊，对这个已经行的这个将士啊，也是一个安慰。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当中第一惨痛的一摆战役，战斗拍3暝3日。咱个时间拖到一到1949年的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28军、29军，拢用3.5建制团，奉命攻打金门岛。斗阵参战的，还有厦门大陈岛的军工甲民工，拢共合计9086人。战事一开头拍甲真顺利，不过第二日来的结果。却让人想不到，经过这个海岸线一直到啊断崖，啊突出的部分是断崖啊，这段啊就是当年10月25日的透早，300多架渔船啊，就伫遮登陆。看起无边的海岸线，啊，佮四界会当见到当年丰都船只上花的障碍物。几条济，病情当中却也变出诡异的气氛。时间拖到去65年前，奔去金门战役合格的迄一暝。由消防指挥的3个团9000多人，搭篷船，趁着烤炉透暝出发。真强的东北季风，竟然把原计要登陆的摇风这个事，硬是对西偏转，主力涌进到古林头，只剩少数官兵到底哪口？实际上一出海，规个计要啊完全拢拍乱去了。因为海流、潮汐这种影响，和查房啊，和这个查房船啊，根本就编不起来一个真完整的编队。你想要按照原的航线？航线进行来讲吼，受风力、海流影响，你根本就保持不了这个航线，所以最后当一梯队的3个团上岛的时阵，无一个团是伫个预定的登陆点上岛的，而且这3个团之间的建制已经基本上处伫个一个混乱的状态。上岸以后，哪怕哪枪，也未会整顿部队。解放军官兵根据上级事先提出的有几个人拍几个人的战，唔等待、唔中途向那边猛插的口号，在无阵地依托的情况下面，个人向敌人的进枪枪杀。4公里的突破口，3个团加一个营，无一个统一的指挥，互相之间无可瓦弄的交通联系。可惜是国民党军当暗也伫个即地进行演习，当时2台战车因为路大断裂。 含伫个沙滩无通震动。国民党军即早伫个第一时间发现解放军夜袭，双方随时展开了猛烈交火。透早登陆迄个时阵迄个船夫登陆到海沙滩诶，听到拄到即国民党诶机关枪子弹枪炮声，惊所以有诶正伫个船底。
2: 规片啦，我咧船安尼规落伫海底头，八点外钟，就是飞机来看飞机来，大家遐大人讲咧放电流啦，过来，嗯，放电放电流，飞机来放电流，也则点火都，嗯，啊，都烧，规个看人家乌烟白茫，也大家讲啊惨啦。
3: 我去看者，船，一块放一块放爱散开咯。我当时情绪啊真低，哈，即摆啊真歹办啦，啊，就是想倒去啊，啊无法咯。我伫这边拍，啊这边就是海，船就伫个附近，目睭看啊船就烧去啊，啊迄个时阵我心内想啊惨啊，我真清楚啊惨啊啦，我是当时咧想讲，我的部队啊一定啊去过来。
0: 双方面对面的拍，拼甲真凶，海洋的炮弹炸到规个金门的天顶。随着海水慢慢的退潮，船只挂浅，阻碍了解放军的后援。战场顶早已经遍布死伤无数的解放军。啊，我军沙滩时阵啊，啊这船啊，帆船啊，啊帆船就无降落来，啊插帆无降落来，啊就真啊一直按沙滩偏，全部挂浅啊。
3: 过咧吹时，
0: 迄时阵已经退潮啊，已经唔是天文大潮啊，啊潮汐已经降落来啊，啊船落来，啊船全部拢挂浅。
3: 你敌人上去两万，啊，我啊登陆，敌人啊登陆，登陆有两万人，敌人四五万人，阮只有九千多人，啊三四五个敌人拍阮一个。
0: 原本机械加强式的作战部署已经无可能实现，唯一希望就是尽紧的向兵团首长要求随时派船。兵团领导接到报告以后，马上下令第31军将所有船只全部调予第28军。不过，你是伫个敌机敌舰封锁的面，带调集的只船无法出海。现看到金门岛上炮火冲天，枪声不断，家己的战友伫个孤军格战。第二梯队虽然有四个团的兵力，却无船渡海支援，官兵是心急那火烧。
3: 当时就是想办法调船、找船，其他船也拢无路用，啊，就是有船才用的。部队人多啊，啊，师长，啊，师长，第二日就破病了。啊，师长，一礼拜拢食袂落去。
0: 25下昏天黑了，调来的船只，只会当载四个连的部队。这四个连由第246团团长孙玉秀带领增援金门。就船前，官兵把背包留落来，尽量加炸手榴弹，人人做好拼死的准备。26天的光，满载粮弹甲清兵的解放军船只，将有到底古岭头。这个时阵，临海古岭头即个时，也正做登陆解放军的后方基地。不过随后国民党军加入战车、舰队部队，搁再对解放军展开攻击。刷落去，国民党有12兵团五连，带兵驰援解放军的势力范围，即会当搁一摆固守古岭头，面临进退两难的地步。当时啊，国民党军的舰舰啊，比如讲中英号，当时已经啊开到啊咱登陆顶滩头的侧面啊，直接用舰炮来摧毁咱滩头的这运输的插帆船。安尼，台湾出动了大量的空军飞机。另外呢，国民党军啊，伫个金门岛上，甚至还佫有装甲部队有坦克。你这部坦克也是直接开了到咱登陆滩头的侧面，对咱滩头登陆滩头发起冲击。
3: 26号下晡，登陆部队对郭林头发来报告，得三民进攻，情况非常危急。
4: 伊甲我通话啊，当时咧就是讲情况危急，情况危急，情况危急。
3: 用上起来，甲出着枪炮声，突然一声猛烈爆炸，报话机随时停止工作。在第28军电台报部日期顶面，就此标上了15:20甲253团中断联络。对即刻起，28军阁无收听到金门登陆部队的报告。
4: 阁就是拍者拍者，枪支无啊，拼命。劈刺刀，你想看卖？搁再就是头顶是飞机，头前有兵舰，后壁有兵舰，阮啊伫迄个也是死方拍。
3: 26号礼拜暗，国民党军占领了金门岛西北的大部分海岸线。经过三暝三日的流血战场，解放军的最后据点也予国民党军攻陷，超过4000人壮烈牺牲，其他4000多人被俘。这一战成为解放战争当中最惨痛的记忆。
1: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我们带这个签字去速图，代表这些老兵的心愿，把他们的心愿都带起来。
3: 是什么样的力量把原本分散在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组织起来的？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回顾金门战役，解放军当年对南口到古岭头，这个是定陆，兵分侪路，第一横攻破到西山、乌兰、安吉以及132高地，这重要战场上拢有未少死伤。其中伫个安吉村呢，有一座万军营。这个万军营，佫是甚物所在呢？故事啊，佮对2014年的12月厦门的《海西新报》刊登的一张相片开始讲起。相片当中的这位老人名叫何俊，当年已经是85岁高龄，伊手提着一壶酒，仰伫个峭壁顶面，心情哀伤。咱佮来详细看卖，这块峭壁顶写的三字红色的大字。万军营，石碑顶面并无刻着先人的名字，伊着孤独的采集咱大家所提到的金门县安宁乡安吉村附近，拢是荒废土地，连人都无。这位老人何俊，伊到底是倒一位人？金门万军营，佮珍藏了一段安怎的历史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
2: 环
3: 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花辨别档案。
6: 武侠武打的，
7: 武家要一出城门，小镖头林平，双脚轻轻一脚，白马。
6: 民间传说的，
8: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6: 侦探破案的。
9: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6: 感情说爱的，
10: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困，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6: 惊心入命的。
11: 啊！你是啥人啊？
12: 但咱故事的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6: 无相的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13: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14: 2014年12月3日，已经四个月无落雨的金门，突然降了大雨。隔日透早，在风尽头、搁寒、搁落雨当中，76位特殊的游人组成的祭奠团，对一海之隔厦门，顺小三通登上金门。因来自大陆各地，是当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28军的老兵，甲烈士亲属。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咱拄仔画面中看到的。心情哀伤的何俊老人，1949年，何俊因为担负照顾伤员的重任，而无上战场。金门战役一个开炮，伊甲战友从此天人永隔。听讲会用的赴金门，甲当地乡亲讲这历史，伊马上报了名。这一日，伊足足仰望65年。无限哀思当年阵亡的28军战士，因大多数来自山东，当所人一一热烈虔诚点香，捧上鲜花的赏识，还佫超工炸来了山东空虎酒，佮家乡的白米。
15: 看到阮爸苦煎了3日3夜的所在，
14: 田东明的老爸田志春生前是251团政委。参加过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金门战役当中，苦战3夜3夜，一直到无枪支、无粮食，不幸被俘，迄年35岁。从阿家去台湾以后，无声无影。即阵68岁，田东明只是伫个囡仔时阵记得老爸一面，多年来一直咧寻找老爸的下落。后来，伊对方遣返的解放军迄地了解到，老爸被俘以后。封送去台北内湖一中营，在迄地，老爸宁死不屈，受着非人的折磨。原田志春的警卫员，即阵88岁，空调同透露，起初伊阿个甲政委田志春关押伫一个，后来按级别分开关押。1950年3月，就伫个空调同方遣返倒来大陆以前，田志春吩咐伊，倒去以后帮我看一下阮查某囝，叫因好好的活着。后来，组织上甲田东明因老母讲，老爸牺牲了，60多年过去了，老爸忠骨何在，英魂何在，一直是田东明透未开的心结。一直到2014年12月，金门战役65年以后，伊才第一摆踏上老爸老血奋战的所在。这是当年金门战役当中史上第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这几个安吉这个点，这个点113里高地，湖南地区啊，南口地区，这几个是作战点，
2: 啊，你讲啊，这边有一寡阿通，啊，有一寡唔敢讲是百人通，啊，千人通，啊，就是一嘟嘟的，啊，就伫个这所在会比较多。
16: 当年指挥金门战略的指挥员、副军长萧峰的孙萧刚啊，现身伫个这点的队伍当中。尽管伊是强制团当中年纪第一轻的，不过对金门战役的了解无比老一辈少，因为这是家族世代铭记的悲壮历史。65年啦，我代表阮安公萧峰，原28军副军长、大军长、前进总指挥，到金门来看一下伊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希望因分有所依，别有所归。
15: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16: 田农民讲老爸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春字，囡仔到春天要到的时阵，伊拢会特别想念老爸。对书先人，体悟同胞情，冰雕英灵，共圆和平梦。这正是所有今日祭拜者的祈愿，搁较会乎往者灵安，生者心安。祭奠团当中，不管是战友还是遗属，甲这个牺牲伫战场上的烈士，生死两隔到即阵，已经超过了65年啦。即寡年来，因只会当伫个家乡为战死的亲友设立衣冠厅，而即一摆，将会用个亲自到金门望前祭拜，大家拢真激动。点到的纸钱，寄托了对亲友甲战友的哀思。人群当中，有老兵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激荡伫个万军营的天顶。 踏上北湖鲜血染红的战队，无情战场，当今变作和平广场。拖开红布条，中国陆军28军望前员一字排开，无声默哀当中。心肝头来情感，那像火山爆发，所有人纷纷唱起军歌，走上万教的军礼。
17: 我们是人民的武

0: 歌声响彻云霄，感动在场所有老百姓，啊，甲大家人带嚟英烈的战场。根据金门文史专家的估算，万军营地下暗藏的危害大概是伫1000个左右，啊，佫有真侪历史的危害至今无去找到。这电团这一行为历史带来久违的家乡美酒、果品，佫较带来了第一殷切的思念加最崇高的敬意。唔过，是甚物款的力量，甲原本分散伫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聚集做一个呢？这啊，要对65年前的这位军人开始讲起。宋家烈，原328军李四四团副团长。1949年10月，宋家烈所在部队将方明光拍金门。因为伫个拄啊结束无偌久的解放兵滩岛的战斗当中，宋家烈身着重伤，用伤期间并发肝裂啊，被迫留伫个医馆接受医疗。袂当上战场的伊，只当紧紧看着战友，精忠奔赴金门。不过不幸的消息真紧就传来啊！部队因为船只无够，加上海防无熟悉，战友一去无倒转，全团只剩了宋家烈一个人。听到歹消息的伊，哭甲无声。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宋家烈对战友的思念，真做一世人的牵挂。甚至到啊到平东要去的时阵，教官无停的喊着战友的名字。宋家烈一生坚守伫厦门岛，为着就是会当守护伫个离战友第一军的所在，伫伊的晚年念珠在珠，要踏上金门，带战友的英魂倒去故乡，也始终无实现。这个委员查某囝宋晓峰知影了，上心了。
1: 这就是阮的模拟纪念碑，叫做望顶纪念碑。山东省政府老干部也是对阮这个模拟纪念碑顶头看到阮的愿望，开始跟阮斗阵，共同做这项代志。
0: 在网络顶设立方巾纪念碑，是伫2009年，也是金门战役一甲子的时阵，宋晓峰甲中国陆军28军网的成员共同发起的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这个举动引发了关注，这个传统已久，甚至会用讲予多数人遗忘的故事，搁一摆伫个两岸间发酵起来。
1: 因是这个，因为伫无枪支、无粮食、后壁无支援，连续作战3日3夜的情况下，甲因大无畏的精神演示到第一关的限度，因的英勇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0: 不过，通过网站串联的力量，那上还阁无够。宋晓峰更加是惊变大陆各地，陆续找到当年流血奋战的老兵以及后代。
1: 因为阮是作战部队的后代，作战部队有的牺牲啊，甚至咧因的亲属连祭奠的所在拢无。
0: 对逝去的亲人甲战友的思念，无地祭奠，安尼大家开始凝聚，这是行动的共识。
1: 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签字去塑图，就代表这老兵的心愿，把伊的心愿也带去啊！这就是永登，大顶岛的永登海面，正对面的就是登陆的所在。
0: 一切对无到有，等了60年，2009年，历史微缩，才将有隔着海向对岸金门遥祭。不过这款的距离，却始终无法一生夙愿。因为只有踏上先烈台条所在的地道，才是这人殷切期盼的。
1: 要为两岸统一、为和平做出阮作为一位军人来讲应该有的贡献，所以阮改变了主意，阮决定把65周年的祭奠活动变成两岸人民共祭金门战斗阵亡将士。
0: 2014年12月，在各界鼎力相助的面，宋晓峰带着28军网部分成员，甲满满的奖品踏上金门，一场两岸跨海共祭，实现了老爸部分遗愿。
1: 阮总算东东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0: 过往的杀戮战场，弥漫着期盼和平的氛围和心愿。 有两部战车啊，起来围剿，围剿啊！啊，你的部队带来的枪支也无啊，什么物件拢无啊！啊，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所以啦，都啊，开始投降。正是当年这场会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会当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这列团在金门期间，因造访了金门建立的老战场。当来到北山杨楼的时阵，千空百空的场面，见证了当时巷战的激烈。有老战友无做声的掉了胸前的小白花，插伫个弹坑内，庄严的行了军礼。有的战友对涂骹捏起一杯金门的泥土，希望历史会当安息。你期盼将历史危害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阮的采访团队赴金门，找到两位当年参加战役的退役军人。因一位是防备火后留伫金门的解放军，另外一位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士兵。这两位金门战役的幸存者，三月前往当年兵粮相见的西沙阵地来祭拜，两位老人的心愿，甲大家不谋而合。金门战役当中，曾经敌对的两位士兵，66年以后重回当年的战场时阵，拢已经鬓边全白了。董中华，金门岛顶幸存的老兵，1949年作为28军的一名士兵，伊带大部队攻打金门，因为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秘伫海边的大礁下面避伏，有两部战车，起来围剿。部队带来子弹也无咯，什么物件拢无咯，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啊！避伏一年，董中华才16岁，伫台湾奉定新做训以后，分放到国民党部队。

0: 啊，死一堆人啊，骗一堆拢是人啊！啊，鬼大堆的人啊！啊，这个战争总是真残酷，真伤心啊！来到高岭头安基村英烈战场，两位老兵点票倒在阵亡战士，各位将士啊，曾经阮金门曾经参加战役的人民将军。
1: 以及国民军的代表前来祭奠，希望恁能当保佑南华早日和平、化解分治。伫这前后真侪年，随着金门逐步建设开发，陆续发现真侪无名遗骸，因为新会金牌去临，金门官府甲当地民众一一将因火化了后，暂时安放伫纳骨塔内。虽然经过60多年的暖气以后，啊啊，腐烂以后啊。 伊照顾有一寡物件，啊，袂记，袂记，啊，湖南啥个啦，穿个衫啦，有一寡配件嘛，啊，金色个配件，啊，才会，啊，才会照顾，会使做一寡啊衫林的衣裤。八年来，伫英里战场附近，搁再陆续挖出将军600个解放军遗骸，因暂时予金门当地民众安放伫万盛寺。
0: 罗歇归军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习俗，对台湾的部分来讲，啊，阮也无重视到这个部分，我叫领导，咱应该就甲因送倒去。金门战役到今已经进入第60年的年冬，正是当年这场血战，甲国共双方就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 因为安尼，金门战役的历史英灵应该得到尊重甲祭奠甲缅怀，希望将历史英灵千回万盟的呼声也伫咧台湾也得了回响。台湾有民间团体为这写了一份公开批，要予各台湾主任张志军，希望经过两岸协商，予英灵落叶归军，并且建立纪念碑。
2: 这处颇为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而随着两岸交流的联络，一小闽温柔化干戈为玉璧的故事，正做现实。
0: 2009年，当年金门战役国共两军指挥官叶辉的查某囝，甲乌联的查某囝，都伫厦门见面了。
2: 2009年，伫时任金门县长李祖峰、甲厦门市代办主任吴明德的积极安排面，金门政协两位第一关的指挥官后代将有见面了。当大个人向吴志杰介绍叶小兰的时阵，吴志杰真的毛笑笑的伸出正手来问好，两人第一摆握手，一时将时光拖到到1949年，叶小兰的老爸叶辉。
0: 当伊时下令，攻破金门的解放军杂兵团司令员，而吴志杰老爸吴连正是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指挥官。叶小兰甲吴志杰两个人见了面，并且伫咧饭桌顶头拢无回避，谈起了战争往事。因感慨讲：咱拢知影历史，毋过咱无负担。啊，因双方的盘手咧，啊，这个吴志杰。
2: 大概是金门交通厂出的有答应着乌联将军人上的金门纪念酒啊，这边这叶小兰呢啊，回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物啊，就是这个像这个高龙寺地形的钢琴啊，送给了吴志杰。双方啊，两边的先人本人拢是敌对的，不过那是各为己主。
0: 一代因无甚物仇恨，碰巧的是叶辉在1999年病危时阵，捌交代过叶小兰，死了后要葬在厦门，乌连也在临终前交代家己，甲伊的骨灰也向金门开谢。这冥冥之中，生前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拢选择了甲对手距离第一群的所在当面。因的对手笑面温柔。 国共关系早已经化解干戈，不过，竟然到清明时节，这摆4000多名伫金门战役牺牲的英灵，却变作难题。

0: 无历史观望，佮较无方便的技术通道，台湾人佮要安怎用甚物款的方式去予英灵应该有的缅怀佮祭奠呢？献花、点香、鞠躬。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组团跨海缅怀英烈，一到金门就拼去解放军镇蒙将士的墓中万军营祭扫，并且庄严诉说哀思。
1: 阮希望恁能得到有尊严的祭奠，以后每年阮拢会争取一到两摆来看望恁。
0: 一支支鲜花下伫墓前，一支支青烟寄托着哀思。因为蒙地张地话细，研究会一行只好分组前去祭扫。仪式虽然简洁，不过哀思无尽。66年来，金门战役牺牲的3000多名将士，就当面伫金门岛的横山野岭，成做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
1: 有一挂历史是无应该去互淡忘的，淡忘这段历史。咱可能会遗失真侪物件，所以阮希望因的精神会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咱伫个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当中，教员是非常需要，教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0: 莫以成败论英雄，尽早予英魂归故里。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持续推动着金门历史遗灵事迹的进展。而作为厦门市林代相关提案的领衔人韩林，专程随研究会成员到金门，通过这摆的实地了解，韩林表示将甲所见所闻写做报告，提交予相关部门，希望会当成做推动历史遗骸迁回宜兰的依据。不管伊有偌大的难度，工作咱会去做，而且阮会尽量的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毋是。阮一个民间团体会当做，啊，着有社会，啊，个方方面面，斗阵来啊，共同努力。当今南花无阁有建树咯，妥善安放金门战役历史英灵，将唤起后人对因的历史功绩的记忆甲敬仰。英灵归来了。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岸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徐娘小她没了宇宙大姑娘和子火酒
1: 我是阿子
0: 这个非常公众和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洗过又贵呼啦来往啦贵女儿贵长得火比长得了呀一岁给你要一只特别的节目奥宇宙之外国大姑娘过个故事啊能咋给你过大姑娘过娘
1: 给讲了你大姑娘要嘎子当过一些本辈的学年下的哦给讲了你以后给诺的日子把牛啦几靠已经开始
0: 啊啊啊啊
1: 只重要一步雷蒙节是小城大事
0: 啊
1: 该你有子过你宇宙立过的故事
0: 对对对该要通过要下的
1: 日系日系给你个奥宇宙是你我你就要上早来我你过一过搞给不在多重给立过给放到密目
0: 我要既然如果一等等给你奥宇宙子过大姑娘过你是
1: 我要是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 A 第五。
3: 宇宙男，宇宙男，有五七叶第五。
2: 宇宙男，宇宙男，五红喜一叶第五。
3: 奥奥宇子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塔，都湖空山都能发西发。
1: 一掌。因为你宇宙列国给港湖几乎与上次是个例子者赛人大日帮这家长在给日的在局西湖给上外中医只有杨白与魔给你的他给说有东海他的恶处年在举次给预计日可与沙海找到中改局中的日益记不着啊啊哈上了列国呢祝你登陆家本在台外国海的有学习早期啊就知给谁梦用的日港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家属宇宙列国的放到密目阿叔比啊我和你大家黑衣给给转到吃谁啊吃过过几宇宙列国爱往乎过几的旅游区啊这次已将你太开内的给转到杨谢谢别人啊非一个挪你脑正上打几个舞台啊脑得一比把给楼层啊脑居你的一个拿着给走贼啊样的日梦梦你大家日拉给啊当嗯高定的挖贝沙沙烈烈几百日内说大药给大药行日一年无为动无能多年要给都给本部忙意养成一批非玉女的长姐高富在几代的中医是他写词铁动的富啊不买给那个米呢养姐的玉不是非一个撇裂可要努力啊你得啊需给烈意你大早日梦配冷生生呢给在囊中多种给给阿国呢这江南苏等在本母一脉女子多种啊是非于举动的这不有宇宙永古找得列国的道子者给人基座人子多种啊咋举喷布啊都腻吧给他继承了列国啊一内一内非色的庇护和护机
5: 今天我和这么多人来看这个小城大事看得我热泪盈眶
1: 可上列国能给举起西抚养推些推几个列国日梦五线为的上中啊王家你是岳东家以往张弟弟的一个系统日可以是努力五线为
6: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岗人现在出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呢为这个电视剧而骄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镇现在甚至是市
7: 今天我跟你
6: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大家都能来关注我们这个龙岗能看到我们的龙岗的发展
1: 本部一脉露骨的列国人的大奖有色的西洋类女和别子生的鸡酒不在季节的史料一部拉外的黑人让 K 家放到样子的交日过多加一人物米其他的宇宙列国若美丑与不阿乌退伍的那个与不韩哥的老我初始目的给挖乌卸任那个比起的批对那个当中多种的起始喜词你非你的一个过大的声扬要把火的热闹自家本物给咕噜给一个交个对比万一多年愁的日子还要你一枪的一对你啊是一般那个上笔忙给了这个故事熬一你还要行动说落给谢生和福江一直搞老路一些啊强生的一个他谁物质在基础认识比起在张在在张子的人格过了不能
5: 我觉得龙岗真的是一个传奇的城市以前是这么一个小渔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大都市我感觉真的是作为是所有温州人的骄傲
1: 不能的虚无啊还尊重的过去无受上列国难的上升给了你让我列国的户籍子女找到个高义在给一批你退役妹啊给用小娃与孤雷你阿上上呢还给一座生日富贵本用有雷接到的一些都得以吃在你所给你所养喜娘母一脉跌动上上给赛人大事本府是许高错住的给错住的拉榜啊 一年月日足够自下中给自来百个王屋中改农门人。这一部剧是以泥鱼湖的修湖葬在瓦女的宇宙列国有一批他的无中闲摇的就不做的鱼湖继承的一个继承的句子。那么中改农门人给一部组朋友大写给你类女巫之下中和列国一次熬夜的喜女。但是最终人物给穷子的鱼不上续在意也与人给操作的在你。瓦一次抽次退火列国的即将之下中你的南家瓦曼纳酿了奶上的解冻之下中国
7: 过鳌江那个桥我一看对面那个长城一样的高楼哎呀我说这哪是一个镇呢、啊、像一个规模很大城市一样
1: 长城下之下中无等沮丧对比之路给一堆类似的日列国都厌恶义务鼓掌的一个继承模式以及鱼鱼要农民日户在之日子居法日子积水的人事比较概念还给日户一个就农民的日的日子
7: 他就讲起当年他们是怎么样来建这个城是通过农民集资建成国家没有投资我当时一听我就太了不起了我认为不得不写这个东西
1: 在之下中上来查列国的继承之路原来不是一次嘎大的人长可用集水是一种年富贵物梦用可我没和谁我给弄门若若此自我可学习找谁就给日给放倒之贼
7: 龙岗呢它不仅是造个城它是造个梦他们是很开心的很兴奋交款的时候是排着大队信用社延迟下班那种积极性那真是让人看看热血沸腾
1: 后来这道人都给娃女给一对啊可与四代到了你长去类似娃女买一个谁寄给张在生那么之下中啊给十种本子家非虚高祖国给你讲过几首有这帮啊这藏人给活塞照看烧在受在发福给矫正
7: 已经过去三多年了发现有疑点过一段时间绕个弯之后再问他作为一个非修作家要对历史负责
1: 之下中国啊在车祸的过程当中自家碰见十二年的一些设计给月亮户外建物的无纪律是行杂志的啊当当时该一段时间挖个骨头挖一座火车这一次造火多日呢同时几年只有得火给类似之列多于自责过处啊找给逆症一直你的母亲日在长西挖女类似的女魔给王家自给你讲和江湖之上和中改农民人生活娃女中改宇宙列国继承史的巨物的王榜而我第一次在人大日对着的一个记载高脚的一个类似的内容这些和娘母以外的故事要跌动上上的宇宙而要将这次类似太阔的一些类似高度所以之下中找来吃之路类似月亮富士物里啊长你故去至于我谁是为了给何个建立南家的道路这样积累的火系在列国继续造火那么伤在拆火的无数个内子多中给伤客的具有的一个人带故事类似的娘子的伤度这几句等家给带故事的人格的改组王家养西家让些给道路的虚张
7: 你只有了解家乡你才能够热爱家乡你才能够你有自信不管你走多远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乡
1: 南家的宇宙列国正大家西北忙的放到这样以遇上的字体有谁家就不给日的塞人大字马不给做寄居家雇佣和上街的人士以南高在乐家上我给城市把给乐意面在上家你露出的恶臭之意交织过的样子而南高在人士的古盖古路啊碰家上日的多种蓬布设计的错你无类或错上街一个吃色越来越多的城里一带隔壁的渔火的利用自动虚假外的故事在一年的一的类里和上奥的系统人物上的拥有在第一批五百万放到过的头的一面可以批去就给自己搓泥体的那个上次得在搓泥工作室吃得了剧统给交给一个媳妇剧统外网或给女手可以得在自类里碰着去复一些给复活哈那个去能够虚乎上线西村第一多种出路要自给正朋蒙秀所以鲁斯乘杀之家以土家女写的子女跌着得谁你退还鲁斯乘杀长征能够逼人将杀娘杀第一这部嘎多种你枪自不嘛大家列国的举统的一些啊黑西得谁修工的工艺棚找些预谋若受子之欲找给债务举统差你的些梦嘞还乐意差你虚乎去上个屋嘞塞人大日的尼泊尔给东南世界本身都懂的宇宙技术塞人的巨子故事 那么列国菜在东里人给张来的比起还能开在推得一买个放倒的主宰由于呢得娘母一买个家人结果啊东张结果张了娘母过阳一人为路母的这一度中的故事终于为小梅但是欲救列国的虎气故事放到句子把日打自由日打谁高富必须的在台的贵阳是一次带故去自己的上阵的外国王家是一次带人事正常的在几个巨人多大过呢在几个第四节作中都懂列国的正常面目给往阔于日空累脚米上的放到故事一等为谁去给过政策的上的脾气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4: 与酒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与酒能，多喝与酒能。
6: 徐娘自由笑腾，美泪与酒。
2: 江乐是国都。
7: 大哥呢？今年的文革故事啊，我大哥能讲个栩栩如生啊的故事。女女故事啊，去许过父阿的故事。今天中班大哥能想起个邓美呢，美美叫做是山羊卡比伯，妹妹啊，哎，我读的都是有点卡比伯的，给卡比伯是山羊的，五十多年出个德娘的胚，山羊卡比伯做美美，猜猜你呢？那个讲这一枚约加一句山的名字。讲这三个名字，没得呢，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哎，你这里介意啊？给你个故事节奏，栩栩如生富雅的女女故事。他一问我车呢，车棚多重？哎，要一只一栩栩，说他骑鼓，下一西下一，只拿起啊，个猪。个太医南方风，个女子张河谷，气质气质，哎，去那个是几头一个去虚吃家，对我上有点黑个细是吧？懂的，咱俩必须吃一吃。我天，原来是那富伢子他不用面子，哎，去虚用门，那些叫你是个，给人都给富伢讲吃来几块给你块，吃下忙的呀，哦，那啊。那呢我来呢正是他不用理财呢。理财就呢理财不会扩次呢扩错扩了呢。我这个徐徐腾家怕大些夸些你的这真空摸扩了摸。替我啊要的是吃的没事啊。我你退我过吧摸只用两把杯吃我外要累摸。啊你吃我都吃了薄七七锅给你下意你的当脚苦。富阿哥富士的只修可能是综合了我以后呢只有大姑娘妈妈是人妈妈是人的没事是大用多一那一没事呢一讲啊他就虚着的过给富的多次事结果等你啊只拿替谁富还落到五哎五那有的得了哎个队伍你的通过是失忆了你懂得没呢我累得累得嘎哈给去虚你跟老把火不去动上没事吃只好是给家比人事啊，哎，富伢子最能理解一次。富伢子啊，给伊能理解以后，过多年一去的，一个五十年本事几呐，不能拉。理解么子啊，都是可能是综合了。哦哦，啥是啥？就许你腾是腾能过给他是富的个多日个，啊不是啊，他也一上去呗，给许许东的不拉去，上能么子必须呗。头的是吃辣波，一说他起锅起吃，吁！他以南方方个女子张河谷，哎，个就虚不富啊，去个虚啊，又不得个忙子，哎，但是必须那个富啊，你给你要提过大学，再再一大么子，大用么子，不是个例子呀，一年一年我的阔吃， 结果自家客在了冬天下半年得把天水呢打下来来了。哎，这留意嘛，就通得次，我是本地嘞，我是虚。一些虚啊，学个动力，老把火找取能力，但是冬天嘛，也能没热闹。这个这样能离多路这些户啊，这天吧，只好的是对眼爱可大爱。结果啊，嘿，积了给我那个天水能力，虚能多，雨都能堆。这些虚呢，有冻死的，冻多久？哎，给你户啊，你不讲能力的自家都介意，就是忙的冻，靠的是谁来嘞？对面的苦对面的冷风风，哎，忙以阔翅膀的利水管理，人也有能够奔雨的度过了冷冽的冬天。啊，可惜大哥能介意啊？是徐和富雅的女人故事。接下去又不给你大哥能详细当美的美对其下。今年是一个叫崔举文的生意能够留下的一句讲这名字，啥个是啊？美对呢？三个字啊，妹妹呢？五个字啊，妹妹叫你呢？生养卡比伯。那么崔文，你讲这三个名字一句三个字啊？没得啥呀？叫奶举手啊！人家有这个讲这名字啊，叫奶举手。此你自家大个人都是国家花落，有副正道的么子，大得善意，叫奶举手。因为大个人是要能够生育的咖啡婆下的，过去的搭配那个咖啡婆呢，一个不断的能扩大大，咖啡呢追了对面的洞里，尿了里，对面的你住了里，咖啡婆的你破了，第一家的咖啡婆就乃住死的咖啡婆，所以生养的咖啡婆，才为你讲这一门事，叫乃住死。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吐张词，歌舞让戏。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

0: 都会圣阳。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暗玉坨，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九等。
1: 盖又是我呢，
4: 于九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3: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孙养，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玉州。
9: 中盖富裕有在上帝
2: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9: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美丽玉酒
3: 居不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阳
10: 新疆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10: 日记为咱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酒可以胡拉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咱的货币赞能嘞啊！
1: 期待。
10: 好，接下来如果你腾腾可玉酒要改给上方子兄喜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9: 人日几岁？
2: 万户万用，
9: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9: 不，玉酒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1: 浙江，在过三五以后，玉州事务所书记张红揭开万年巨大泥沼，以过五个属于国企水工组给其代管。一等奖原来的奇迹，张公司能过数据预约的赛道，获得数据预约卤水地雷养药剂强制人养水，以各家事务找地雷点火，找出一点台张数据水雷模样体系化的一个磋商之路。国家电视张公司能磋商和解协议 ，AI 日化养药的验证。可以一辆中盖预酒属于国模等数据预约赛的滴滴在此交给业界扩股系统告知数据预约协退在日一起连八多的家的次年可以配磋商让人受理预酒网配漏我该国家数据自筹设施实地五人工智能磋商和解得做一个有利的机制那么机上红全网抗等属于国际赛加对胜的人股给此结果历代人工智能时代的逻辑属于国一等价全网的呼吁数据预约协退预上要塞国家电视预约对弱股数据力撮，故智能模样股即将生态体系。房内电视 AI 数据预约之类可智能磋商各地，是世界一流数据帝国与个一流数据国业中上，中盖数字将在上各地顾客里召开变账。也上开一部人工智能产生的数据视角及高深的庇护，数据养育驱动养的庇护，数据参与人生活的庇护，以数据预约而具对弱股期待的顾客电视 AI 数。据子女在日的其他日内用娃养药的一个啊，与你备忘，古者是火的产业协退， 体长红几年也地雷这段退席不受据而居的日节队伍能够哭立此高级动物的歌在里各扩散给受据捉在退席也地雷即将退席不值得养有给我你队伍激励此日节队伍这日正为梦写居你无为火系第二日法养有人骨也地雷估计退席不自己国业给此鸟队伍能够哭立此系统给门法第二 AI 即将国业本队太动养人都女国业给你退也地雷无为退席不自筹自切给写退队伍能够哭立此要护这区功能派特走和走私国邦掌握第二居你让人退代再讲啊，宇宙事务副司司日籍吉王吉列尼日入改持江杰伦哥在立虎籍工作，给吉列管，业余秘鲁在县无锡政府工作部日可日务沿沙楼沿市内居处，来故日里可营业政府给政策局，吉登百亿上户给家，顾卡走机走腰走到改腰次年，我宇宙走机一区一站一中上方类在意主动服务西业日瓦恭喜给到一个改持来的，找到一的江九古宇吉王吉尼在的早开始啊。一扩一无过总会替我们的用用和主人说今天一定要走起子女联合内功在正社会无论别种户籍社碰把户用用的党伙民资源给护理期待给找到一生碰把娘阔的或日记将这类找的也就是受据在的解放军年外以色列的子女将用户籍怎么说使我子女能够起作烘烤西业西事通就台上受理记得的党啊受据自投谁是机社得一生子女真伪或用用无论能力退出电热给都各国者受据样有几张给合分量区域户籍或差异增减在记录界可以做大外一面吉王吉酿造腾词西嘎人说一百本吉列也吉登上上门户母边乐乐的部改要吃你给举帮助生或四门让文只有基于这段指责雷城正词在杂笔嘎顾卡的生日类窝囊给合格监护户籍东类屋类也估计你为土籍错上死了类你让中自己等物家里给叠开上给户籍空嘎也要护本主机构摩登自供火系早和得生户籍之类拜托给早给水人上给户籍要塞也得生将用我也随和到在查取记得一个改要自绑派子窝里鱼类也在以扩之物搁在里户籍自家与张吉侦查的路队计划导致你认为与就是将在用来给李迪之言之中在人力导致日入户内也据对东北张吉切过八王子杀人该正推导致让人应该积累的这一切而我与就差你在中户籍或伤在车差里的白友自然即将的动荡有据把普及的与李迪手一概给做到我们的固守路队外资人与就在人力导致给即将动荡在上个数据系的国给你也据对与日在人力导致东北张吉八王子杀杀第四记得预不到之背着给八王子杀在地里得一年啊冬至得个不地菜给八王地上向东南年在熬人睡各上之余差年到至东北藏籍八王子逆死地里自家以配一配捉到我母约施工的孤兽必然应该在江顿预就在人你正解家给各在里给要我里个火系啊预备给别藏这个些农业农村腾公布连人连六年的夜配现在捉地村的梦大有些种的要就是给吹一波始终宇宙在连给吹批取人工在需给别在需给在连给着地吹仿佛在宇宙古盖的火而给忘了拥有差你生产写贴背后往护具人的当都女绿养护具得是里地方人借此把得王母你孤守争多日在宇宙东都捉女儿过去在过物东上于黑红的木国给其实啊非一个挪你杀气不把当家比给连忙爹已将你葬在江几个咒作嘎的找到这个物东上于黑红的木国遇上去叶子共等的意义爹出此路只是红门一怕你福建提给施工将以正是他预作给设备这一对你学智力忙谁给吃桌子总给吃桌桌里回答的杀气不把当或对一把冷菜梅甚至各一把落落的五梅此生的各队打的一把沙在梅是预交最多的此桌里这个整治各队或此生的一家各队这次的目的连忙的人为帮你推解救已将遇人八王子菜在吧国家无二龙已将遇不遇人治理二龙遇人大概八王子脚在遇做个共振正是大鼓手台长给那个三万西国大官长放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绿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卧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物，所有宇宙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宇宙。
6: 宣教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6: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过给我过一户，拿来往哪过一女儿过一站到火币站到来啊！接下来如果你杀过宇宙啊，和大姑娘过过吃几个五句啊，
7: 老女题，
6: 老女题，
7: 嗯，
6: 大姑娘这次去吃啊你啊，要来那么一个四股，要来那么一个还个椅子啊，一些啊站到啊，小龙虾在猎户啊，该你看到是这个老女题，大姑娘早去吃几个椅子啊，得也给徐大子要吧。你姑娘，你老女题那个咋了去吃歪歪这个多一个非忙一个给徐大呢？
7: 对呀，歪呀，
6: 歪啊。
7: 大哥给了你不说话的那个你都能塞你我
6: 塞你哦
7: 这里你一说你都能免了给就因为你买的老女体哈比一等拿出去吃一坨给
6: 但
7: 本被酒塞烈火一等拿牙齿找给吃
6: 就你给了给了牙骨给了这个呢给老女体啊给塞烈火的骨的啊可能我要大富一个五果要么咋过呢？上来的女的舞用啊啊，捏的这个词语啊，慢慢的歌词吧，语的啊，慢慢的歌词，这个三烈火啊，酿了一个一字一个握举啊。下面直接着火，我你宇宙这个浓墨日记课，一直以来自带火一啊，给你三烈火给日记的配合的鼓励啊，错路改给你来一类一个上台。多种的居家的个三烈火啊，这个有鼓励将是又是国在各地重要吧，在各地重要一将。
7: 啊、哦黑他都洗我
6: 这是洗该要弄方式我就你要弄的有的给该自他取给给查理答复给张国啊我要你啊该一日一日给大姑娘做第一次吧弄上过啊有的给我妹子都吃的这嘎达就是有的妹子都吃当行都给该养生一样洗弄上过给你个三烈火啊可能是给该老女体外费一成本一个固定吧啊这些费者你又可以配得呀你的龙虾自由
7: 啊，
6: 龙虾自由，
7: 概括一个去年过了，因为多年时候你啊，三连虎父辈一个，你把那鸭子去吃个熊的，不往一往，你一往你不是连讲的撒讲，
6: 操你死，
7: 让那嘎子家，
6: 你给他吃猪肝呢，
7: 都塞
6: 呢，
7: 都那个熊连讲的撒讲自家，人家撒讲的熊一往要连把给，
6: 哎是的，
7: 对吧？
6: 这了固定父固定，
7: 反正父辈一个，
6: 妈猪蛋呢，要都
7: 是，要去年吃了父辈一个，晓得吗？我叫你要一饼了，一姑娘陪你。他的距离江天家国你说吃给得能够撒网囊国又不假的说气给的哎大三烈虎好别扭
6: 嗯吃了了这个三烈虎是麻痹的老给啊晓得给你发的一网
7: 我一 case 又是距离
6: 啊那啊当时自己要往那边嗯吃了了这是麻痹的好嘞咱们马上固定生吃得老满又贵啊给吃当句的吧把白带着吃还给你啊叫结果啊那贵啊好嘞他反正给你是麻痹那个
7: 啊
6: 直接找到这个宇宙一的农民自己啊找车火那个你要嘞将用吧给那个直接过去啊这个固定的大概是一个中档的是你应该的啊那个当的脚盖的塞给面是在菜盖当的菜盖那个一离一个就对比头的破大一些就泡头虾
7: 啊
6: 那个你 佩服过的杀的法的江州谣啊，那上过那个那个要是直接找车祸给江永华给伊内可以马踩一起江州谣，哦，给个嘛是妈妈对不起那个，过的妈妈那位啊，给可能是佩服呢。也是陪护的给顾的咁的妈妈呢居然的中对些就该买你自己要说你预交车辣子都内忙弄嘛自己还买吃呀啊要他子你说的妈啊规矩给都塞放辣子一步一步一步嘛。

0: 老得比喝嘞，那上个查理呢是慢慢的长骨刺吧，日记的脚样是非常足的，噶古拉斯古改差去，可能打工当兵是噶我觉得是帮上个可能，日记嘞又是 A 是一起啊列啊 B 可能是五个女的上要一起，
1: 对，
0: 噶那个列个差去古拉斯这一季一搭配列起无疑做的吧，那上个你个日记嘛么子都是啊，他消费者呢打来又是个非在屋里个固的，啊屋子呢吉拉路一头是噶，应该是两户给固的，五百费啊又是。遇到的超你心脏应该
1: 娱乐娱乐哎，对
0: 对对对。刚咪我呢帮头一个该三连虎呢，来屋子老女武勇啊，要一个红茶啊，风产那有的得比
1: 都。风产哎哎。
0: 我你那个预计啊，最多给个三连虎给一直指的啊，虽然还给啊，给你要连起连把门给个指的。工党的那个已经收到一个内容啊，收到拉扯，买一堆一发一堆一发，反正都是都给个三连虎啊，收给个老了啊，这个嘎去，结果搞那个一内可以不给人呢，不一麻将
1: 哦，
0: 哎，结果给哄啊，那个撸拉去要你没放假了，给做狂做拉扯要没用了的自己的嘛。要给个的话你是咋弄的，在一个德湖一个角色能给个写的给一直用
1: 的。德湖
0: 一时连月一地连休，那时候给你赐予你怎么哥能给那上过飞一手给个三连湖给个写记，那上过指定你酿了一个大丰收你可以过德红休。
1: 对。
0: 德红休啊，给个公司给将来的那个也给。有的那个给个整体的个写体的药水还有巨木户的酱油呢，当上过这个字的可以保证一个马和一个自己的作用的能力，可以负责大的冷酒还有配合还有擦羊都可以作用 OK 有个都妈妈的盒子吧。哎呀，反正该给你啊，一直给地啊，自己啊找车祸，结果该给你啊，该给你啊，要用固定必要啊，该啊歇克地啊和一直地啊和，反正啊已经该三连虎给车棚已经找一把啊，还、是你一把到的发的可以嘛，连奖三奖，那个我是嘛升奖吧啊，顾客你的大我刷卡去刷卡，给乖。你好吧嘛，都对了。
1: 干亏你国家，那个固定熊啊，你找个低熊啊，你火上找低下对吧？
0: 但是吧，这碰牙呢，该几个老女体啊，可能有很多个水子，就多就撞档的。
1: 对，
0: 都是都被水啊，你个椅子那上锅呗。大同这个蟹酒呢，有时打鼓呢，去可能找去碰牙，就是搞个豆豉吧，吃几类么子啊，会吃豆豉，那上锅整个日记嘛，费子，有时暖意呢，打鼓呢，我可以有一个白骨米的骨的秀的嘛，和碰在一个三连虎，也可以和打鼓呢碰一碰，也可以吃一个费和吃几类费水，这个老女挺贵啊，买费子痛卡，
1: 必须的，
0: 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和打鼓呢，过得高兴，
2: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小雷让其得冷。
3: 玉酒，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3: 美类玉酒。其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涯。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0: 宇宙这个得火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5: 马赫考西哎，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给我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要客上给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7: 用古药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7: 闷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8: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
4: 七日奥语妖娇网红

0: 各有不同文艺魅力，夕阳夕阳。
1: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火。
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火。
1: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3: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中疼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5: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海南海口有咁一座小村落，佢可能唔系咁大，但多彩嘅绘画系佢嘅底色。村中嘅住户亦唔多，但每一个都身怀绝技。而当你走进呢一座村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艺术就喺你嘅身边。八九八艺术村系海口一处新兴嘅打卡地，佢脱胎于历史老村泉涌东村。在不改变建筑格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因为艺术的加持，使这里成为了市民游客最爱打卡的好去处。对于游客来讲，但是美景还不足以让他们神往，住在这里的艺术家才是让他们孜孜寻觅的重要原因。细细的一方村落，因为艺术的浸染变得与众不同。下边我哋就跟随啲艺术家嘅脚步去感受嗰度嘅多种风情啦。从最开始嘅丹青彩绘到依家嘅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对于每一位定居喺呢度嘅艺术家嚟讲，佢哋选择呢度嘅原因系多种多样嘅。但系无法割舍嘅系佢哋对于家乡故土同艺术嘅热爱。妙秀推广传承人陈彩英一家来到这里定居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从小出生在苗寨当中的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赵汉远山雾汉云的田园生活。在这里定居之后，他开心于自己找到了记忆中的家乡味，于是慢慢地将苗族的很多生活用品都搬到了这里，过起了记忆中的生活。从八九八艺术村村口出发，经过一条小路来到了陈彩英的居所，白墙灰瓦的两层小楼，门口的墙上挂着彩英苗秀工作室的牌匾。啱一入门，陈彩英就热情地招呼记者去佢嘅工作室进行参观。室内摆满咗具有黎苗族特色嘅物品，彰显住浓郁嘅少数民族风情。原木制嘅大台上边摆满咗形式多样嘅苗绣作品。陈彩英介绍，呢啲物品凝聚咗先祖嘅智慧，系苗族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华服饰文化的瑰宝。
9: 是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10: 我本身就是苗族人，
9: 苗绣，
10: 所以肯定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有点、有绣、有染，还有织。苗绣亦被称为着在身上的史书和活化石，是我们苗族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觉得一定要传承下去。我们的苗绣作品各个时期的图腾都不一样，以前比较朴素一些，现在创新多一些。苗绣技艺主要有织、点、染、绣这四项。刺绣的图案在形制与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苗族创世神话和传说。为了传承好这项文化遗产，陈彩英在学校开设苗绣技艺传承班，将苗绣技艺传授给学生。这个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艺术圈自带的高人气与流量让陈彩英看到了苗绣推广的新契机。在未来，他准备将这里的工作室打造成一个集中展示苗族优秀文化的基地。
9: 我们不但还有苗绣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那个十八，我们还可以煮酒啊，还有我们苗族的夜茶也。
10: 我们不单只有苗绣展示，还有钟糍粑，我们还有煮酒，苗族的五月茶也可以推广。八九八艺术村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亦想通过这个平台推广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海南自贸港都已经建设好了，如果能够融入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就更好了。因为有了少数民族元素的加入，整座艺术村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元化。每到重要的节假日，陈彩英还会张罗住在村里边摆起苗黎族的长台宴，宴请邻居亲友，亦让到访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得到欢乐的氛围。在这座色彩点缀的艺术村当中，还有一间充满着黎族风情的茅草屋，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最亮眼的场所之一。每当游客经过的时候，都会好好奇地向入边张望。这间屋的主人叫做邢素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黎族姑娘。从事绘本教育的她，在一次研学课程之后，将工作室定在这里，茅草屋成了她的第二教室。当问及她为何会想到修建这座茅草屋的时候，邢素银说，
11: 因为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面对的整个原始森林，
10: 我本身是黎族，
11: 就是，
10: 我自己的童年也特别开心，我家就在五指山，面对着整个原始森林，从小就感觉整片大山田野都是游乐场所。我又出生在80年代，看着我们的茅草屋从有到无整个消失的过程。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日能够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坐在屋企门口，同他们讲一讲我童年时候的故事，讲一讲我们黎族的故事。我一直就希望，如果自己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的话，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黎族的文化保存下来。带着这样的情怀，邢素银和艺术村的黎族艺术家进行了讨论。在八九八艺术村主理人黄海和黎族画家黄红的帮助下，茅草屋逐渐成型了。
11: 建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基本上是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住过的一个环境。前段时间来了一个游客，
10: 建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问题，但基本上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住过的环境。前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游客，正好那一日我们烧火了，他一入来吸了一啖气就问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坐一阵，我说 OK 啊。他坐在这里自己就已经热泪盈眶了。我没好意思问他，可能他就是想回味一下这个味道吧，所以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大的。直至目前，这个艺术村当中已经有50多位艺术家定居于此，他们 亦或是挥毫于指间写落壮志豪言，或者是泼墨在墙上开出红梅点点。一年几的时间，众多艺术家让这座艺术村以瑰丽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眼前，也吸引了很多手艺人的关注。灰索传承人许达联就是其中的一位。
12: 就是四年的四月份，经过朋友的介绍，还有直到八九八村，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
10: 去年的四月份，经过朋友的介绍，知道了八九八艺术村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我就过来了。这里是我第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我做了50年，总结到了很多传统的事。我们做的作品都是吉祥的，所以我爱上了这个艺术。灰索俗称灰批，是流行于广东省广州地区的一种传统的雕塑艺术。造型手法以浮雕与半浮雕的形式进行表现，呈现立体与半立体的形态。灰索早在唐代就已经有所记载，宋代更是得到普遍的应用。2008年6月7日，灰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海南，灰索主要用于宫庙祠堂之中，花鸟鱼虫、民间故事、传统吉祥物都是灰索的题材，因为寓意深远，现在已经成为了家风传承的一种体现。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许达联亦做出了一些尝试。
12: 灰塑以前我是坐在宫庙里跟那个祠堂里面，还有那个旁祠里面的旁顶上，现在来这里以后呢，我就把它坐在板面上。
10: 艺术村受到关注，灰塑艺术亦逐渐被更多的人看到。除了接受客人的定制之外，许达联仲应学校的邀请，将灰索艺术带进课堂，让传承生生不息。在八九八艺术村里面，大家的大门基本上都是敞开的，堂屋里面摆满了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无论是邻居亦或是游客，都可以入室参观，讨得清茶一杯，甚至与艺术家坐下来交流畅谈。不单止是这样，村里边的细路亦跟住受益，入住的艺术家办起了公益课程，十里八乡的孩子们慕名而来，想学乜嘢，随时都有人指导。
13: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等院校一些签约挂牌，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能在实践中落地。
10: 随着艺术村建设初见成效，新兴的业态逐渐涌现，名家字画、原创油画、少数民族特色展示、长绘雕塑、陶艺创作、古筝培训、字画装裱，都丰富紧呢个村的内涵，亦逐渐成为海南多彩文化的宣传阵地。来自海口市滨海九小的学生陈嘉怡在参观了整座艺术村之后，也积极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14: 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独特，和别的村子不一样，很接近现在我们这些喜好。可以把这些图片弄成那种立体的，前面加一个模型，我希望以后很多地方和它一样展现自己的魅力。
10: 如今伴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八九八艺术村已经成为海口体验乡村风貌、感受文化魅力的新名片。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经常自发地到艺术村来打卡，以独特的视觉传播海南的多彩风情。
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新晋网红海口新地标，36度无死角，太阳时报2021全球最期待落成建筑。 有望成为中国最美图书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口湾畔世纪公园内的运动图书馆，在2021年的4月中旬正式落成，向公众免费开放。现在的运动图书馆已经凭借着自身的高颜值高

0: 水平，成为了海口的新地标建筑，打造成一处更亲民、更人性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咁下边咧，我哋就喺前往海口嘅运动图书馆，感受呢度嘅城市人文氛围。运动图书馆地处海口湾畔嘅世纪公园内，面朝大海。从世纪公园走向图书馆，整个建筑与周边嘅环境融为一体，呈现流线型嘅一体设计。走进图书馆，眼前豁然开朗，内部依然是流线型的有机空间，没有柱没有墙。当你静静地坐下来，感受大大细细的洞孔洒下来的光斑，喧嚣不在。运动图书馆的馆长吴琼莲介绍，
1: 运动的话是依海而生，临海而作，然后通过建筑体上下大小不一的这个孔洞，
0: 运动依海而生，临海而作，通过建筑体上大小不一的孔洞，将外部的光线引到内部。运动从外到内是连续的有机的流线型空间，就好像一团自由的云，也好像一个多维的时空隧道。我哋睇到运动图书馆嘅主体系阶梯状嘅阅读空间，分为上下两层。多样嘅空间功能可以充分满足唔同人群嘅阅读需求。喺呢度，你可以随意挑选一本书嚟翻阅，任何角度都可以真正实现面朝大海。当你上到图书馆嘅二层，空间依然流动通透，引到人群驻足最多嘅。就是阶梯状阅读空间正对住的一整面圆弧形的窗，就好像一面观察镜，使你看海都多了一份仪式感，不同时刻呈现不同的别致风景。吴琼莲介绍，
1: 云洞内部包括它这个书籍陈列的这个空间，阶梯式的这个阅读区，环廊的这个阅读区，云
0: 洞馆内内部包括书籍的陈列空间，阶梯式阅读区，环廊阅读区，观海阅读区，儿童阅读区，屋顶观景花园等等，我们可以容纳近百位读者，包括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如果入到馆内，你会被一个透着幽光的房间所吸引。行入去，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儿童阅读室，它非常之低矮。在这里，你会体会得到被包裹住的安全感，就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奇幻的小山洞，原始感与未来感共存。不少人会选择自然舒服地瞓咗落嚟，面向蓝天，来一场绝佳的放空。来自海口市第九小学的学生黄家森就利用课外休闲的时间来这里阅读图书。
2: 我今年十岁了，上四年级。我第一次来云洞这里，这里既能看书又能看海，非常漂亮。我有时间一定要来云洞看看书看看海。
0: 一体成形的这处白色的建筑就好像一个多维的时间隧道，连接了城市与海岸，现实与想象，同时它又是一个集复合图书馆与滨海步道驿站功能为一身的公共的阅读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休息、阅读、放空、看海，周边还可以举行中型的户外演出和音乐会。馆长吴琼莲介绍，
1: 云洞从四月份开馆以来，在建党日、中秋、国庆、元旦等重要的节点的话，云洞分别
0: 自从去年四月开馆之后，在建党日啊、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等重要的节点，云洞分别发起了读书分享会、主题交流、文创市集等节庆体验活动。同时，云洞亦积极配合省市的旅游与宣传部门，协助落地了节目的拍摄，以及我们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春季国际艺术展等等。另外，运动亦大力配合爱心义诊、社会福利性参观、反诈宣传、减灾防灾等等一些公益性的宣传。记者了解到，运动图书馆是由著名的建筑大师马岩松领衔设计的 MAD 建筑事务所主导概念方案，凝聚建设力量，融入城市特色，打造一流滨海公共服务空间，建设高品质的艺术建筑。

0: 筑。身处充满孔洞与光束的建筑里边，后方是人生活的城市，前方是无垠的未知的大海。这座建筑就好像是一个中转站，连接着现实与未来。MAD 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马岩松说，
1: 洞呢就是想有一个时空隧道的意思，这个地方是每天
0: 洞就是想有一个时间隧道的意思，大家每日来到这里可以离开城市的现实，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当时想起这样的名字，亦与这个建筑特别抽象、特别神秘的空间感有一个呼应。既然主打阅读，书籍必不可少。海口云洞图书馆里面大约有10,000册人文艺术类的图书供大众免费阅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等等门类。在这里无尽的人类知识与碧海晴空遥相呼应，阅读者穿梭在无尽的云洞，忘记自然与城市的边界，感受思维的无限。自从开馆以来，云洞图书馆因为造型的新奇以及与周边美景相得益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慕名打卡。来自西藏的旅游爱好者琼达就喜欢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阅读打卡，一来到海口他就做好攻略，提前手机预约，与其他远道而来的小伙伴一起阅读，度过美好惬意的时光。
2: 我是到海口来旅游的，我们在比较早的时间吧就预约了云洞图书馆。
0: 我是到海口来旅游的，我们在比较早的时间就预约了云洞图书馆，因为听到海口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图书馆，我们比较喜欢去各种图书馆去看书。今天来到这里就感觉这个图书馆的外观很吸引人，比较独特。来到图书馆又发现藏书也很丰富，感觉到非常惊艳。作为城市的公共文化建筑，除了阅读藏书之外，怎样才能够真正建设成为高品质的驿站，打造民生精品工程，构建城市风景线呢？他的设计者马岩松说，因为云洞图书馆所在的区域多住宅，早晚休闲健身的群众比较多，所以他正好成为了大家停留休息的驿站。
1: 这个建筑呢，它当然是一个图书馆，然后它还有一个海边驿站的功能，有卫生间。
0: 这个建筑它是一个图书馆，还有一个就是海边驿站的功能，有卫生间，有咖啡厅，还可以做各种的活动。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很多市民来到这里，也不一定是要读书，看看海，放松放松，是一个思考关于精神、关于远方的地点。白天透过孔洞看天望海，非常惬意。挨晚时分，夜幕降临，云洞图书馆还可以欣赏到绝美的落日余晖和夜景。外地游客刘先生说，
3: 第一次来这个云洞这个地方啊，因为一直听说这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特别想看一看，因为这
0: 第一次来云洞图书馆，一直听讲这个是海口地标性的建筑，特别想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公益的，还是一个图书馆，建筑比较有特色，正好在海边。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向朋友推荐，是非常适合散步的地方，累了可以看看书，它又是海口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据介绍，受到空间与人数的限制，目前海口云洞图书馆采取的是预约制阅读模式。不只是这样，作为海口海边的驿站项目中首个落成并开放的高标准的驿站，它亦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当中新型会客厅打造的一次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图书馆馆长吴琼莲介绍，
4: 包括市民跟岛内外游客在内，过去七个月我们接待了超120,000的这个来自岛内外，
0: 包括市民和岛内外游客在内，在过去的七个月里边，我们接待了超过120,000次的读者，并且在省市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落地了以促进文化交流、助力城市发展为目标的诸多文旅活动，希望能够在跨界会谈当中增强艺术、 文化、旅游与消费之间的联动。目前运动正在成为海口连接国际世界睇向海口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在未来，我们亦会大力地推进更多文化艺术类的活动、展览和演艺的落地，让建筑与城市之间产生更多的联动，让更多的文化碰撞在海口、在海南发生。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不断推进，海南海口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海口正在持续提升城市内在的文化软实力，加强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增强城市人民和建筑之间的联动关系，希望未来能够打造更多类似于运动图书馆这样的文旅新名片，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佳的文化体验。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对于很多听过古典音乐的听友来讲，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但如果从专业去区分其演奏家的音乐流派和对应的音乐历史时期，可能会显得有些为难。本期音乐人生，晓婷通过分享几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音乐作品，同大家一齐感受古典音乐散发的无穷魅力，同时为下期的古典音乐节目热下身。

下面就等我哋通过几首音乐作品，快速了解文艺复兴时期嘅古典音乐风格。1430至1600年呢段时期，喺西方音乐历史上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喺当时有两层含义，一系指15至16世纪嘅艺术家们，由于无法再继续忍受中世纪嘅艺术风格，从而想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嘅艺术风格。二是指当时的作曲家们希望通过要复兴个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不希望再受到宗教的束缚，从而使得在音乐表现上更加多元。特别在这个时期，欧洲有三个地区音乐风格比较有代表性，分别是英国音乐、勃艮第地区的音乐、芬兰德乐派。

受到文艺复兴文化运动的影响，世俗音乐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世俗音乐最主要的还是以声乐音乐作为传播，但器乐音乐相比以往亦有了很多突破。声乐音乐在16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题材有两个，分别是意大利牧歌、法国上从。牧歌的风格通常是严肃优雅的，十分具有幻想性。起初是四个声部，后来变成五个声部。牧歌的发展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的牧歌主要是四声部，主调风格细腻。中期的牧歌特点是注重情感的表达、音乐的对比、不协和的和声。晚期的牧歌特点则呈现出包容性和多样性，作曲家们在创作上注重主调风格和复调风格来凸显自身的个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另外一种音乐题材是法国上从。上从是以法文的世俗诗歌谱写的复调歌曲的概称。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上从的代表性音乐家笛费。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上从这一音乐传统题材是保留得最多的。笛费的上从抒情细腻典雅，是勃艮第文明的一种恰当的艺术写照。

器乐音乐在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的品种差不多，就是在一些乐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譬如有竖琴、箫舞管、小号这些管乐器。中世纪的公弦乐器维埃尔琴改进成为维奥尔琴，而刘特琴和管风琴依然保留其原有的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古钢琴，分别是击弦的舌锤键琴，另一种是拨弦的羽管键琴。它们的诞生无疑是推动了器乐音乐的快速发展，从而使进入欧洲巴洛克时期的器乐曲广为盛行。

节目的最后，等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时期的其他音乐题材，一同感受这个弥漫着人文色彩、形式多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气息。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二婶，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心向佛的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葵以与驾幸同太子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前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与驾还宫大赦改元。出自梁书武帝本纪。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江南春》，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在南北朝这样一个金戈铁马的乱世之中，有的不只是白骨累累的惨象，还有禅宗梵唱发出的祥和之音。在南朝的寺庙里面，钟声透过迷蒙的烟雨飘荡在空中，悠扬入耳。而造就这个佛教盛况的，就是被称为菩萨皇帝的梁武帝萧衍了。只可惜笃信佛教一心向善的萧衍，最终却因为过度沉迷佛教而未能善终。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的族弟，因此他们一家人是数得上的皇亲国戚。据说萧衍出世的时候手上有一个武字，这个天生胎记仿佛就注定了萧衍的一生与武有缘。 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长大之后的萧衍更加钟情于文字，史书称其萧有聪明，文才兼长。在他少年的时候就加入了南齐景陵王萧子良创建的文人团体，并与当时著名的文人沈约等人合称为景陵八友。可以说萧衍早年之所以能够声名鹊起，靠的是文才而不是军功。如果萧衍生活在一个太平世道，那他肯定会成为一代文豪。只可惜乱世的烽火打断了他的文人梦，在命运的催逼下，萧衍只能够以武自强。这个时候正值南齐末年，南齐小皇帝听信小人的谗言，诛杀了很多功臣。虽然萧衍向来尽职尽责，但小皇帝还是不准备放过他们一家人。萧衍的大佬萧绎是小皇帝的头号忠臣，他曾经多次救皇帝于危难之中，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忠臣，亦没有能够逃脱皇帝的毒手。大哥的死让萧衍感到悲痛和心寒，但更多的是愤怒。曾以一人之力救皇帝于水火的大哥，竟然反被皇帝杀害，这个让萧衍当机立断，老子要反了，要为兄弟报仇，要讨伐

昏君。忠臣萧绎的死令天下寒心，令万民悲愤。于是萧衍光明正大地起兵造反了。而他起兵的理由也是相当高尚而且霸气的，就是刁民伐罪。他首先就向天下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就是要推翻腐朽的南齐，我就是要自己做皇帝。紧接着他将这次起兵比作武王伐纣，并嗌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大家是不是觉得好耳熟呢？没错了，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屠龙刀口号就正是脱胎于此。嗌着霸气的口号，带着霸气的军队，萧衍就这样从襄阳出发，目标直指南齐的都城建康，即是现在的南京。之后他写了一封核文给小皇帝，在核文中毫不留情地痛骂了他一番，并处处以周武王自比，而将对方视为是商纣王。在口号加行动的双重作用下，萧衍很快就攻破了建康城，建立了自己的正义之国梁。在南梁建国初期，萧衍重用亲族，大肆分封，真是就贯彻了当初周武王的治国方针。其实萧衍这个时候的志向是远大的，他确实是以周武王为榜样，想要开启一个盛世。萧衍建国之后，前期的政绩是非常之显著的，他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总是早早就起床批阅公文奏章。由于江南的冬天阴冷潮湿，萧衍的手都冻裂了。另外，他还非常之节俭，他一贯三年，一匹二年，完全没有享受皇帝的高规格的待遇。但即使如此，萧衍仍然觉得不够。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实在是太差了，在长年累月的刀光剑影之中，忠孝伦理观念早已经被笃得千疮百孔。萧衍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将恢复忠孝伦理观念定为治国的首要任务。但是他推行的不是儒学，而是佛教，借用百姓对佛的崇敬来劝人向善。为此，作为一国之主的萧衍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寺庙最大的赞助商。他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瞩目，因为他们是萧衍以自己父母的名义来修建的。寺院建成之后，萧衍为父母举行了盛大的法会，以此来彰显孝心。萧衍的这个行为不单止感动了身边的大臣，亦震惊了全国的百姓。当时的佛学家萧深毫不吝啬地称赞他妙策神机，发挥礼教，促使正法增光，愚门敬业，勿误缘觉，文思孝道。在兴建寺庙的同时，萧衍更是身体力行，按照佛教的清规戒律来生活。他曾经撰写断酒欲文，自己每日只吃素食。中国汉族的僧人不吃荤腥的规定，就是出自萧衍所倡导的食素理念了。自此，萧衍就有了另外的一个称呼，叫做菩萨皇帝。虽然这个时候的萧衍大兴佛教，但他本人还未有真正研习过佛学。当他与达摩祖师探讨佛学的时候，就显得不明所以了。当时达摩来中国传播佛学，萧衍听说他的造诣非常之高，就邀请达摩进宫一聚。萧衍一见到达摩，就迫不及待地问了，我一直致力于建寺、写经、道僧、造像，做了这么多好事，究竟有多少功德呢？这句说话说得很直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自我炫耀。谁知达摩回答，无功德。萧衍真是又惊又怒，他很疑惑地问，为什么呢？达摩说，因为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形象工程，算不得是发自内心的功德。萧衍听了之后很失望，哦，原来我的付出在你看来什么都不是。不过他还是不死心，又接着问，那什么才是佛学的真谛呢？达摩回答他，哪里有绝对的真理啊？佛在我心，心即是佛。话不投机。

一半句多，少尔认为达摩攞一啲故弄玄虚嘅说话嚟糊弄佢，而达摩亦明白呢一位菩萨皇帝睇嚟对自己并无好感，于是二人起身作别，各行各路啦。这个时候的萧衍虽然不深谙佛学，但他借佛教的教义来治国理政，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南梁立国之后的几十年当中，人民生活富足，国家文化繁荣，开创了魏晋以来少有的一段盛世。就连清朝思想家王夫之亦对萧衍赞不绝口，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少康焉。有一日，同太子里边嚟咗一个气度高贵嘅人，佢嚟呢度一唔系为咗游玩，二唔系为咗烧香拜佛，而系要嚟呢度舍身为奴。这个人就系萧衍。当得知萧衍舍身寺庙嘅行为之后，啲大臣就坐唔住啦，佢哋苦劝无果，最终只能够用重金将佢从寺庙里边赎咗翻嚟。就在萧衍痴迷佛法、舍身佛寺之时，北魏发生了内乱。对于南梁来讲，这个时候举兵北伐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萧衍这个时候已经志不在此，但这样的好机会却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放弃的。于是呢，他怀着试下就好，不用这么认真的心情，让陈庆之去碰下运气。这个陈庆之在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准确咁嚟讲，佢系萧衍嘅棋伴。萧衍平时中意捉棋，而且棋瘾特别大，通常一捉咧就系一晚，好多大臣都冇呢个精力可以陪佢捉通宵，只有佢身边嘅陈庆之精力旺盛，捉起棋嚟不知疲倦，亦因此深得萧衍嘅赏识。所以萧衍就将呢次北伐嘅重任交俾咗自己嘅亲信棋伴陈庆之啦。在临行前，萧衍拍了拍陈庆之的膊头，漫不经心地说：你就看着来吧。说完转身就去寺庙诵经了。就这样，陈庆之披上了自己的白袍，带着七千人信心满满地就出征了。当他来到睢阳城下的时候，面对对方守城的八万军马和即将到来的两万援军，陈庆之只说了一个字：打。话做就做，三通鼓过，睢阳城应声而破，而前来支援的两万援军又顺便地被一窝端了。七千打七万，我攻敌守，陈庆之胜。睢阳已破，下一个目标就是兵精粮足的荥阳。而这次不单止城中有八万守军，更有从后边赶来的二十几万的北魏援军。在这个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陈庆之依然只有一个字：打，并且大获全胜。史书记载陈庆之一鼓登城，只击鼓一次，荥阳城就被攻落来了。荥阳一战，陈庆之威名远扬，北魏皇帝仓皇之下放弃都城洛阳，逃到了并州，即是现在的山西太原。萧衍发梦都没想到，陈庆之的七千军马还真是横扫了中原，所向无敌了。从睢阳到洛阳，陈庆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发起战争四十七场，攻占了三十二座城池，所向披靡。这个时候的中原大地在陈庆之白袍军的震慑之下，无不俯首称臣，百姓之间更是传唱着这样的民谣：明师大将莫自劳，千军万马备白袍。但是胜利归胜利，由于这个时候的萧衍一心向佛，哪里什么战士胜负啊？在没有任何援助和补给的情况下，陈庆之只好选择撤退。萧衍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亦就此宣告结束了。如果萧衍一直勤于政务，坚持初心，那天下的纷乱很可能在他的手上会结束。正如史学家钱穆所说：独有一萧衍老翁，剑过汉民，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晚年的萧衍虽然身为一国之君，却沉溺于佛教，最终惹来了大祸。
佢一次次咁去同太子写信，喺理政与念经之余，佢仲亲自动手。

0: 偶为一啲佛门典籍做注解。这个时候的他纵情恣意，早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和国家的兴衰，不过这么任性的时光很快就被打破了。547年，萧衍做了他人生当中最为错误的一件事，就是收留来自北方的叛将侯景。正是这次错误的收留葬送了萧衍的一切。一片佛光下的南梁早已经今非昔比，老百姓大量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不要说是一统天下了，就连自保都做不到了。引狼入室的萧衍很快就遭到了侯景的反噬，都城健康被攻破，自己亦成了阶下囚。又有哪个会想到，当年以武立国、以佛治国的一代明君，居然会饿死在冷冰冰的皇宫之中呢？萧衍活了86岁，做了47年的皇帝，他本来应该风风光光地来，风风光光地走，他因为一念之差迷失了自我，他的一生一半英明，一半愚昧，一半是佛，一半是魔。正如《四书集注》中所言，君子至于仁矣，言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未免为不仁也。人生在世，做一时君子易，做一世君子难。始终如一，看似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难倒了古往今来几多的英雄好汉啊。可见唯有坚持初心才可以赢到最后，唯有善始善终才可以不负人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八星金州，张炎。辛卯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行月。余岁，道尧来问寂寞，与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州。寄玉关，答说是清游，寒气翠貂裘。旁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刚表，老泪洒西洲。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再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沛，浓影中舟。节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朝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这首词是追念北游，寄怀老友之作。全篇一气旋转，哀水分来，声调激越，情感却又缠绵悱恻。词写北游归来的失意惆怅，与独处别友的离愁，反映遗民对故国沦丧的忍痛。篇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苍茫的北地长卷，正冰封雪飘之时，两位老友却无说出游，饮马长河。又寄字领起5句，叙忆北行的情景和心态。踏雪冒寒，匹马劳顿，严寒冻裂貂裘，心神恍惚不定。可见北行心怀惴惴，逼不得已。短梦4句转为归来情怀的陈述。燕道写经，俨然噩梦一场。身归江南，泪洒故土。 欲倾苦恨，足目露愁，无从下笔。足见为民失国，北去南来，驱毛皆至。下篇写独处念旧怀游之情，有人来访，又复归我白云。问谁异居，化用九歌捐阙为配的掌故，写惜别之情。节露点化节梅寄远的故事，预留别意。一就行者来讲，一就居者来讲。向野桥招沙鸥，比如知己难得，反衬一笔，越见故交情深。最后以怕登楼收结，无限失国隐恨，思乡怀友之情，曲折宣出，最来体味。本词将挚友聚散之情与家国兴亡之痛一并打入，词情喜乐有致，令人悲慨不尽。再来诵读一次。八星金州，张炎。辛卯岁，沈尧道同余不归，各处行月。余岁，道尧来问寂寞，与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州。寄玉关，答说是清游，寒气翠雕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光表，老泪洒西洲。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再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配，浓影中舟。节露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朝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解连环，孤雁，张炎。楚江空晚，恨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静沙静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涌雪，故人心眼。睡念旅愁饮染，漫长门夜悄，感增弹怨。想伴侣游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情应转。暮雨相呼，怕暮地玉关重见。未收他，相燕归来，画帘半卷。此篇为咏孤雁词，张炎精于咏物。这首咏孤雁词最为有名，寄意深微，体物细腻，构思奇巧，用典亦妥帖自然，云化无迹，实为精品佳作。开篇写楚天空阔，孤雁飞嚟，惊魂不定，恍然若失。在伶仃飞行中，下是沙平草枯，水天寥落。而空阔凄寒的环境，衬托雁之孤单。写不成书，言单飞不能成字，仅可挑逗相思，构思新巧。雁影不成字与苏武的故事结合，柔情与壮怀融合无间。换头旅愁成离群，万里就空间说，饮染就时间说，长闷感增融化掌故，渲染形单影只， 孤寂妻妇之情。想伴侣三句，写孤雁想象伴侣，进而推想伴侣正期望孤雁北来。若果真如此，定能在北地相逢。咁比起雕梁画帘中相妻宴，自当唔会感到羞涩。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出语新景别具匠心。由此作者获得咗张孤雁之称。本词咏雁，但系不滞于雁，清空一气，自然如画。曲折委婉咁抒发咗词人孤寂嘅心境、流浪身世以及对故友嘅观念。再嚟欣赏一次《解连环·孤雁》，张炎。楚江空晚，恨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静沙静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涌雪，故人心眼。谁怜女愁饮艳，漫长门夜悄，感增弹怨。想伴侣游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情应转。暮雨相呼，怕墓地玉关重建。未收他，相宴归来，画帘半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信陵君嗰班手下全部伏诛之后，全城震动，项少龙呢个城守嘅声望啊，当堂推上咗新嘅高峰。接住落嚟嗰几日，项少龙都好忙啊，佢对城防作出咗种种必要嘅部署，其实呢系暗中巧作安排，等第日将赵牧捉翻咸阳嘅时候，好已经呢就作好咗种种嘅安排部署。成帅呢喺国开嘅求情之下，终于大罪恢复原职，两个嘢对项少龙非常妒忌愤恨，同时都好奇怪。点解赵牧知道而家项少龙啊终于孝成王之后，依然冇任何举动？田丹、李元佢哋都变得好低调，使人唔知道佢究竟系要打咩主意。韩闯为咗避嫌，更加少出嚟活动，亦都唔敢向项少龙提出要田征、田凤两个女仔服侍佢过夜嘅要求，就免咗项少龙嘅一项烦恼。龙阳君就决定翻返去大梁。孝成王定下日子，在宫内大排筵席欢送龙阳君。在送别宴会举行前三日，赵牧突然间派人来找项少龙。项少龙心知肚明是咩回事，知道赵牧准备造反，于是即刻在侯府见赵牧。这个奸贼将项少龙带入密室里面，兴奋地说：你那条效忠书的计真是使得。马上就试出边个对本侯忠诚，边个就摇摆不定，是个寒风洗礼的小人啊！项少龙就话：咁侯爷快啲将嗰啲唔肯签效忠书嘅人，嗰啲名俾晒我，等我向孝成王交代，整下佢哋至得。赵牧即刻攞出一沓名

0: 弹出嚟，摊到张台度话：你嘅谂法同本侯不谋而合，我早就准备好啦。项少龙定神一睇，只见上面写住十几个人嘅名，成衰排喺第一，其他呢都系城内有身份地位嘅大臣同埋将领。项少龙觉得奇怪，呢个成衰唔系国开嘅人咩？点解会出现喺名单之上呢？会唔会？赵木双眼之中空光一闪，你嘅小子忘恩负义，当初如果唔系我，佢边有资格做到禁军嘅大头领啊？你最好加重啲语气，趁而家孝成王对佢不满，嚟翻个落井下石。佢咁样一讲，项少龙马上明白，成衰根本就唔系佢嘅人，只系想借刀杀人。等佢嘅人有机会取代成衰嘅位置啫，咁样一睇，边个最有机会成为孝成王嘅禁卫军代统领？咁呢个人咧，一定就系赵牧嘅同党。赵牧笑笑话：就算害唔到佢，咁我哋都冇损失啊嘛。跟住佢面色一沉，就话：孝成王真系要对付我，召咗李牧翻嚟，佢而家带住两万几人嘅精骑。正在途中，七日之内就要抵达邯郸。不过佢翻嚟都系送死嘅啫，因为孝成王绝对冇命留得过七人。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高兴，知道赵牧已经定下咗整个阴谋，要谋朝散位，而且行动咧就喺几日之间。咁自己呢几日之间就要谂计将佢擒翻咸阳啦。于是他表面上扮到好兴奋噶嘛，
1: 我都准备好晒啦，侯爷，准备几时喐手啊？
0: 赵牧块面戚一戚，嗰条丑恶嘅疤痕，好似都要揾人而食嘅毒蛇一样，双眼冷冷噶嘛。三日之后就要举行龙阳军嘅送别宴会，嗰阵时所有嘅大臣将领都会集中喺皇宫嗰度。呢个正系动手嘅最好时机。项少龙听到感到奇怪，
1: 但系嗰个时候宫内嘅保安亦都最森严，警觉性亦都最高，我哋边有机会呢？
0: 你只要能够谂办法将忠于孝成王嘅守城将领调去皇宫，再用你我嘅人控制城防，咁成座邯郸城就要落喺我哋手内。在那种情形之下，邯郸还不是刀板上的肉，任我们宰割吗？
1: 侯爷，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
0: 我们的帮手还是项少龙那个小贼，我会报下他已经来到城内的痕迹，那时候不用你提出，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孝成王都要逼你去搜杀贼中，咁你就可以作出调动，乘机将皇宫重重封锁，另一方面大开城门，等田丹嘅大军开入城中。有咗啲万零骑兵帮手，仲使乜惊嗰啲禁卫军？何况禁卫军之中都有我嘅人噶嘛？
1: 咁岂不是夹硬嚟？似乎牛爷嘅原意有啲出入噃。侯爷，齐人真系咁信得过咩？
0: 赵牧有啲唔高兴啊嘛，呢样嘢本侯自有分寸，只要你揸稳邯郸城嘅兵权，听我指示行事，三日之后就系孝成王归天之时，其他嘢唔使你费心啦。事成之后，我包俾你成为赵国嘅三军统帅，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项少龙啊，当然知道。呢件事唔会好似佢讲得咁简单，但如果再追问落去，一定会使佢疑心。于是即刻答应过之后，就告辞离开，同时马上入宫觐见赵王啦。孝成王喺内宫见佢，项少龙惊侍卫之中有赵牧嘅人使个眼色，孝成王会意啦，咁带佢慢慢行入御花园之中，嗰啲侍卫只系远远守护。当孝成王听完项少龙成个报告之后，不禁叹一啖气。到今日寡人先知道李牧廉颇呢两个人对我大赵嘅忠心同埋重要。 杀咗赵牧同清除咗佢嘅党羽之后，我大赵内有郭开同埋董卿，外有李牧廉颇，咁点仲使惊？唔能够振兴国运啊！加埋仲有劳公秘录，一统天下，亦可预期。董卿，你一定要俾心机啲，寡人点都唔会忘记你嘅功劳嘅。以孝成王嘅为人，讲到呢番说话出嚟，已经算到佢摧心自腹。如果孝成王真系呢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嘅，咁赵国假以时日，的确可以振兴有望。但系听到呢番肺腑之言嘅项少龙，心里边反而涌起一种不祥嘅感觉，个心好唔舒服。呢、这个好唔符合孝成王一向刻薄寡恩嘅行为，使佢觉得非常突兀。睇下孝成王苍白嘅面容，项少龙沉声话：如果丞将军被免职，大王会起用边位将领呢？孝成王一时都仲未会意，皱皱眉头话：董将军点解咁急要知道呢？因为呢个赵牧始终唔系对我咁信任，好多事都瞒住鄙人。我睇佢咁有把握，禁卫军将领之中一定有效忠佢嘅人。如果丞将军被免职，咁呢个赵牧嘅同党好有可能就坐上咗丞将军嘅位。呢个只系赵牧一厢情愿嘅谂法，事实上寡人一时间都谂唔出会委派边个代佢个位，人选有几个？寡人先唔信佢哋已经投靠喺奸党嗰边啊！项少龙嘅心一喐，咁假如丞将军忽然间有啲意外，喺而家呢种形势之下，大王一定会叫人暂时统领禁军，以免指挥失调。咁大王心中嗰个人又系边个呢？按照赵国皇宫禁卫军嘅兵制，禁卫军指挥统领系禁卫军嘅最高指挥官，佢手下有十个御前大兵卫，分别系统率住禁卫军嘅十军，每一军嘅兵力呢就喺1000到1500人之间。呢批人系专门负责保护赵王安全，所以所有嘅军队呢都经过精密嘅筛选，训练优良，比一般要嚟守城或者防守边疆嘅士卒呢系优胜得多。喺一般嘅情形之下，如果禁卫军统领唔能够执行职务，咁当然呢就要喺副手嘅大兵卫嗰度拣一个人上嚟顶上去，因为佢哋先可以熟悉皇宫嘅保安同埋运作，唔至于出现问题噶嘛。孝成王认真咁谂一阵，叹一啖气话：呢件事一时间都好难决定噶。项少龙明白佢优柔寡断嘅性格，就唔再追问啦，就话：睇嚟如果唔将嗰批效忠书头到手，就摸唔清赵牧嘅真正布置。呢件事等鄙人去做啦，大王放心好啦。孝成王对佢信心十足，即刻就话：好，咁听日寡人会将另一半嘅虎符交俾你，等你全权调动军马。如果田丹佢真系参加咗呢一场想推翻寡人嘅叛变，我想趁机杀埋佢。同兄有冇把握啊？大王有冇谂过咁做嘅后果呢？呢件事寡人已经谂咗好多日噶啦。齐国如果冇咗田丹，就等于老虎冇咗爪牙。问题系呢、这个人唔系咁易杀到佢，所以我先要征询董卿嘅意见。项少龙听佢咁讲，咬咬牙就话：好啦，呢件事摆我身上，不过鄙人有个请求，希望大王认准啦。董卿你讲啦，对付赵牧嘅事，大王千祈唔好话俾任何人听，甚至郭大夫。孝成王听到觉得好愕然啦，有啲唔高兴咁话：董卿系咪怀疑郭大夫呢？一日未得到嗰批效忠书，我哋好难断定边个系奸党。话唔定郭大夫手下就有赵牧嘅人，喺呢个关键时刻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小心啲仲好噶。孝成王。

0: 仲谂咗阵，点头应承啦。又商量过一啲细展，项少龙咁先离开咗行宫，翻去指挥所揾藤翼商量其他嘅事情啦。藤翼听完佢讲嘅一切，面色凝重，过咗一阵先至话：睇嚟赵牧开始顾忌你，不过你嘅表现亦都犀利得滞，尤其系抢翻老公秘录呢件事。如果我是赵牧，对你都要不得不提防一下。项少龙苦恼着说，不单止赵牧因为这件事顾忌我，照我看最大的问题，我无心插柳，成了洛城之死最大的得益，又有国开这个奸鬼在背后搞鬼搞马，所以我现在的处境由暗转明，看来好不利。藤翼呆了呆，咩叫做无心插柳啊？项少龙苦笑住解释完之后就话：而家睇嚟呢，点都要谂办法将批效忠书搞到手，咁先可以清楚赵牧个报纸。我睇呢个贼仔啊，一定会要我做先锋卒，佢自己就坐享其成。等我揾田丹讲下数先。藤翼就话：我睇你千祈唔好咁做，田丹都喺度怀疑紧你嘅啫。你送上门啊，话唔定会露出破绽。如果佢问起老公秘录嗰件事，你点答佢呢？佢唔系孝成王，唔会咁轻易相信你。而且，唉，我哋又点知韩闯同佢哋咩关系呢？仲有个李渊，我哋都疏忽咗佢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心乱如麻。就喺呢个时候，龙阳军就派人嚟揾佢啦。项少龙苦笑住话。看来那些权贵之中，现在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于是即刻就走去见龙阳君。龙阳君叫徐松离开之后，两个人坐在一边细细声讲说话。这两日龙阳君的精神好分很多，神采和以前都没有多大的分别，更加回复了昔日的自信。他深情地看了他一阵，先至话：咁早李渊嚟揾奴家，话只要我肯联手逼孝成王从燕国退兵，合纵呢件事就可以一拍即合。如果唔系，齐楚就会对赵国用兵。佢嘅口气真系大，先至做咗几日国舅啫，就当足自己系楚王孝烈嘅代表。项少龙话：如果齐楚联合嚟对付我哋赵国，魏国会唔会出兵帮手呢？董卿，你虽然咧智慧高绝，但系生性率直，唔明白好似李渊呢啲奸险小人，讲一套做嘅又另一套啫。佢咁讲系为咗掩饰更大嘅阴谋，你最好要孝成王提防一下啦。唉，奴家真系好为董卿你担心啊！
1: 君上何出此言啊？
0: 我知你登上城守之位，荆皇后喺背后出咗好多力，但我要提醒下董卿，呢、这个女人好犀利噶，不动声色就可以玩弄人于鼓掌之上，亦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置人于死地。以前信陵君寄居邯郸的时候，同佢打得火热，你而家对佢有用，佢就会笼络你；同你冇用的时候，你睇佢会点样对付你呢？项少龙听到不禁出咗一身冷汗，佢的确冇点样将荆皇后摆喺心度。而家回心一谂，呢、这个女人都唔简单噶，喺眼前呢场斗争之中，无论喺边方面嚟讲，得益的都是他。问题是李牧廉可两个人一日见宰，就没有人敢动他。项少龙切身处地想下，亦都恨不得有人代他除去这个有名无实的大王丈夫，好等儿子登上皇位，自己就在幕后操纵一切，垂帘听政。那阵时再有李牧廉可这两大忠臣名将，地位就可以稳如泰山了。忽然间，佢明白自己呢个城守嘅重要性，只有佢先能够俾荆皇后反控制住赵牧，同埋抗衡齐楚嘅外来势力。

0: 龙阳军见佢神态坚决，缩分只手，叹一啖气话：董兄真系英雄，咁奴家就唔勉强你啦。但系如果有一日，董兄你觉得留唔落去，记住，奴家喺大梁等紧你噶。停一停又话：荆王侯同郭开虽然喺城守呢个职位上意见分歧，但系两个人总系会因为利益关系互相勾结嘅，你要小心提防之系呀。
1: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愕然，好多事情忽然间脑海里面一闪而过。哎呀，自己真系疏忽，冇谂到荆王后处处逢春嘅手段啊！
0: 龙阳君呢个时候已经唔再出声，起身告辞啦。项少龙对于龙阳君咁样真诚嚟提醒自己，真系有啲感动，将佢送到出去，然后睇住佢上马车走咗。忽然间佢知道一定要重新部署策略，如果唔系，米使子有命离开邯郸，更加唔好讲话将赵牧生擒翻去。一送走龙阳君，项少龙就派人秘密揾嚟咗蒲宝，问佢赵牧最近嘅动静。蒲宝谂一谂就话：佢最近经常出去，随行嘅都系跟咗佢超过十年嘅心腹，其他人只系负责府内防卫啊。咁你哋嗰班好兄弟而家情形点呢？哎呀，佢哋听到呢个消息都高兴到不得了，话项爷言而有信，冇舍我哋。尤其你击杀洛城嗰一招啊，更加好犀利。不过我依然唔敢透露，董爷你就系项少龙，小心啲总系好嘅。项少龙见到佢咁谨慎，好放心，就话：赵牧而家每次翻嚟，有冇要特别去府内嘅某一个地方呢？蒲宝谂一谂，点一点头就话：董爷有咁讲，我就有啲印象。呢几日翻嚟之后，佢总系喺东面个碧桃园嗰度，喺卧室轩里边打个转，又特别叫我哋派人守卫嗰度，仲设咗五个岗哨。董爷一问呢，哎呀，你系咪知道其中系咩原因呢？项少龙就话：今晚睇下情形再定啦。蒲宝叹一啖气，在自己衫袋里面拿了一卷侯府的料磡图出来，就说：这卷侯府的全图我早就准备妥当，各处岗哨出口都注明清楚。这一算就是碧桃园，原来这个四方框就是卧室轩，千祈不要在屋顶那里去，那里设了暗哨的。项少龙见到暗哨呢，都用花青色圈了出来，研究了一番之后就说：只要能够避过外围的岗哨，我们就有机会了。这一道兜过卧室轩的粗线是什么来的？哦，那条是一条人工的小河，成为了天然的屏障，所以如果要接近这个卧室轩都不容易的。跟着详细地解释了一番，项少龙怕他留的时间太久会惹人怀疑，就立刻催他走了。一送走蒲布，项少龙反复研究这张地图，依然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侯府的妥善办法呢？索性就走去找纪嫣然了。纪嫣然一见到他，就是一些愁眉不展地挨他怀抱里面说：人家真的很担心你啊，你虽然大展神威，但是惹起各方面对你的怀疑。最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会派人暗中监视皇宫，追杀信陵君手下的时候又只是用你自己的下属呢？项少龙一下子听到这么多破阵，我愕然说：这些事是你自己想到的，因为听回来的呢？嫣然懂得这样想，人家难道不懂吗？好彩任他们怎么想都想不到，原来你就是项少龙，只是以为你和荆皇后韩闯之间有秘密的勾结，图谋不轨。边个都知道，如果冇韩闯掩饰同埋提供情报，洛营佢哋凭乜嘢潜入皇宫杀人放火啊？更加唔会知道老公秘录系收埋喺咩地方噶啦。项少龙听到目瞪口呆，暗暗责备自己真系当局者迷。纪才女跟住话：李渊为咗破坏你喺人哋心目中嘅形象，不时借讲赵国朝政嚟数你嘅不是，话你系吹。

0: 嫌父世之徒，分别同精皇后赵雅搭上关系，希望能够加官进爵。亦都因为咁，人哋先可以不时喺佢嗰度探多口风啫嘛。项少龙听得有啲唔高兴啦，你同佢仲有不时见面嘅咩？纪嫣然横咗佢一眼，话：哎呀，少龙你呷我醋啊！真系好，你呢个多心鬼啊！人哋咁委屈，仲唔系为咗你咩？听讲李牧就嚟翻嚟噶啦噃，咁赵牧准备几时喐手呢？项少龙就将赵牧嘅计划讲咗出嚟，纪嫣然一听，当堂面色凝重。睇嚟佢哋连龙阳军同韩闯都唔肯放过。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乜赵牧咁喺呢种形势之下得罪韩魏两国咩？赵牧只要揾个藉口，将两个人夹硬留喺邯郸，等韩魏两国知道咩回事嘅时候，已经系几个月之后嘅事啦。嗰阵时投鼠忌器，再拖得一年半载。如果佢能够兵不血刃咁，就将李牧或者廉颇两个人处死罢免，又一齐坐喺背后撑腰，咁赵牧要登上皇位都唔系太难嘅啫。项少龙沉吟一阵，先同呢个美女亲热一番，搞到个面红如火嘅时候就话：嫣然，你听唔听我项少龙话？纪嫣然呢，虽然已经系情热如火，但系依然有几分清醒嘅，娇喘住话：只要你唔逼人哋离开你，乜都有商量。我点舍得呢？我仲想晚晚同你一齐添。咁你唔使陪其他嘅妻妾咩？项少龙一听啊，当堂知道自己牛皮吹得过火啦，就话：哎呀，咁大家都一齐咁啊得咯。哼，你啊，难为你谂得到啊！人哋先唔好似你咁荒淫咋？你到底想我点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们聊你的内容，就说前来收听由新的动国白家台记者为了采写的论报道，自动介绍传福落地到节宴的未来。节目的主要前来继续收听由新的动国采到台记者为了采写的论报道，自主文件南海通又是西海岸，就是新的动国欢迎乐提速广组。欢迎收听新的动国节目。到北京南蒙能够听扬自动驾驶的道路不断升级，从2024年九月开始，乘客们上到建立车站点确定出行时间，就可以额叶质量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亚镇坐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自动驾驶汽车，大车大约39公里，额外50分钟左右。现在有四个建一届食量低龄慢量乘车提供服务，这是世界第一届首都城市机场自动驾驶接驳载人示范场景。这路段具备了在线的智慧驾车条件，乘客们感受在线。北京会继续推出第初新的自动驾驶路线，让跟随记者来去建路了解。直播量零时分结束了直接的工作，李小姐迅速收拾好背包，准备跟当时直奔4公里之外的乌毛球馆。前白灰半夜已降速了手机，适量的到萝卜快跑顶班拍了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
6: 经常去我们公司的另一个厂区打球，基本都是打萝卜，滴滴打过去就得快20块钱，打萝卜的话可能就
5: 王更先去公司另外一个仓库拍球，拍滴滴的客需要10元，拍萝卜的话可能就7-8元，比较划算。往坐了差不多50次左右，到亚镇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自动驾驶机动车到街头自主创设店面，再以不作为起。但最近变化却到一点点发生。就职职责，邢先生从亚镇来到了通州游玩，不时到直属地铁，就坐到了一辆自动驾驶接驳小巴。
7: 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三大文化建筑群这个景区啊，在路边看到了这个小巴，没想到它可以自己去开，然后也没有这个。
5: 对此，来到三大建筑这景区，啊，就是路边推到这小巴，目过些高，一开加一开，目过驾驶员，目过推到方向盘之类，对家起来或是有一撮信赖思考，坐了这口子后发现这车或是开来比较平稳。不仅如此，近日北京多家自动驾驶建设商铺划批开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至亚镇之间的自动驾驶载人示范，这意味着乘客可以拍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到大兴机场北上高速公路顶截止。不过目前截止自动驾驶车辆速度比限制到每小时120公里之内。该方是北京车门科技发电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这个公司是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建设运营单位。伊介绍，
8: 目前需要体验的客户可以通过企业的 APP 上面去预约，从京开区到大兴机场做一些就是我们自动驾驶接驳。
5: 所有听人客户可以通过今日的 APP 去预约，从京开区到大兴机场自动驾驶的接驳服务。目前按揭持高广格的要求，主驾驶或是有挖床网。自2018年3月，北京首批自动驾驶开放道路测试，福建到目前，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项目已正式规模部署各地景特点300阶段。2024年，项目将再扩480平方公里，达到600平方公里。直播规划推动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清河站加城市互动性站及大兴机场、首都机场的五站、六站自动驾驶接驳场景应开放。对此，中国社会科学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秀花表示，
9: 这种新的技术啊，它的迭代演进，然后技术的这个成熟，以及
5: 新技术的迭代演进、技术的成熟，以及由技术成熟向

0: 多拉街上一黄粮食扩张，以需要更多电竞的姿态。前北京拓宽更多的电竞，甚至爱带动相应的节油，比如低能改善新片、低能造成以及爱有个自动改善、加车制造等创新力量扩张。对自动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信息，或者提高回线再给个促进责任。当主来主给保安驾驶车辆造出了严重，创造了北京更广阔的街头行为。我村镇江是南蒙最关心的一代。自自2017年代，北京市范围内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累计里程超过9194万公里。在南市温雅测试里程累计超过1400万公里。多家车企表示，目前到北京市内温雅自动驾驶车辆完成上已得到多张认证。本阳在京副总裁罗林表示，
1: 通州之前我们在经开区，就是在这北京市的高级自动驾驶示范区已经落地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自从落地到了北京，
0: 通州之
1: 中
0: 往
1: 到
0: 经开区，北京市
1: 界
0: 高级自动驾驶项目已经落地有1年多时间。自从落地北京以来，往所有小哥拢是只搞航空平台，而至少北京市高级自动驾驶项目的监管，也目前为止是没有一起主动责任事故发生过。自动驾驶车辆之所以能够平稳前路、轻松完成减速、掉头、降车等质量上复杂动作，主要在于领导精准监测环境的基础前作出各类决策。驾驶水平堪比一位老司机。不过，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北京绝大多数商业试点的自动驾驶车拢会随配有一名安全员。更有接受车辆以完全的保养状态运营。多次上映萝卜快跑的影后邓先生告诉记者，
2: 萝卜的就是如果你不预约的话是必定有安全员的，而且他可能还不只是一个安全员，驾驶位上会有一名固定的安全员，然后副驾驶上
0: 萝卜做过乐卜的业务是必定有安全员，之前以可能花博士只一个安全员，以驾驶位顶或有一位固定安全员，交付驾驶位顶可能有背后的新手安全员。前往京西经过一个黄道，直播安全员会直接把桥放到方向盘顶部，就以备往窗将车子加起去驾驶。根据江西部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汽车自动驾驶可分为零、九、五、降、六个等级。等级最高就意味自动化程度最高。目前已经到北京开启商业化试点的四级自动驾驶车辆，从理论上来看，已不需要安全员。但这位地界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四级自动驾驶商业落地的一大难点，或是要出国以联合安全处理各类复杂的强迫电竞。
3: 它的主要的就是难点在一些比较非主流的场景，我们这边是叫做那种常理场景，就是指这种
0: 主要难点在于直接会做了电竞忘记强迫电竞，即学生开路比较低的电竞，比如打不按协会驾驶的直接闯灯或闯白路，比如学学降高界后锁后界车道上界这种电竞，只要电竞所属的小哥学学才知道，对着电竞的冒险洪亮其实没有现实充分。此外，爱将汽车进入到王村保安的驾驶阶段，不断爱将车辆本身更低能更高破或确保伊个通信端、路段、红段等基础设施能够密切配合。目前自动驾驶技术路线包括了单车地雷加车路协灯内方向。中国社会权益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秀花解释，自动驾驶做过向经过水平发展，可能不跟以那一家的车本身所携带的传感器以及伊个改善能力，伊需要通过车路协灯基础设施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即使能够使自动驾驶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只要经济政策能不希望出现的交通事故，这基础设施的建设、自动驾驶、要求或是有政策差距的，北京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高鹏介绍。
4: 在适应通州的区域里面，目前也是在做一些路侧自动化改造建设。
0: 目前往到上年通州内科学，也做车路两侧的智能化改造建设。

0: 基本节是按节跟开库的毛色甲经验来做，后期我会把这套政策复制过去，先甲第一间会独步开放出来，会把麦庄已经有来跟开库，乘用车、小巴、无人配送车、防卫车第一间复制到沙田岭街等，涉及到通州甲松仁两个区。
1: 其实在这阶段呢，还是需要政府对自动驾驶相关的啊芯片啊、激光雷达等硬件以及一些这个操作系统啊。
0: 对此，李秀花表示，其实到这阶段，还是要政府对自动驾驶相关的芯片、激光雷达、并硬件以及这套软件系统的基础研究及个支持，特别到这套动电科学来推动道路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到车路协同方面做了更好。甚至石山路就是由之前黄昌山电学山技术所推动的新山山路的跃迁，自自动驾驶以及好就是由之前技术创新所推动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可以之前技术本身，在新嘢将技术更好、更慢的成熟，这也可能是推动自动驾驶发展的最根本力量。好，听众朋友，乐展秀天是由新电动工白家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自动驾驶传福落地，保持样的未来。三麦个最后，请继续收听由新电动工采到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自主文件南海通有着西海岸，就是新电动工欢迎乐提速关注。
2: 新电动工。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作为中国首届全自主硬件系统 TACS 示范工厂，青岛地铁六号线一期，于今年四月十六号正式开通运营。这是青岛地铁自青岛地铁十年建设发展经营与实体，落地会历史地团会等方面，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的这次重大突破。为中国地区地铁建设加轨道交通线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闪烁亮眼榜。到地铁六号线列车始发站、汇丰线路站、地铁米川站加收费盘直接车，自北部极台来到了收集车线的在听，拍开手机录制短视频。随着列车自动驾驶出站台并独掌提速，一缓缓飞速相过的隧道被记录落来，犹如穿过时空隧道。乘客穿长大，
3: 地铁这运营这块一直就是感觉挺神秘的，第一次能看到驾驶室的前展视角，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0: 地铁运营直接感觉好神秘，对此推高了驾驶室在顶视角，感觉非常新奇，好意思。六号线列车之所以能自主奔跑，个位就是中国首届自主运动系统 TACS 特曲式。该系统由青岛地铁集团两下动车示范所、上海部分等单位，以2015年启动全自主化研发。2018年实施过 TACS 车载力控、感应、自动、网络、环状及开放系统的研发工作全部完成。2020年实施过，黑墨组完成了 TACS 所有地面加前阳线、前阳测试工作，所有测试结果全部通过，而且符合十个要求。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继强介绍。
4: 早在2015年呢，国家为了提升在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推进自主创新，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0: 早到2015年，国家为了提升到轨道交通装备联合的核心竞争力，推进了自主创新。中国社区轨道交通协会向全行业进行了创新轨道等级。TACS 这轨道等级到国内外，拢没有该技术的这个典型应用和推广，完成了个力量加国情相结合的自主创新思路。动车是黄国宏导致来帮负责车辆的集成，部分负责力控核心技术的研发，是黄所主要负责技术总牵头，同时高德负责其他的部所通信技术。2010年5月，青岛地铁各派的 TACS 成果电视会 个介绍采用了 TACS 系统之后，

0: 列车甲列车之间能够直接通话，后方列车可以根据前方列车的状态信息进行自主判断。这次列车有了家己的大脑、甲处理硬，实行了家己跑、家己听、家己活。自2023年3月，首列搭载 TACS 系统的六号线电客车运抵车辆等。当年在国，六号线进行了试运行。上海浦项智能交通控制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浩介绍，
1: 整个列车自主运行都采用了资源化管理的这样一个手段，使得在列车进行倒岔折返作业以及在出现线路故障的情况下，可以
0: 这个列车自主运行当残留资源化管理的手段。沙地到列车进行倒车计划，以及到出现线路故障的情况下，可以立即进行这个运营状态的调整，从此提高运营效率，以减轻将来这个运营最后的成本。有了 TACS 系统的加持，六号线更智能、更安全可靠。比如，如果发生盲点，列车会自动调整停站时间、运行速度，保准点到达。有了最强大脑，列车运行也更灵活，也更安全可靠。相关测试效果显示，六号线加持可靠性由99.99%提升到99.999%。到列车运行效率方面，运用 TACS 系统之后，六号线计划时间可提升至10.05秒，比传统系统计划效率提升17%。车道地铁集团设备技术部主任总监周玉涛介绍。
2: 别看数字变化不大，但在行业内部，两个数量等级的变化就是近百步的进步。当发生火灾、水淹等紧急情况时，可以立即停车掉头。
0: 外头数字变化不大，但到行业内部，内数量等级的变化就是更百步的进步。当发生火灾、水淹等紧急情况，可以立即停车掉头，往村缓缓往来车站。通过测算六号线 TACS 近一点计划加一黄昏往来状态时间不超过2分钟，自传统系统季节需要10几分钟。 TACS 系统过往窗自主地势刷框系统结构更简单，到地面更设置信息登记转化器，用于列车故障世界信息转化，能够实行不当强行的互联互通。因新线的建设，也不再依赖原有系统强项。旧线改造的时候，可通过工程化的调试，提前完成大部分的系统功能调试，包括频宽切换、旧系统大白铁轨换床线，节约了改造时间。东车车道示范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国斌答。
1: TACS 系统具有开放包容特点，是未来可进一步深化车辆和信号的整体整合，使得车辆的信号、牵引、制动等核心系统能够更加无缝的协作。通过全方面的
0: TACS 系统
1: 具
0: 开放包容特点，未来可逐步深化车辆的信号
1: 加
0: 体结合，使得车辆的信号牵引、制动等核心系统能更加包容协作。通过全方位的体会设计，列车能够实现更智能化、更高效率的列车运行，能自主作出决策，进一步提升地铁运输安全性的效率，从此提升这个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对城市轨道交通将带来更大进步。到智能化硬件基础前，车道地铁六号线或到设计建造方面，为线路通体注入了绿色低碳基因。以车站长板建设为例，到长达4年社区的建设周期来看，地铁六号线跟延时10个月就攻克了装配式车站设计、三线拼装窗梁雕时间难度，建设了东国首座全方位装配式车站，可以讲机械化率达91%，是车道地铁首次参与大规模东国直通商业的线路。东国东铁车道地铁六号线项目经理部副经理孙公开介绍，
3: 与传统线脚结构地铁车站相比，每座标准装配式车站可节省工期4至6个月。现场施工人员有150人，减至30人。
0: 跟传统型号结构地铁车站相比，每座标准装配式车站可节省工期4至6个月，平均时间难忘从150分降至30分左右，可节省更差约800吨。白菜、白白立板币，时间会期内降至50%。 拖把行两讲解一四川这边我就不懂讲白白行自己则那好说直车到地铁在你讲些扩定经营一直铁通过讲些创新行麦克得讲成功的装货学补平台实施接棒挂帅落实创新激励措施等具体工作将列车自主运营系统 TACS 主动养护将进导村等这系列创新技术落地生活形成推动商业扩展的新界三双力
3: 六号线为列车定制减震跑道相当于在轨道下垫上了不同类型的瑜伽垫可以有效的缓冲
0: 车道地铁是海外建设空公司外创总监刘林生介绍八号线为列车定制了减震跑道，相当于到轨道下方定制不等类型的组件顶，可以有效缓冲震动，保障列车到地下超薄舒适的窗景。研究人员把龙头链、永磁抗应、光学扩张等绿色、低碳新技术，刚配置了四套把龙头链装备，总装机容量十五兆瓦，每年可集点650万度。这回东国小调创沙产创工令创电竞创有数个地会车站路线车道地铁六号线一期通过直升所进界信息技术加南港地链技术成了对车站运营管理的聪明优惠通过运营视频 AI 物联网在南网电物 BIM 等地会火车等拍造了66项特色电竞推动了车站乘客服务加线索运作的智慧化升级，为乘客带来了更加视觉出行的体验。车道地铁运营公司六号线综合运管部副经理刘局介绍。
3: 比如对一些特殊乘客能够实现及时的精准识别第一时间通知工作人员前往现场
0: 对直车特殊乘客能够实施及时准确的识别对时间通知各站南往走往景点提供精准服务六号线列车到长沙配备了实时的监测和客流控制系统将用自动情况提前到后续车站显示将大家送到能接的车线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乘车环境。东国社区轨道交通协会副会长丁树桂介绍，车道地铁六号线 TACS 项目到技术创新前可以到国际应用技术突破。这系统的成功对于南下科技的投资经济，包括服务质量的提高、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甲南下科技术装备发展，提供了好好基础。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车道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自主运营南海通有一西海外。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让古老戏剧焕发青春光彩。到江苏苏州歌坡界对高界中国风格艺术作践，不仅参与影王打工主音张罗红芒，如何将参与戏剧人才更好界挑锻炼强组建，不断弘扬戏剧艺术的百花香。这届县堂协信乐队再次迎获奖励。本期音乐节目，即去感受中国戏剧的魅力。

戏来有强空，客当一过枪。十月冬花有小传统文化瑰宝，戏剧将文学、音乐、舞蹈、武术等艺术形式融于一路，把岁月定点来摆，不断刻出本命精粹，体现出了东华民族的审美、特色加价值对口的使命特定，成为东华优秀传统文化加速传承的社动载体。直到到戏剧的创新求索、拍彩、争抢，到两岸艺术整体的改天来摆，创造出了不凡的业绩，该光景以崭新的字样。

最近戏剧热学有学的陈盈汪张路头家陈盈光正职业正博彩妮来哼有刘聪仪加长隆的新出席各媒体报道这次戏剧新的主场团队以陈盈为主平均年龄拢到30岁左右，90后、00后，光正将个多数光腿男修改直播意见。近来各家家家以千里通改片改无能白秀，推出并赢得了摩登喝彩、结合又结造。河南各家千里通播的改片家前少半，互多地演出，引起了一番广义热点。

做到音响弄到水门传统戏客和观客的休闲起点，只有创造好内容，开辟好渠道，才能将古老艺术不再束之高阁，造出的情行加全面共享。到这几天来拜，就去蓬勃的产业加社区以独特的听行方式，真正的表演技巧推动戏客破壁传播，为大众红鞋妹、港仔妹、团播妹开辟出了更为亲民、更富创意的新格局。

就只是到戏剧厅行传播方式的环境都发生了各大改变。前年成立时代当中到昌兴路街挥洒着青金青唐宋，或是掀起老品装新品，将刘江王素用到了传统舒适框架，以及了这等等跨界新剧，或是接应了当晚会媒介平台实行各地传播，达到了大家效应。内容和平台后生了戏剧，也做了更多的参与网，为更多后生观众出来。参与到日本改编内容更新方面，加以放开卡手突破限制，更有勇气承担制作成本。自举措的灵感往往是到真正不可直接的现实来帮破土明化，并实现创造社转换、创新社发展。

为菜泥铺就生菜之路，直朝唐朔泥草养生好，因其不离鸡，鸡不离鸡的配方，断粮囊，不养囊，将因往大风两个比赛的舞台前提升几个对粮本粮。由做高丽银团加银行之间开展订单式的培养模式，各下社会所有条件可听实地加加差来用，有的方式因地建议，因跟时代进步的执拍。

0: 最近通过戏剧和传统艺术和创新融合碰撞的赛道前，这些乐曲更多透过内心自我跳跃的力量，将古老艺术导入到电影、电视、电影光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绚丽多彩，好似个大彩虹。
1: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2: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2: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2: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1: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月冬》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咱行的。甲地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继续来甲咱陪陪地州东山路个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竞争，以及竞争甲知名人物严肃烈个故事。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

0: 咱唐启良将来给咱介绍德州白方街西西顶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德州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墙张麦，我是贤杰。今次个张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的经济。大家在起个张麦时当，当时个听众陪到了咱德州个知名人士啊吴乐祥，伊所以这个吴乐祥呢就徛到这个经济来播。伊在经济这个名呢是叫做明七二姐，也到了1932年，吴乐祥个后生就将东山路、捷西平路做设计，以七名姐背刻耶稣立先生。耶稣立先生又是什么人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的德州本事学者邓显波先生一起来了解。
1: 政治啊，吴乐祥个呢也是咱德州一位知名个人物，伊是改名叫做耶稣立。
0: 遐这个耶稣立是咩人呢？呀，刚刚来了配到了这个乐乡哈，是这个收藏家哈。遐好对呢，又就提到这个耶稣立哈。遐耶稣立究竟是什么人？伊当咱德州有什么影响呢？
1: 耶稣立呢，以前我们家是咱家安徽，因为个安徽到清末个时候，曾经发生了呀水灾，也摆就是流落来到德州，伊就主要了卖糖饼，曲坤曲坎，然后就再有商业，然后就到滴德州北门挂，所以我们爱是到北门挂，遐。来德州的时候，因为伊是倒翻来噶，耶稣立呢也是对伊来，对伊来，但是因为无钱可供伊读书，所以农家所也是要得了帮先帮家来理解物质个，按伊个时间点点做出好个点，都有个思想，伊点点直接老师老开讲，伊就来去百万个点万个听啊听过，所以。后来老师发现了到一个老囝，之后他大点来偷听伊个，对于真个一间一番口气，发现他蜘蛛底下可是偷听个，比合作正识去恶个，恶个地识我个，直接发现他对伊了对答如流，发现他这老囝发出非常聪明灵啦，去个一百千，也作业一百做工作，自然老囝过下下，乐得半夜来读书，将来出不定能广州有做，哇免费接受。这个老师因为也是真听，北宋理学家啊，注意有两个弟子，其中有一个是也是曾经爱来去让伊老师请教，发现伊老师老休息，伊唔敢入去打扰，伊徛到门口靠，格格可能即是当天啰嗦。经过啊注意走去了，发现大只个学生所徛个顶顶的已经。介绍买够伊个增加个卖个金波去，所以经过老师起来解起来之后，已经深深一个苦，所以立说听梦是一个宗师动家个宗师动家一个成个。啊，也说立经过伊成名之后，为了纪念之就启蒙老师，所以伊就把伊个字叫做缩手缩道经，把伊买啊五六香之个名字伊只。改名为敬者，以不亡身。耶稣立呢，因为有这个老师个收留教他，所以更加勤奋。然后到光绪23年，就1897年，当了这个功臣。他的年已是22岁，那这大就是已是从这个穷人孩子，经过自身个努力，才够伊能够得到了回报。所以伊决定家己人来培养学，用新式教育个新法来教育学生。好话都咱这个个人，咱一寡天教这个也请物个人也很健康。伊都到山头上培一个孔家花，专门推伊阿孔子为祖师个孔家花。这个孔家花呢，就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动个。这个孔家花就通向海内个，至少也。野金毛剑，然后来设培一个呀孔家花个学校，这个学校呢就专门接受合作保证，但是好读书个农家。啊，耶稣立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啊，很认可伊的思想，所以即拍即刻就由啊耶稣立来主持这个学校建设。后来就改到

0: 启动补习好不好？启动烧鸡同学，全部就一万元烧鸡同学等候奖。依家经费就是经过社会无经来支持，教育民国呢间话是有人性。人生保持件有男人生，然后至今的主要是面向刺客的农家，平时也就是合作也把握主持叫的啊，王刚妹啊，等下国宾啊，国经啊，也做翻啊，做轮。那现在的教育学界有一个教育学的态度，盼望呢，今年话结真庆祝伊一百岁的生日，因为这是经验。但是伊整来到山头，也对也白宝来山头蒙山。伊当年是因为做一小商贩个，也白宝只经营伊撮兄弟读书。但是破文文呢，伊是过年读书，所以伊曾经北北到市东街呀小学读过书。啊，破文文就因为啊严叔立呢就对伊撮也读书教完，人非常记得。啊，严叔立出门个朋友社会伊啦，啊破文文就过路落山，就问伊啦啊。你有啲做包特色，最多帮我了解啫。伊就解答一百包煎只嘅皮筋客回去伊呀呀，老娘随时想写啦。你老阿弟知唔嘛？因为伊只个是十二年白考，有十二年冬蛇或者路，伊就把阿潘孟文解呀基本情况向冬蛇或者报，免费接受伊来特色。所以潘孟文后来有会写教嘅成就。伊大是个都是阿爷所立对伊个启蒙个责任，所以伊也就是唱戏之个教育，他也就是受阿爷所立个之种真心个感召。阿爷所立呢教导之一九五零年之后，就把伊所唱片之个集起呢个学校叫做经营本政府。后来之个学校教现在我从多，也就是山头个对视同学，所以阿爷所立到之个野山教育设计。以前有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垃圾掉，因为伊个阿五六乡买这个厝呢，是一九三零年，看下五六乡伊个后生个博，买了作为养老之诶，这个住宅伊就改改做公宅，五六乡个个名话伊个是住宅包住宅，所以迄个住宅伊就改改做红龙古家，红龙就是伊能业主到个公房，所以这个红龙古家到八五年个时候就买去能叠就个用二起命。香港来金光河先生，所以爱金光河先生伊就把自己领先改建做直长野老，改名改做光。
1: 严少立因为他精通泽黄，伊个泽黄难为伊回避泽生一格，所以呢，让蝶椒囊而以为富贵黄花体。下一届竞争呢，到二零一三年六月，由广东省教协工艺美术社、蝶椒池工艺美术大社卢正邦所承租，将呢改建为香格区文兴白雕艺术馆，所以也使到这届楼梯呢得以保育及活化。到二零一九年，被此南明政府评为历史建筑。也就是因为他这届竞争呢是拿着名金的古歌，蝴蝶飞写在个历史古色的名金古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东山路的这个地票建筑、建设以及建设甲耶稣的个故事。下边咱来进入直接开门浪漫。接着，邓启良将来给咱介绍德州白方街西西顶个故事。
1: 天顶直列车，你爱开直车，
2: 直车不开吗？
3: 野山十足，
4: 鲜艳特色，
3: 红红热青，
5: 江苏客会天鼓，
3: 大闽江团聚，
6: 有一色树红，
5: 紫色开满。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紫色门开好心情，今日就来拍白黄歌一个四赛灯。四赛灯，正名叫做李贺如中皇。为德州市区太平路的圆的巷头，伊始建于明朝万历45年，也就是公元的1617年，是为了纪念明朝万历年间李保两当平海山门人邓伯远为官称臣，甲到学术界的成就而建立的。这个坊是一座四条三间三楼的石牌坊。因伫东江路条石条左右路每隔立有一对石狮，所以民间都称这个坊做石狮顶。时间来到清朝康熙13年，也就是公元的1670年，当时到国内就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当时任德州镇总兵的明朝行将刘振东，因伫也立刻起兵抬死。一生得这个开机，各机皇亲响应福建的关振东集团，清朝的都统邓光明听到刘振东造反，那就急急逃窜，命令大名清兵前来镇压。那支军队就到大街协和，刘振东甲邓光明两句话在打唔落，开拍袂战，再手提大刀袂落劈华山，对邓光明喊跑就落。邓光明朝来三江一带，哪能就落去说？只有10多回合，邓光明破窗而逃，对电灯就走。刘振东一声大吼，到后背就绕，绕半过二通地出，骑兵跟前，吓啊吓呀，睇下个树林冇就靠边，冇神威灵登。邓光明拖着刘振东无动，过夜就拍袂绕倒转来，朝来三更一半呼，对刘振东个后脑就搬过来，刘振东两落白白眼眉，定力长身，扛过的敌军。邓光明一剑拨刘振东背脊，休说五里，啪！几剑拨到四西顶只折西个西头，一个西头袂做袂呢，就是直接耳就半几剑样样拨落来。邓光明也去剪个红口病哩，刺月的捞，目白阔阔，同着刘振东拍白扬枪子去。后来刘振东虽然失败，去清廷处事。就是四西顶还有这只独眼的石狮，却成为这段皇亲斗争的历史见证。德州民间也因此流传的一句歇后语，叫做“四西顶石狮独眼”。虽然歇后语是从这个故事出世，不过已经无任何历史的内涵，只是单纯指某一个人姓邓。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再多听了德州白方街四西顶的故事，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

0: 开口没声糊涂瓜，草冈人命乱断话，惹开我兄做官等，我所说该人头就跌落地，客家耍。我不会如小猪更多，命爱平平的高官。
1: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个，祝天能求养，感谢来收听，能满足当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2: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1: 海阔天空的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歌唱段。爹家唱断宣传，下晡伊唱些爹家唱断，为软前家标心意，由黄梅勇、吴敬敏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谐称。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世界上如果有比温柔更加温柔的词，这一听就是妈妈。在内蒙古巴彦族女士乌拉铁后期，顺道来自目前的姓人呢，因为在特殊或者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经常同家人减少联络。遇到做乜，几多人最想家的时候，为了让这条姓人呢感受到家的温暖。乌铁拉后期妇联成立的祖麦妈妈经过志愿者服务队，一爸爸送给来自广东人的妈妈义务加入的群体，把爱送奔更多目前留宿三年的亲切的把个人称为祖麦妈妈。好吧，我就带你去认识这条祖麦妈妈。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0: 来自乌拉提后期英吉国的中国男人，你能依然干业，做乜妈妈经过志愿者服务队？同刘素生人呢？李娜得队以后，米泽做满给任务承担起照顾李娜的责任。男人依然亲自记得两年前第一次见到李娜的时候，少年寡人的李娜一直带点头，坐在位客人耳角，时不时点头回应的男人。李娜的家业是男人家庭队的态势。第一次接近孙悟空的时候，男人同的老公早早的做好了一桌的饭菜，准备好离婚，给第一次转嫁的母爷满满的仪式感。男人的母爷依然心想诞生李娜儿子以后，米泽祖玛是能给最期待的女儿。之后的顺道的祖玛这家人，男人经常把李娜接上家里，给其做可口的饭菜，葡萄公公。李娜特别喜欢画画，男人同老公愿意包围美术兴趣班。男人不单只爱葡萄，李娜做作业，还时不时同他的班主任沟通了解其他学童的情况。自从把李娜带上家里的一天，在男人心里，李娜既然是自己的浪费着某些。米白见到李娜有心思的时候，男人总是一块就发觉了，经常同李娜聊天谈心。遇到问题的时候，男人都会给李娜买新衣服。男人话，佢希望李娜也能够同别的新人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采访中，祖母妈妈们话问记者啲，照顾母亲留宿新人的过程，在外人看来是辛苦是付出，但在其他人心里的抒发更多的是来自于新人的们顺德无私的爱。阿勇山那是办恩作孽市公安局一名警察，你能一般人加入祖母妈妈的行列。而这对的天泽新人呢，名字叫做小娜。小娜的阿妈身患多种慢性病，双人抱书偏痛折磨，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面对做问，阿勇莎娜把新人呢接到家度的偏见高，同其他社长人叶新人呢做好事呢，慢慢呢小娜变得发白好痛顽皮起来，时不时会给阿勇莎娜带来小惊喜。阿勇莎娜顺猜疑小娜的兴趣爱好，以后是叫伊报为口语班、英语班、书法班，无论学费几高诶，在小娜欢喜，阿勇莎娜从来唔犹豫。讲到这个时候，阿勇莎娜嘅人主度诶，闪烁着幸福同那激动嘅泪光。扮演中年时，乌拉铁后期体育疗法，广袤嘅山后木期有2.1万平方公里，双人出人牧民3800多人，学龄儿童1400多人。边境天气的新人呢，从加杜尔的学校最远呢有260多公里的路程。由于路途遥远，顺道和正向图书的目前新人呢转不到屋卡，祖母反映成了新人们最孤独的时候。2021年，乌拉天后期妇联创造性的开展祖母妈妈行动，通过双向资助现场认证，帮助目前新人呢同祖母爱心志愿者达成一对一亲情对话，为新人呢寻找祖母的归属同那家的温暖。截至目前，祖母妈妈总共一对亲情对话180对。采访的时候，见作为新人祖母妈妈的柯翠莲露出了幸福的笑容。73岁的柯翠莲是汉族，老公是蒙古族。从2014年到今，建立队的三个木器项目，再加上自家的两只新人，建家队总共有5只模业。柯翠莲吧，
1: 其实我只结对女孩的原因是受到了张桂梅校长的启发。她说过，教育好一个男孩，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教育好一个女孩，也许改变3代人的命运。
0: 中国以后，遇到做满五道金发气压一下，一下做作业，一下吃饭，一下搞，家都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但对三毛爷点点吧。
2: 我来周末妈妈家非常开心，因为有一个小妹妹可以陪我玩。周末妈妈还给我准备了拖鞋，还陪我洗澡了，还带我写作业。
0: 好出脸吧，做主办妈妈身体虽然辛苦，但内心也经常会被三年的母奶三米关怀所感动。但同个太妈也正在全力拼战过年的高考。太妹曾经写一篇名诗喊做《祖母妈妈》的作文，诗人的文中写道：“每个祖母最欢喜的事情，就是能够到祖母妈妈家度的度过一个愉快的祖母，也是最幸福的时刻。我也有最担心的事情，如果有一日我的祖母妈妈不再爱我的，我应该怎么办呢？”看到作文以后，郭翠莲的忍住湿润了。郭翠莲就对个你妹嘅小玉系单亲家庭嘅声音呢，含声提出母爱。开始聊天中，佢听到声音呢，把所有好朋友嘅阿妈都认作为干妈，十分心痛。郭翠莲吧，
1: 当我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更多的母爱，让他感觉到他有妈妈了。
0: 就咁呢。但对个小妞和郭翠莲家度的郭祖妈，还给通过的欢乐的童年时光。今下小妞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恒大中学学校，成为一名运动员。转到祖妈，佢都会第一时间给郭翠莲打电话，把自家参加的比赛训练统统发奔郭翠莲的，并且把奖状奖牌发奔郭翠莲看。郭翠莲吧。
1: 每当孩子快要放寒假或暑假的时间，他都会提前通知我，我坐哪一趟的列车，我几点出发，几点到家。
0: 郭翠莲同老公是双职工，虽然家庭条件不算富裕，但也完全可以把三年的门照顾得很好。近年来，一个由蒙古族同汉族组成的大家庭，给留宿三年的门一个温暖的家，三年的门也因此变得更加阳光自信。靠催脸吧。
1: 我第一次接对孩子的时候，想法是对孩子的物质上的资助，精神上的多激励，生活上的多关心，就做好这件事了。但是和孩子接触的时间长了，感情深了，觉得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来自健全家庭的温暖和呵护。
0: 但对三妹的点点的阿爸发奔警察的每个祖妈新年天天靠催脸，作为父母算安心，郭翠莲也成为新一年的两个人的谈话。点点的阿爸暴力的吧，
3: 自从我来周末妈妈家以后，他那个写作业呀各方面都比家里面要强，可能就是教育方式不一样，就是我们也没上文化，不知道该从哪点去教育这个孩子。我娃娃也可爱来了，今天学校门口一见，呀，高兴的跳的。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所有加入祖母妈妈的志愿者都经过当地妇联认证的审核同认定。下一步，妇联部门还将进一步完善审核同的结对流程，更了解到祖母目前留宿儿童的照护问题。你能应人，扮演总理是乌拉提后期区域政府。加泰祖母妈妈推进力度，将祖母妈妈更名为祖母妈妈祖母爱心家庭关爱拉红牙保庇行动，完成了关爱双方的全面升级。截至目前，当地白富关爱拉红牙保庇资金120万元。在祖母妈妈经过志愿服务的推动下，今下乌拉提乡亲人生出的祖母阿爸、祖母阿公阿婆、外公外婆、祖母阿哥阿姐嘅度自然父母认证，法通也扩展为祖母家族关爱法通，参与法通嘅群体更加广。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从2013年代到2024年之，中国北方天气遭热多次寒流的侵袭。在寒流之下，人们同一真一用，冰床雪床，孤客一门，让自然变成了一景致。2020年北京冬奥会衰场衰损的极寒天之一，河北张家口的丛林区迎来太平的外泄离寒人士。张家口上面冰雪人士竟突破了600万人，一个月冰雪总批产入人生赚得到的14亿元人民币。后个冰冷的冬季，众多游客纷纷写成了老几页，只能冰雪游打卡冬奥闯关，走进雪场冰场，体验冰雪美丽，感受运动的快乐。天是冷的，而人们的心就很热爱。下面我们跟随介绍一下走进快乐的冰场。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冬日的丛林云装四国，在国家冬季疗养中心的专业雪头行。2023年河北省滑雪联赛一日滑雪比赛正在激烈进行，运动员们迎着四面的寒风，驰骋那雪拍的山栏顶。今日国家冬季疗养中心晋升为国家队团的国体防队训练比赛的首要选择。本次比赛竞赛中，王瑞华：
1: 场地的要求规格非常高，它有平整路段啊、上坡、下坡、转弯这些路段，包括海拔、高度、气温、雪的湿度都是最专业的。
0: 北京冬奥会以后，张家口市积极推进创立冬奥场馆可持续利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运营方副总经理钱家南介绍：今年以来，逐步实现张家口水区冬奥场馆冬夏特涵先期运营。目前国家冬季疗养中心已经举办了国内各级赛事活动262项，参加了50支国家级、省级专业运动队组训，预计整个赛季有望突破20000人次。
2: 到目前为止，冬季研学活动已经参与有6000余人，定向赛也搞了14站。在夏季的时候的一些户外活动，比如山地自行车了，夏季的这个人数的话，我们近5000多人。之后的话，我们全国的14冬也是在咱们这个场地举行北欧2项，包括越野滑雪。明年的话，包括我们2.5公里的雪道，在夏季呢也要进行我们柏油硬化铺设，适用于我们各个国家队也好、省队也好，这个夏季的滑轮训练。
0: 浓厚的冰雪氛围不单只是冬奥场馆，今年雪季以来，崇礼国泰雪场游客络绎不绝，在富良滑雪场三省城的滑雪爱好者从雪套置身以下。
3: 这边11月初开始，然后雪场开业，我们就一直在这边，就是滑上就上瘾，雪道又宽又长，加上我们一块玩的，你像他们刚才一起的玩冰花的，就是那种小团体嘛，大家一起共同进步这种。
0: 讲到今年冬天雪场的新变化，富良控股集团品牌运营总经理崔小丽介绍：
4: 我们今年做了很多雪道多样性的这个改变，在这种平常可能大家滑不到的雪道上，增加了很多蘑菇道啊、波浪道。我们从今年11月9号开滑以来呢，平日可以达到每天2000到3000人，周末可以到6000到7000人。然后我们预计这个雪季能接待大概60万人次左右。我们上一个雪季接待了35万人次。
0: 在富良新基小镇经营雪区的老板李老。系来到丛林上任嘅人等人，大家前任是引发小厨议题，佢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两年前中国滑雪渗透率是1%左右，我们看欧洲阿尔卑斯山一带大概38%，我们相信在10年之后滑雪渗透率能够从1%提升到5%左右。中国的滑雪装备人均消费的额大概是500块钱左右，欧美很多国家1200左右，也就是装备在10年之后大概提升2倍左右，整体的消费水平50%等于10。所以我们认为10年之后的今天，整个装备规模从60亿左右提升到600亿左右。
0: 来之前规划天界线要开从理解初上，虽然张家口东澳村最后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有了更多的前程，打卡东澳村热度持续升温。张家口奥体公司发展新加坡副部长畅销产品，他们刚刚举办了东澳村的开春仪式，1920间房间建前铺投入市场，开提供设计短脂肪、热脂肪、纸卡双规业送给了多种产品体验。
5: 今年由于是我们第一年有这个开业酬宾的这个大活动，在300到500之间，那在雪季的话，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一个价格。这个入住率呢，在周末达到了50%以上。
0: 经过测算，2013年新雪季以来，从4月18号到4月中旬，总累计总中招待游客84.49万人次。时间旅游综合收入9.53亿元。冬奥之城张家口将用来破题冬奥场馆最后综合利用。张家口市体育处新协2万人广义计划答案，还保留建设场馆主体功能的建设项，进一步扩展综合功能。目前张家口市区冬奥场馆都已经常态化运营，初步实现了新机运营综合利用。
6: 今年1月份到11月份，我们带动崇礼区旅游人次已经突破了600万，相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150%。夏季的时候，冬季两项中心和越野滑雪中心这两个场馆，它的这个赛道形态相对一致，合并把它用于运营的。冬季两项中心它侧重于射击和轮滑，还有露营。越野滑雪中心已经打造成了咱们全国最全的这个山地车类竞速场。
0: 光一很透露，在冬奥核心期规划建设协议以台中滑雪场目前已完成部分雪套建设，希望本雪季正式对外运营。另外，建立后奥运经济，推动健壮体育文化旅游来建设。中华教师文理处副处长谭俊飞介绍，
7: 今年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资源，举办各类赛事263项，其中像崇礼168越野赛15个品牌赛事举办15次，拉动了30万人的参与和旅游。三年来，我们共实施体文旅项目244个，完成投资265.6亿元，体文旅融合发展实现了新跨越。
0: 本田雪天的红利因为北京作业尝试发展新范例，在速度短套数百关同奥运冠军和滑冰公开课近景以强少年发扬滑冰邀请赛正在进行，
8: 每一次都感觉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放松，我很喜欢他。
0: 在一旁等待的家长王婷婷接受的记者采访，大家没有学习发扬滑冰救人呢？
9: 投入接近100万吧，
10: 可能还不止，都没有仔细算过。
9: 主要是那个教练费，另外比赛，还有就是编排。他确实也是比较喜欢，
10: 只要你孩子愿意，我觉得很少有家长不愿意。
0: 在苏港人后奥运篇章正在精彩书写。苏港人运动中心场馆运营部副部长郭锦磊表示，通过开展多业态、多元化运营，希望满足多层次需求。
11: 2022年冬奥会过后啊，客流量就我们这个户完全统计至少上100万人次的。
12: 冬奥会后至今啊，我们3个场馆啊，一共接待了610万余人次。我们啊，以后将继续把冬奥精神、冬奥遗产啊、冬奥情怀这三大奥运这个遗产呢，转化三大场馆的可持续利用中，打造冬奥场馆赛后运营的新标杆。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好冬奥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0: 北京冬奥会之后，老少水立方并时代三体场馆开放到今，国家运中心实现水平松期推出各项设施活动，国家数百馆打造并时代速度滑冰这条系列赛事。从12月23号开始，国家体育场第13届老少欢乐冰雪季 开启试运营，精彩分层的编写法通带动三立经济持续升温。北京市沙飞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建飞说，
13: 北京呢是连续这个十年啊来开展这个北京市民快乐梦游季活动啊，已经累计呢开展了3.2万场次的活动，有6750万人啊从中受益啊，同时呢我们累计发放了100万张的消费券啊，这个大大的刺激了。

0: 这个冰雪消费，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线上关注量也突破了12亿，在这样一个这个流量经济的今天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这么一个数字，是吧？
1: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先拍中怪到英文歌我的汤爱去我讲起肯定脑海当中每一首歌都有个蜜桃每一首歌手都会唱自己的故事地铁公交上班途中上午卡路哼带上一个细细灵堂并呢不但是旋律更是人生让我们以下来灵堂雕塑那年前面的经典英文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是加拿大英国是悉尼铁文演唱艺术流行歌曲，作为1997年天阳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由好莱坞主流天阳作曲家詹姆斯·霍纳艺术创作。歌词创作灵感来源于天阳中介为白色老年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在音乐风歌曲倾向悠扬婉转，而且凄迷痛人。旋律从最开始的平凡到激昂，再到缠绵的高潮，一直到最迷当时非常的迷上都十分痛人。

Yesterday, one more 是美国流行歌《二二演唱》之后 Carpenter 乐队1973年正式 Now Then 的主打歌。结束歌中 Carpenter 兄妹于1965年开始支持乐队，起名 Carpenter 乐队。德国理查德·卡彭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担任乐队的钢琴伴奏和歌曲创作。老妹的卡伦·卡彭特可以用200也有极高的天分，嗓音优美深情，也可以边打鼓边唱歌。顺畅的嗓音，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是 Yesterday One More 的首歌《Tokyo Melody》。

东出来是美国硬摇滚乐队枪炮和玫瑰乐队演唱的歌曲，是爱克索老师为乐队写的一首歌曲。枪炮和玫瑰乐队可以给受摇滚情歌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编曲能力，给受个表态的男性成分的胸怀，即使在突然一些天吉他名号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安慰力量，脾气同步上万米无缺，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之作。

Baby World 是一首民谣歌曲，来自瑞典的歌手艾美利亚·白德堡演唱，就分伤感，分民意思。18岁时，艾美利亚·白德开学校自乐团演唱歌曲，记得时候一片开始自家风格独特的视觉创作。从伊在西摩的视觉和观念出发，讲述的伊在西摩的从青春时期的敏感、痴心、迷惑。这位声音更是人生必胜，有不法同情。

Yesterday 是演过摇滚乐队甲剧场乐队发行的一部巴洛克流行风的歌曲。Yesterday 是摇滚乐时空的指标性单曲。歌中的人物是从小改变了摇滚乐的内涵。歌曲由描写的真用的歌词，激发出从众心灵深处给失落的时间洪流中的人物。

See You Again 是由美国共创歌手维兹·卡里法同歌手查理·普斯合作演唱一首歌曲，作为该电影首套同剧情起的片尾曲和主题曲，于2015年3月17日发行。See You Again 的主题是为纪念逝世一位电影明星，因为记得由头歌曲存在的全体诗人，是为当时台中缅怀逝者最上堂的歌曲。为其人才是心中无尽的泪，同时给苏格引用查理普斯从草根逆袭成功。

吧 ，Muse 演唱系美国老牌民谣乐队之一四兄弟演唱之。这首歌旋律优美，词言清新，其忧伤的相处旋律让无数游子充满共鸣。六十年来，本人们传唱《永久不衰》是一首独特的经典民谣。

It's My Life 是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发行的歌曲。邦乔维乐队在编排演奏中演奏了自身早期的风格。It's My Life 是以上两年一首飞腾的歌曲。邦乔维在歌中海上的符号，前言一面不用我的想法，我爱做我自己，走自己的路。歌曲引用邦式摇滚行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理念，同

0: 需要吸引人人听的当中，成为鼓舞无数歌迷的歌曲。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宋义祖版歌第30和第40，欢迎收听。

0: 广东梅因松仁镇省城孟亚堂基建有600多年历史，其上任五年叶孝节让的口感是一道客家人的童年记忆。其不单止风靡土地，而且有补气滋品的作用，深受梅族百姓和外地游客的喜爱。松仁孟亚堂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在明末清初，松仁镇的蔡山、王坊等地就有人以省城经营孟亚堂为生。今下在松仁孟亚堂以家庭作坊生产、手工制作为主。据5万件统计，该镇约有1,800人家生产孟亚堂，前日产销量约10万公斤。手工制作孟亚堂的方法，先来将小麦发芽，等下芽生到同一整一样时间，就把孟亚切碎捣烂，然后将适量的泰米煮成饭，把其同孟亚捞得来，经过大约8个钟头的发酵发芽，将米粉同麦芽淀粉转化成糖粉，然后把米粉同麦芽发酵后进行压榨，榨出来汁放到锅头度煮，使汁浓缩成糖浆。将煮出来的糖浆是橙色的固体，烧成麦沙，将其经过不停的拉搅，变成白色的麦芽糖。制作麦芽糖虽然工序多、时间长，但按来制作出来的麦芽糖松软甜香、叶口即化，十分畅销。松仁孟亚堂也因此长盛不衰。孟亚堂有补气滋品的作用，同劳动一下米造成了摄食量，可以对老人身胃虚寒咳嗽、支气管炎有补头作用。对几类来说，对成人呢是比较好的营养品，为太阳人所喜爱。凡是来松仁的人都中意买松仁孟亚堂作为索额位，或者作为礼品送本品言。孟亚堂也是松仁人的成长记忆。吃的孟亚堂就能够勾起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透出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手内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宋仪主办的 TCC 欢迎收听。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个买块新鲜芥末，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手汤。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

0: 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陆伟。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的《蒙溪笔谈》当中关于布衣笔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我们的小学课本当中就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而温州瑞安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术呢，是中国已知唯一保留下来而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2010年以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术为主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瑞安西部飞云江南岸有一座静谧的小山村，平阳坑镇东源村。村里边的7000多人口当中，有一项独有的职业谱师，即是修家谱的师傅。东源村的家谱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术。村里边的王氏家族第23代木活字印刷传人王超辉就是一位谱师。每一日他都会来到他的工作室摆弄他的木活字。对于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来讲，这项技艺只能够算是兴趣爱好，是赚不到钱的。
7: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记下去在这里馆里面印印家谱，刻刻字。
6: 我本来就是修家谱的，我是在这个馆里面印下家谱，刻下字。因为我们的家谱可能印起上来会有200多页，我和我的仔两个人，一个人50日，两个人100日，差不多了就做好这个家谱了，会赚到20000元。两个人100日算起来只是一日赚到200元的生活费，因为我们全部是靠手工来做的，所以说是赚不到钱的。瑞安木活字印刷是由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北宋笔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知中国唯一保留下来而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术。它是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的最好的实物名证，现在主要流传在瑞安的平阳坑镇曹村镇一带。根据专家学者的考证， 瑞安现存的这种木活字印刷技艺完整地保留了元代著名的农学家王征在农书当中提及的所有的步骤，被认为是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挑字快，排字板，收家谱，这个是王超辉从20岁开始至今的全部生活状态。瑞安木活字印刷术一共有15道工序，制字模、写字、刻字是最基础的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制作字模。字模的原料要是上好的唐梨木，这种木料光滑而不容易腐烂。在字模上刻字，首先要用毛笔写反字，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样制作一个字呢，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所以一个上午最多亦只能够做20几个字块。这个还是他经过了40几年的练习才达到的速度。不过经他的手雕刻出来的木活字比机器刻出来的还要好看。王超辉说，
7: 除了刻字以外，这个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写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
6: 除了刻字之外，写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字很小，有些小到好像一只蚊那样。写又是写繁体字，就是以前的老宋体，笔画又这么多又这么小，所以写字是会比较难一些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年纪大，眼又不好，看不清楚，我们学了一辈子都还没有学到非常之精。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谱师，必须要过在字模上刻字这一关。王超辉35岁的仔王建新在刻字上原地踏步了好几年，直言出师太难了。
8: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的，并不是说我是
6: 刻字是需要常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一些的，不是说学个三两日或者是一两年就可以刻好了。我感觉离出师还差一些，刻字和写字差不多，都是非常之难的。王超辉的工作台上有几十个古旧的木格，入边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木刻字，数量大概有20000几个。每一个字都雕刻在细细的正方形的唐梨木块上，而要从这么多相类似的字块当中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讲更加只是异常困难。但王超辉他是得心应手，只见他的手指快速地掠过字格，一转眼就揀出了4-5个字，熟练地埋入了印版了。
7: 哦，要简直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署用法。首先啊，
6: 王超辉话有简字口诀，160个字的偏旁部首用法。首先就是君王立殿堂，招呼晋纯良，书文如礼律，平大正封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口诀了。所以首先一定要学的是160个字的偏旁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那个字放什么部首，这个一定要记得住。基本上用一两分钟我可以找到十几个字差不多。印刷是活字印刷族谱能够历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使用油墨和混合浆纸来印刷书籍，木活字印刷用的是墨汁和檀木熟酸。用木活字印刷的家谱字形隽永，墨迹清晰，可以保存千年，但是制作过程就比较复杂了，稍微不注意就会破纸，或者是印刷得深浅不一。
7: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
6: 王超辉一边操作一边讲解话，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湿得差不多了，而基本上没水了，再加上墨。墨一定要用好的墨，这样墨汁印起上来才永远不会甩色。墨汁放在这个板上，一定要用刷刷匀它。这些墨打上去要打好几趟，要打均匀， 字印起上来就会比较清晰，亦会

0: 比较好睇，但系墨汁如果打得多咧就糊啦，打得太少就好似有空白咁样。所以啊，墨活字印刷，我哋系学到老活到老，先至经验会比较稍微丰富一啲。一本本嘅族谱记录咗一个个家庭嘅血脉故事，王超辉亦通过佢哋完成咗传递老祖宗手艺嘅使命。除咗王超辉、林初隐、王串巧、王海秋、潘朝良等等，他们都是来自温州瑞安民间，既是当今稀有的掌握住书法、雕版、口诀等墨活字印刷全套手艺的谱师，也是执着传承这一门濒临灭绝手艺的骨干传承人。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林初隐老人，是当今墨活字印刷技术领域年纪最大的一位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他将自己位于瑞安曹村镇西前村的一座老屋改造成了墨活字印刷展示馆，将自己保存的多件墨活字宗谱和一些墨活字老物件展示给世人参观。在这个讲究经济效益与速度的年代，即使仍然有不少人找林初隐来修缮宗谱，但是他知道墨活字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之紧迫，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前景堪忧。
1: 我现在的墨活字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带学生，把学生带上来。
0: 他说现在墨活字很少了，他们一定要带学生，让他们懂得整个过程，所以其实是需要炒作的。我的展示馆搞起来之后，我就转到了大型展示馆，之后就不一定会搞家谱了，我要搞一个公司，我们可以印刷佛经古书，我想扩大开来，在学生当中传下去，一代一代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家谱，知道墨活字的来源。林初隐说，以后这个墨活字印刷展览馆搞起来之后，不只是印刷宗谱，还可以扩大范围，印刷佛经古书诗词等等，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学生来了解墨活字，知道墨活字印刷的起源，从而推广这项非遗文化。作为林家第八代墨活字印刷传人，林初隐的曾孙，今年23岁的林超伦已经跟太爷爷学习墨活字印刷2年多了，他打算举起这个接力棒，将这项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2: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
0: 因为我从小就来太爷爷这里玩，对雕刻和印刷我个人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将这个传承下去，感觉要先将手艺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展览，应该走出去到学校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墨活字印刷，先让他们快速了解，有兴趣的话再来学习体验。正如林超伦所说的，瑞安市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墨活字印刷术的保护与发展，在东元村建造了墨活字印刷展示馆总馆，接下来还会在曹村镇建造墨活字印刷展示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技艺，中国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现有50岁以上的手艺传承人带徒传艺，并给现有的传承人每年发放津贴补助。我们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下，瑞安的墨活字印刷技艺将会继续流传它应有的模样。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神仙用手指一点，洗铁成金，这个是古人美好的愿望。 但是有一种传统的工艺，它真的能够将石头变成一幅幅精美的传世作品，其价值堪比金石。这种工艺就是温州独有的彩石镶嵌工艺了。2008年，彩石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宝级的艺术门类。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彩石镶嵌是如何点石成金的。在温州市鹿城区养怡乡的崇林斋彩石镶嵌工作室，彩石镶嵌第三代传承人76岁的妙成金行入了自家的石料仓库，他要为自己的作品挑选几块合适的石料，而这里储存的石料都是他从各地搜罗回来的宝贝。他先粗略地比较了一下石材的大细厚薄，再看看颜色，然后用一把刷蘸水将石材的表面浸湿，这样一来石料的本色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温州彩石镶嵌研究所的所长妙成金介绍：
4: 我这些石料都是用于彩石镶嵌的，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石啊，还有
0: 我这些石料都是用于彩石镶嵌的，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石，还有外国的石料，好像印度的、玻利维亚的、巴基斯坦的、阿富汗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实我们彩石镶嵌的色彩。被誉为是凝固的丝、永恒的画的彩石镶嵌，是一种将石雕与木雕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它以天然的叶蜡石为主要材料，雕琢成预先设计好的图案，再镶嵌在红木、花梨或者是其他名贵的木材上边的一种工艺品。它的画面层次丰富，雕技精湛，再加上天然的色泽和肌理，给人一种清静以雅又华美鲜艳的感觉。温州彩石镶嵌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民间传统工艺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2008年，温州彩石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据说彩石镶嵌的起源与温州本土的一种石料有关。永宁江北罗浮乡，亦就是现在的欧北千石村，出产一种松软的石料，适宜雕刻。当地人称之为罗浮石，因为矿藏所在的地方有华岩离子，古时候亦称为华岩石。明代姜准在《奇海所谈》当中提到，嘉靖年间，永嘉主事周允岱开采罗浮石，以镶嵌器物集具。罗浮石属于叶蜡石之一。根据记载，从清田经北欧至泰顺和福建寿山，确实是有一条叶蜡石矿的矿脉存在。一幅睇似简单的彩石镶嵌作品，往往还暗藏着一些昂贵的材料，譬如珊瑚、玛瑙、珍珠和黄金等等。在增加颜色的丰富性的同时，亦提升了工艺品的档次。
4: 交通啊，信息啊，这样子发达了，运输方面方便了，我们
0: 廖成金话：而家交通信息发达了，运输亦方便了。我哋采用一啲国外嘅石头，譬如印度红、缅甸绿同埋玻利维亚嗰边嘅蓝宝石，效果会好得多。一幅彩石镶嵌作品要经过18道工序，其中木料嘅使用尤为重要。传统的彩石镶嵌的木料一般都是从老的家私或者是有些年份的木制品上去取材。廖成金平时就会购买一些老木料储存在工作室，以备不时之需。
4: 选木板是非常考究的，木材选不好呢，就是生冷不稳定，生冷不稳定就是我们石料切上去以后会变形啊。
0: 一幅好的彩石作品之所以能够保存千年，最后的一道工序上蜡也是非常之关键的。
4: 打蜡的目的就是一种呢，就是保养石料，这个石料的
0: 打蜡的目的一种是保养石料，石料的表面用蜡薄薄地封上一层，有些蜡被石头吸收在里面，无形之中会将石头表面的分子封闭起来，另一个就是将石头天然的纹理显露出来。如此独具匠心的彩石镶嵌技艺，因为步骤繁多，工艺复杂，全面掌握整套流程是非常之困难的，所以好少有年轻人愿意耐心地学习。做剪锦这门手艺就被很多人遗忘了。看到这门非遗的技艺面临失传的局面，妙成金看着眼泪急在心上。但是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妙成金的仔妙一川在西班牙留学深造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彩石镶嵌作品发布到网上，却引起了西班牙艺术圈的轰动。在国内很少有人知晓的手艺，却在国外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个令妙一川看到了彩石镶嵌这门技艺的艺术价值。他意识到14岁起自己就已经熟知的彩石镶嵌技艺不可以失传，于是呢他毅然回国。回国之后，他先是用了2年的时间改进工作室里面的彩石镶嵌设备和程序，然后将目光聚焦在了如何让彩石镶嵌新作品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的消费水平。
5: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每一个工种其实是有专门人去负责的，比方说切石头就切石头，打磨就打磨。那么
0: 妙一川话，依家其实每一个工种都有专门的人去负责，譬如话切石头就切石头，打磨的就打磨。咁样嘅话，工种一分开，时间稍微长一啲，大家都非常之熟啦。只要熟咗之后，效率就会提高好多倍。近几年嚟，妙一川驾驶住一架货车，载住彩石镶嵌作品跑遍咗大江南北，寻找合作机会。西安、长春、洛阳等地都留低咗佢嘅足迹。佢仲开设咗少儿彩石镶嵌夏令营，希望能够通过加强彩石镶嵌艺术与大众嘅互动，嚟普及呢一门艺术，加深大家对彩石镶嵌嘅理解。
5: 当我们 向客人去展示这个的时候，一旦拿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都惊艳到了，就这个东西没看过。
0: 当我们向客人去展示的时候，一旦拿出来，大家都觉得被惊艳到了，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漂亮。我觉得我们是将宝贝一直放在家，没有拿出来过的这样一种感觉。几年下来，彩石镶嵌在各地都积累了一些名气，不少的客户都慕名而来。山东青岛的董帅这次就特登赶到温州，将一个价值10多万的彩石镶嵌工艺品收入囊中。
6: 他这次过来也过来看看，实地过来看呢，比照片、视频里边就更惊艳了。接触到了以后，
0: 董帅话：
6: 这
0: 次我是特登过来睇嘅，实际上嚟睇嘅时候，觉得比视频照片更惊艳啦。接触到之后，感觉呢是一门我哋老祖宗传落嚟嘅非常独特嘅手艺，喺依家现代标准化嘅同质化嘅产品非常之多，咁有特色嘅每一个都系纯手工打造嘅作品，非常符合现代人追求独特个性嘅嗰一方面。所以我好支持妙老师佢哋做一啲细嘅物件，好似首饰盒啊、茶叶盒啊，呢个系非常有前景嘅。接下来我们也会和妙老师一起有深度的合作。自从决定踏上传统彩石镶嵌这条道路，妙一川的心中就形成了一个梦想，要打造一个大规模的彩石镶嵌博物馆，将彩石镶嵌发扬光大。他将彩石镶嵌的传承分成了两条支线，一条是继续追求艺术至高的境界，另一条是探索制作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
5: 非遗呢，就是现在跟那个现代的这种生活已经脱钩， 我们现在的一个宗旨就是说，
0: 苗一川话：非遗依家同生活已经脱钩啦。我哋依家嘅宗旨系，我能唔能够让你带出去，

绝对不能够让你放在屋企或者是摆在屋企最显眼的地方。你可以同朋友分享，传承讲到底就是一句说话，你能不能够在人家屋企看到你的东西？如果可以看得到，那你就成功了。这是一种最自然的传承。为取石双磡注入全新的血液，这个是苗一村梦的开始。他想赋予采石双磡作品更多的实用价值，为繁忙的现代城市生活增添传统文化的情调和匠心手作的温度。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对于很多听过古典音乐的听友来说，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但如果往专业去区分其演奏家的音乐流派和对应的音乐历史时期，就可能会显得有些为难。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大家梳理了几首经典古典音乐作品，带领大家穿越欧洲古典音乐时期。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欧洲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由该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巴克演奏的巴克平均律第二册第十六首。他的音乐风格简约质朴，音乐结构上呈现出庄重严谨，真实感反映了欧洲当时的社会风貌和谐稳定。要了解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巴克是一定要了解的，因为他的音乐作品至今仍对我们学习古典音乐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其音乐的复调性、装饰性、锻炼性、即兴性和歌唱性，是学习作曲和钢琴者需要面对的课题。

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作品，相信很多听众对其演奏家会非常熟悉，他就是来自维也纳时期的贝多芬。其演奏风格独具特色，充满激情和戏剧性，让人们在聆听过程中容易陷入其营造的紧张氛围中。贝多芬演奏的这首作品标题虽然不是出自贝多芬之手，但它无疑是符合这首奏鸣曲的理解和定义的。这首规模宏大的巨著兼收并蓄了高度亢奋的热情、热烈而紧张的动势、大刀阔斧的写法和异常完美的形式，呈现出贝多芬心中充满热情的一面。另外，在这个时期和贝多芬齐名的音乐家分别有海顿、莫扎特、舒伯特、

伴随着浪漫的旋律响起，我们进入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一世纪是情感宣泄的世纪，是多愁善感的世纪。音乐家通过音乐和声的高度使用，表达出他们内心对于社会快速发展的理解和宣泄。音乐在结构上呈现出创新，充满绚烂色彩印记。这个时期亦是钢琴音乐发展到巅峰的世纪。这一时期选取音乐家肖邦的作品《东风》作为鉴赏，其音乐中折射出深刻的人生哲理。音乐中的线条和装饰音的伴奏，刻画出排山倒海、狂风呼啸的音响效果。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来自音乐家李斯邓，他和音乐家肖邦舒曼一起将钢琴这一领域内的一切方向都达到了超群绝伦的高峰，创造了交响诗题材，推动了奏鸣曲式的新发展，而且在他的晚年通过音乐的语汇开创了通向而印象主义、十二音体系等二十世纪初新音乐的路径。狩猎这首 C 小调练习曲既有气势磅礴的狩猎场面，又有轻松绚丽的山间风景，特殊复杂的节奏组合、音响快速交替的和声结构，展示了紧张而热烈的猎杀场景，而这个充满强烈的音乐效果仅用一台钢琴演奏呈现。

接落嚟一齐聆听嚟自浪漫主义后期嘅音乐作品，由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演奏嘅冥想曲，选自柴可夫斯基创作嘅一部钢琴套曲中，全曲共18首，冥想曲系其中嘅第5首。该曲主题好有特点，是由延伸的主音和上下二度的助音环绕构成，这个在最初就奠定了冥想的氛围。这核心动机经过严格及自由无尽，在不同高度上交替轮流出现，将冥想意味引向深入。这一作品和柴可夫斯基其他作品有着不同之处，他继承了贝多芬动机写法的伟大的传统，从头至尾贯穿着一个二度音程，即使是狂热的对比中段亦都没有放弃这一音程结构，将冥想的意境刻画得淋漓尽致。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心向佛的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葵以与驾幸同太子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恭卿以下以前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与驾还宫大赦改元，出自《梁书·武帝本纪》。南朝480字，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江南春》，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在南北朝这样一个金戈铁马的乱世之中，有的不只是白骨累累的惨象，还有禅宗梵唱发出的祥和之音。在南朝的寺庙里面，钟声透过迷蒙的烟雨飘荡在空中，悠扬入耳。而造就这个佛教盛况的，就是被称为菩萨皇帝的梁武帝萧衍了。只可惜笃信佛教一心向善的萧衍，最终却因为过度沉迷佛教而未能善终。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的族弟，因此他们一家人是数得上的皇亲国戚。据说萧衍出世的时候手上有一个武字，这个天生胎记仿佛就注定了萧衍的一生与武有缘。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长大之后的萧衍更加钟情于文字，史书称其萧友聪明，文才兼长。在他少年的时候就加入了南齐景陵王萧子良创建的文人团体，并与当时著名的文人沈约等人合称为景陵八友。可以说萧衍早年之所以能够声名鹊起，靠的是文才而不是军功。如果萧衍生活在一个太平世道，那他肯定会成为一代文豪。只可惜乱世的烽火打断了他的文人梦，在命运的催逼下，萧衍只能够以武自强。这个时候正值南齐末年，南齐小皇帝听信小人的谗言，诛杀了很多功臣。虽然萧衍向来尽职尽责，但小皇帝还是不准备放过他们一家人。萧衍的大佬萧绎是小皇帝的头号忠臣，他曾经多次救皇帝于危难之中，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忠臣，亦没能够逃脱皇帝的毒手。 大哥的死让萧衍感到悲痛和心寒，但更多的是愤怒。曾以一人之力救皇帝于水火的大哥竟然反被皇帝杀害，这个让萧衍当机立断，老子要反了，要为兄弟报仇，要讨伐昏君。众臣萧绎的死令天下寒心，令万民悲愤。于是萧衍光明正大地起兵造反了。而他起兵的理由也是相当高尚而且霸气的，就是刁民伐罪。他首先就向天下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就是要推翻腐朽的南齐，我就是要自己做皇帝。紧接着他将这次起兵比作武王伐纣，并嗌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大家是不是觉得好耳熟呢？没错了，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屠龙刀口号就正是脱胎于此。嗌着霸气的口号，带着霸气的军队，萧衍就这样从襄阳出发，目标直指南齐的都城建康，即是现在的南京。之后他写了一封核文给小皇帝，在核文中毫不留情地痛骂了他一番，并处处以周武王自比，而将对方视为是商纣王。在口号加行动的双重作用下，萧衍很快就攻破了建康城，建立了自己的正义之国梁。在南梁建国初期，萧衍重用亲族，大肆分封，真是就贯彻了当初周武王的治国方针。其实萧衍这个时候的志向是远大的，他确实是以周武王为榜样，想要开启一个盛世。萧衍建国之后，前期的政绩是非常之显著的，他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总是早早就起床批阅公文奏章。由于江南的冬天阴冷潮湿，萧衍的手都冻裂了。另外，他还非常之节俭，他一贯三年，一匹二年，完全没有享受皇帝的高规格的待遇。但即使如此，萧衍仍然觉得不够。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实在是太差了，在长年累月的刀光剑影之中，忠孝伦理观念早已经被笃得千疮百孔。萧衍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将恢复忠孝伦理观念定为治国的首要任务。但是他推行的不是儒学，而是佛教，借用百姓对佛的崇敬来劝人向善。为此，作为一国之主的萧衍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寺庙最大的赞助商。他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瞩目，因为他们是萧衍以自己父母的名义来修建的。寺院建成之后，萧衍为父母举行了盛大的法会，以此来彰显孝心。萧衍的这个行为不单止感动了身边的大臣，亦震惊了全国的百姓。当时的佛学家萧深毫不吝啬地称赞他妙策神机，发挥礼教，促使正法增光，愚门敬业，勿误缘觉，文思孝道。在兴建寺庙的同时，萧衍更是身体力行，按照佛教的清规戒律来生活。他曾经撰写断酒欲文，自己每日只食素食。中国汉族的僧人不食荤腥的规定，就是出自萧衍所倡导的食素理念了。自此，萧衍就有了另外的一个称呼，叫做菩萨皇帝。虽然这个时候的萧衍大兴佛教，但他本人还未有真正研习过佛学。当他与达摩祖师探讨佛学的时候，就显得不明所以了。当时达摩来中国传播佛学，萧衍听讲他的造诣非常之高，就邀请达摩进宫一聚。萧衍一见到达摩，就迫不及待地问了，我一直致力于建寺、写经、道僧、造像，做了这么多好事，究竟有多少功德呢？这句说话讲得很直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自我炫耀。怎知达摩回答，无功德。萧衍真是又惊又怒，他很疑惑地问，为什么呢？达摩说，因为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形象工程，算不得是发自内心的功德。 萧燕听咗之后好失望。哦，原来我嘅付出喺你睇嚟乜嘢都唔系。不过咧，佢仲系唔死心，又接住问啦。咁乜嘢先至系佛学嘅真谛呢？达摩回答佢：边度有绝对嘅真理啊？佛在我心，心即是佛。话不投机半句多，萧燕认为达摩攞一啲故弄玄虚嘅说话嚟糊弄佢，而达摩亦明白呢一位菩萨皇帝睇嚟对自己并无好感，于是二人起身作别，各行各路啦。这个时候的萧燕虽然不深谙佛学，但他借佛教的教义来治国理政，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南梁立国之后的几十年当中，人民生活富足，国家文化繁荣，开创了魏晋以来少有的一段盛世。就连清朝思想家王夫之亦对萧燕赞不绝口：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少康焉。有一日，同太子里边嚟咗一个气度高贵嘅人，佢嚟呢度一唔系为咗游玩，二唔系为咗烧香拜佛，而系要嚟呢度舍身为奴。呢个人就系萧衍。当得知萧衍舍身自庙嘅行为之后，啲大臣就坐唔住啦，佢哋苦劝无果，最终只能够用重金将佢从寺庙里边赎咗翻嚟。就在萧衍痴迷佛法、舍身佛治之时，北魏发生了内乱。对于南梁来说，这个时候举兵北伐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萧衍这个时候已经志不在此，但这样的好机会却是任何人都不愿意放弃的。于是呢，他怀着试下就好，不用这么认真的心情，让陈庆之去碰下运气。这个陈庆之在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准确咁嚟讲，佢系萧衍嘅棋伴。萧衍平时中意捉棋，而且棋瘾特别大，通常一捉咧就系一晚，好多大臣都冇呢个精力可以陪佢捉通宵，只有佢身边嘅陈庆之精力旺盛，捉起棋嚟不知疲倦，亦因此深得萧衍嘅赏识。所以萧衍就将呢次北伐嘅重任交俾咗自己嘅亲信棋伴陈庆之啦。在临行前，萧衍拍了拍陈庆之的膊头，漫不经心地说：你就看着来吧。说完转身就去寺庙诵经了。就这样，陈庆之披上了自己的白袍，带着七千人信心满满地就出征了。当他来到睢阳城下的时候，面对对方守城的八万军马和即将到来的两万援军，陈庆之只说了一个字：打。话做就做，三通鼓过，睢阳城应声而破，而前嚟支援嘅两万援军亦顺便咁被一锅端咗。七千打七万，我攻敌守，陈庆之胜。睢阳已破，下一个目标就系兵精粮足嘅荥阳。而呢次唔单止城中有八万守军，更有从后边赶嚟嘅二十几万嘅北魏援军。在这个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陈庆之依然只有一个字：打，并且大获全胜。史书记载陈庆之一鼓登城，只击鼓一次，荥阳城就被攻落来了。荥阳一战，陈庆之威名远扬，北魏皇帝仓皇之下放弃都城洛阳，逃到了并州，即是现在的山西太原。萧衍发梦都没想到陈庆之的七千军马还真是横扫了中原，所向无敌了。从睢阳到洛阳，陈庆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发起战争四十七场，攻占了三十二座城池，所向披靡。这个时候的中原大地在陈庆之白袍军的震慑之下，无不俯首称臣，百姓之间更是传唱着这样的民谣：名师大将莫自劳，千军万马被白袍。但是胜利归胜利，由于这个时候的萧衍一心向佛，边度理咩战士胜负啊？在没有任何援助和补给的情况下，陈庆之只好选择撤退。萧衍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亦就此宣告结束了。如果萧衍一直勤于政务，坚持初心，那天下的纷乱很可能在他的手上会结束。正如史学家钱穆所说：独有一萧衍老翁， 剑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只但系历史系冇如果嘅。晚年嘅萧衍虽然身为一国之君，却沉溺于佛教，最终惹嚟咗大祸。佢一次次咁去同太子写信，喺理政与念经之余，佢仲亲自动手为一啲佛门典籍做注解。呢、这个时候嘅佢重情至义，早已经忘记咗自己身上嘅责任同国家嘅兴衰。不过咁任性嘅时光，好快就被打破啦。547年，萧衍做咗佢人生当中最为错误嘅一件事，就系收留嚟自北方嘅叛将侯景。正系呢次错误嘅收留，葬送咗萧衍嘅一切。一片佛光下嘅南梁早已经今非昔比，老百姓大量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唔好话系一统天下啦，就连自保都做唔到啦。引狼入室的萧衍很快就遭到了侯景的反噬，都城健康被攻破，自己亦成了阶下囚。又有哪个会想到，当年以武立国、以佛治国的一代明君，居然会饿死在冷冰冰的皇宫之中呢？萧衍活了86岁，做了47年的皇帝。他本来应该风风光光地来，风风光光地走，他因为一念之差迷失了自我。他的一生一半英明，一半愚昧，一半是佛，一半是魔。正如四书集注中所言，君子至于仁矣，言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未免为不仁也。人生在世，做一时君子易，做一世君子难。始终如一，看似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难倒了古往今来几多的英雄好汉啊！可见唯有坚持初心，才可以赢到最后；唯有善始善终，才可以不负人生。
5: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6: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八星金州，张炎。辛卯岁，沈尧度同如北归，各处行月。余岁，都要来问寂寞，与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州。寄玉关，答说是清游，寒气翠雕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刚表，老泪洒西洲。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再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配，浓影中舟。节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朝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这首词是追念北游，寄怀老友之作。全篇一气旋转，哀水分来，声调激越，情感却又缠绵悱恻。词写北游归来的失意惆怅，与独处别友的离愁，反映遗民对故国沦丧的忍痛。篇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苍茫的北地长卷，正冰封雪飘之时，两位老友却冒雪出游，饮马长河。又寄字领起五句，追忆北行的情景和心态。踏雪冒寒，匹马劳顿， 严寒冻裂雕裘，心神恍惚不定，可见不幸，心怀惴惴，迫不得已。短梦四句转为归来情怀的陈述，燕到蛇惊，俨然恶梦一场，身归江南，泪洒故土，欲倾苦恨，触目露愁，无从下笔，足见为民失国，北去南来，驱无佳志。下篇写独处念旧怀游之情，有人来访，又复归卧白云，问谁意居，化用九歌捐阙为配的掌故，写惜别之情，节露点化节梅寄远的故实，预留别意。一就行者来讲，一就居者来讲，向野桥招沙鸥，比喻知己难得，反衬一笔，越见故交情深。最后以怕登楼收结，无限失国隐恨，思乡怀友之情，曲折宣出，最来体味。本词将挚友聚散之情与家国兴亡之痛一并打入，词情喜乐有致，令人悲慨不尽。再来诵读一次。八星金州，张炎。辛卯岁，沈尧道同余不归，各处行月。余岁，道尧来问寂寞，余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州。寄玉关，答说是清游，寒气翠雕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光表，老泪洒西洲。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再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配，浓影中舟。节露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朝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解连环，孤雁，张炎。楚江空晚，恨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静沙静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涌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饮染，漫长门夜悄，感增弹怨。想伴侣游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情应转。暮雨相呼，怕墓地玉关重见。未收他，相燕归来，画帘半卷。此篇为咏孤雁词，张炎精于咏物。这首咏孤雁词最为有名，寄意深微，体物细腻，构思奇巧，用典亦妥帖自然，云化无迹，实为精品佳作。开篇写楚天空阔，孤雁飞嚟，惊魂不定，恍然若失。在伶仃飞行中，下是沙坪草枯，水天寥落。而空阔凄寒的环境，衬托雁之孤单。写不成书，言单飞不能成字，仅可挑逗相思，构思新巧。 颜影不成字与苏武的故事结合，柔情与壮。

0: 坏融合无间，换头女愁成离群，万里就空间说，隐掩就时间说，长闷感增融化掌故，宣染形单影只，孤寂凄苦之情。想伴侣三句，写孤雁想象伴侣，进而推想伴侣正期望孤雁北来。若果真如此，定能在北地相逢。咁比起雕梁画簾中相凄艳，自当唔会感到羞涩。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出语新景别具匠心。由此作者获得了张孤雁之称，本词咏雁，但是不滞于雁，清空一气，自然如画。曲折委婉地抒发了词人孤寂的心境、流浪身世以及对故友的观念。再来欣赏一次《解连环·孤雁》，张炎。楚江空晚，恨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静沙静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涌雪，故人心眼。谁怜女愁饮掩，漫长门夜悄，感增弹怨。想伴侣游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情应转。暮雨相呼，怕暮地玉关重见。未收他，相燕归来，画帘半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信陵君嗰班手下全部伏诛之后，全城震动。项少龙呢个城守嘅声望啊，当堂推上咗新嘅高峰。接住落嚟嗰几日，项少龙都好忙啊，佢对城防作出咗种种必要嘅部署。其实呢系暗中巧作安排，等第日将赵牧逐翻咸阳嘅时候，好已经呢就作好咗种种嘅安排部署。成帅呢喺国开嘅求情之下，终于大罪恢复原职。两个嘢对项少龙非常妒忌愤恨，同时都好奇怪，点解赵牧知道而家项少龙啊终于孝成王之后，依然冇任何举动？田丹、李元佢哋都变得好低调，使人唔知道佢究竟系要打咩主意。韩闯为咗避嫌，更加少出嚟活动。亦都唔敢向项少龙提出要田征、田凤两个女仔服侍佢过夜嘅要求，就免咗项少龙嘅一项烦恼。龙阳君就决定翻返去大梁，孝成王就定下日子喺宫内大排筵席欢送龙阳君。喺送别宴会举行前三日，赵牧突然间派人嚟揾项少龙。项少龙心知肚明系咩回事。知道赵牧咧准备造反，于是即刻在侯府见赵牧。呢、这个奸贼将项少龙咧带咗入密室里边，兴奋咁话：你嗰条效忠书嘅计啊，真系使得！马上就试出边个对本侯忠诚，边个就摇摆不定，系个寒风使你嘅小人啊！项少龙就话：咁侯爷快啲将嗰啲唔肯签效忠书嘅人，嗰啲名俾晒我。等我向孝成王交代，整下佢哋至得。赵牧即刻攞出一沓名单出嚟，摊到张台度话：你嘅谂法同本侯不谋而合，我早就准备好啦。项少龙定神一睇，只见上面写住十几个人嘅名，成衰排喺第一，其他呢都系城内有身份地位嘅大臣同埋将领。项少龙觉得奇怪。这个成衰不是国开的人吗？为什么会出现在名单之上呢？会不会赵牧双眼之中空光一闪，你的小子忘恩负义，当初如果不是我，他哪有资格做到禁军的大头领啊？你最好加重的语气，趁现在孝成王对他不满，来回个落井下石。他这样一说，项少龙马上明白，成衰根本就不是他的人，只是想借刀杀人，等他的人有机会取代成衰的位置。这样一看，谁最有机会成为孝成王的禁卫军代统领，那这个人一定就是赵牧的同党。赵牧小笑说，就算害不到他，那我们都没有损失嘛。跟着他面色一沉就说，孝成王真的要对付我，召了李牧回来，他现在带着两万多人的精骑，正在途中，七日之内就要抵达邯郸。不过他回来都是送死的啫，因为孝成王绝对没有命留得过七日。项少龙听到心暗暗高兴，知道赵牧已经定下了整个阴谋，要谋朝散位，而且行动就在几日之间。咁自己呢几日之间就要谂计将佢擒翻咸阳啦。于是佢表面上扮到好兴奋噶嘛，
3: 我都准备好晒啦，侯爷准备几时喐手啊？
2: 赵牧块面戚一戚，嗰条丑恶嘅疤痕好似都要揾人而食嘅毒蛇一样，双眼冷冷噶嘛。三日之后就要举行龙阳军嘅送别宴会。嗰阵时，所有嘅大臣将领都会集中喺皇宫嗰度，呢个正系动手嘅最好时机。
3: 项少龙听到感到奇怪，只但系嗰个时候宫内嘅保安亦都最森严，警觉性亦都最高，我哋边有机会呢？
2: 你只要能够谂办法将忠于孝成王嘅守城将领调去皇宫，再用你我嘅人控制城防，咁成座邯郸城就要落喺我哋手内。喺嗰种情形之下，邯郸仲唔系刀板上嘅肉，任我哋宰割咩？
3: 侯爷，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
2: 我哋嘅帮手仲系项少龙嗰个小贼，我会报下佢已经嚟到城内嘅痕迹。嗰阵时唔使你提出啊，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嘅孝成王都要逼你去搜杀贼中。咁你就可以作出调动，乘机将皇宫重重封锁，另一方面大开城门，等田丹嘅大军开入城中，有咗啲万零骑兵帮手，仲使乜惊嗰啲禁卫军？何况禁卫军之中都有我嘅人噶嘛？
3: 咁岂不是夹硬嚟？似乎牛爷嘅原意有啲出入噃。侯爷，齐人真系咁信得过咩？
2: 赵牧有啲唔高兴啊嘛，呢样嘢本侯自有分寸，只要你揸稳邯郸城嘅兵权，听我指示行事，三日之后就系孝成王归天之时，其他嘢唔使你费心啦。事成之后，我包俾你成为赵国嘅三军统帅，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项少龙啊，当然知道。呢件事唔会好似佢讲得咁简单，但如果再追问落去，一定会使佢疑心。于是即刻答应过之后，就告辞离开，同时啊马上入宫觐见赵王啦。孝成王喺内宫见佢，项少龙惊侍卫之中有赵牧嘅人，使个眼色。孝成王会意啦，咁带佢慢慢行入御花园之中。

0: 嗰啲侍卫只系远远守护。当孝成王听完项少龙成个报告之后，不禁叹一啖气。到今日寡人先知道李牧廉颇呢两个人对我大赵嘅忠心同埋重要。杀咗赵牧同清除咗佢嘅党羽之后，我大赵内有郭开同埋董卿，外有李牧廉颇，咁点仲使惊？唔能够振兴国运啊！加埋仲有劳公秘录，一统天下，亦可预期。董卿，你一定要俾心机啲，寡人点都唔会忘记你嘅功劳嘅。以孝成王嘅为人，讲到呢番说话出嚟，已经算到佢摧心自腹。如果孝成王真系呢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嘅，咁赵国假以时日，的确可以振兴有望。但系听到呢番肺腑之言嘅项少龙，心里边反而涌起一种不祥嘅感觉，个心好唔舒服。呢、这个好唔符合孝成王一向刻薄寡恩嘅行为，使佢觉得非常突兀。睇下孝成王苍白嘅面容，项少龙沉声话：如果成将军被免职，大王会起用边位将领呢？孝成王一时都仲未会意，皱皱眉头话：董将军点解咁急要知道呢？因为呢个赵牧始终唔系对我咁信任，好多事都瞒住鄙人。我睇佢咁有把握，咁为君将领之中一定有效忠佢嘅人。如果成将军被免职，咁呢个赵牧嘅同党好有可能就坐上咗成将军嘅位。呢个只系赵牧一厢情愿嘅谂法。事实上，寡人一时间都谂唔出会委派边个代佢个位，人选有几个？寡人先唔信佢哋已经投靠喺奸党嗰边啊！项少龙嘅心一喐，咁假如成将军忽然间有啲意外，喺而家呢种形势之下，大王一定会叫人暂时统领禁军，以免指挥失调。咁大王心中嗰个人又系边个呢？按照赵国皇宫禁卫军的兵制，禁卫军指挥统领是禁卫军的最高指挥官，他手下有十个御前大兵卫，分别统率着禁卫军的十军，每一军的兵力就在1000到1500人之间。这批人专门负责保护赵王安全，所以所有的军队都经过精密的筛选，训练优良，比一般要来守城或者防守边疆的士卒是优胜得多。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禁卫军统领不能够执行职务，当然就要在副守的大兵卫那里揀一个人上来顶上去，因为他们才可以熟悉皇宫的保安和运作，不至于出现问题嘛。孝成王认真地想一阵，叹一啖气说：这件事一时间都很难决定的。项少龙明白佢优柔寡断嘅性格，就唔再追问啦，就话：睇嚟如果唔将嗰批效忠书头到手，就摸唔清赵牧嘅真正布置。呢件事等鄙人去做啦，大王放心好啦。孝成王对佢信心十足，即刻就话：好，咁听日寡人会将另一半嘅虎符交俾你，等你全权调动军马。如果田丹他真是参加了这一场想推翻寡人的叛变，我想趁机杀了他。董卿，有没有把握啊？大王有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呢？这件事寡人已经想了很多日了。齐国如果没了田丹，就等于老虎没了爪牙。问题是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杀到他，所以我先要征询董卿的意见。项少龙听佢咁讲，咬咬牙就话：好啦，呢件事摆我身上，不过鄙人有个请求，希望大王认准啦。董卿你讲啦，对付赵牧嘅事，大王千祈唔好话俾任何人听，甚至郭大夫。孝成王听到觉得好愕然啦，有啲唔高兴咁话：董卿是不是怀疑郭大夫呢？ 一人未得到嗰批效忠书，我哋好难断定边个系奸党。话唔定郭大夫手下就有赵牧嘅人，喺呢个关键时刻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小心啲仲好噶。孝成王谂一阵，点头应承啦。又商量过一啲细节，项少龙咁先离开咗行宫，翻去指挥所揾滕翼商量其他嘅事情啦。滕翼听完佢讲嘅一切，面色凝重，过咗一阵先至话：睇嚟赵牧开始顾忌你，不过你嘅表现亦都犀利得滞，尤其系抢翻老公秘录呢件事。如果我系赵牧啊，对你都要不得不提防一下。项少龙苦恼住话：唔单止赵牧因为呢件事顾忌我，照我睇最大嘅问题，我无心插柳，成咗洛城之死最大嘅得益，又有郭开呢个奸鬼喺背后搞鬼搞马，所以我而家嘅处境啊由暗转明，睇嚟好不利啊！滕翼呆咗呆。咩叫做无心插柳啊？项少龙苦笑住解释完之后就话：而家睇嚟呢，点都要谂办法将批效忠书搞到手，咁先可以清楚赵牧嘅报纸。我睇呢个贼仔啊，一定会要我做先锋卒，佢自己就坐享其成。等我揾田丹讲下数先。滕翼就话：我睇你千祈唔好咁做，田丹都喺度怀疑紧你嘅啫。你送上门啊，话唔定会露出破绽。如果佢问起老公秘录嗰件事，你点答佢呢？佢唔系孝成王，唔会咁轻易相信你。而且，唉，我哋又点知韩闯同佢哋系咩关系呢？仲有个李渊，我哋都疏忽咗佢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心乱如麻。就喺呢个时候，龙阳军就派人嚟揾佢啦。项少龙苦笑住话。看来那些权贵之中，现在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于是即刻就走去见龙阳君。龙阳君叫徐松离开之后，两个人坐在一边细细声讲说话。这两天龙阳君的精神好分很多，神采和以前都没有几大的分别，更加回复了昔日的自信。他深情地看了他一阵，先至话咁早李渊嚟揾奴家，话只要我肯联手逼孝成王从燕国退兵，合纵呢件事就可以一拍即合。如果唔系，齐楚就会对赵国用兵。佢嘅口气真系大，先至做咗几日国舅啫，就当足自己系楚王孝烈嘅代表。项少龙话。如果齐楚联合嚟对付我哋赵国，魏国会唔会出兵帮手呢？董卿，你虽然呢智慧高绝，但系生性率直，唔明白好似李渊呢啲奸险小人，讲一套做嘅又另一套啫。佢咁讲系为咗掩饰更大嘅阴谋，你最好要孝成王提防一下啦。唉，奴家真系好为董卿你担心啊！
1: 君上何出此言啊？
0: 我知你登上城守之位，荆皇后喺背后出咗好多力，但我要提醒下董卿，呢、这个女人好犀利噶，不动声色就可以玩弄人于鼓掌之上，亦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置人于死地。以前信陵君寄居邯郸的时候同他打得火热，你现在对他有用，他就会笼络你，同你无用的时候，你看他会怎样对付你呢？项少龙听到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的确没怎样将荆皇后摆在心上，现在回心一想，这个女人都不简单的，在眼前这场斗争之中，无论在哪方面来说，得益的都是他。问题是李牧廉颇两个人一日见宰，就没有人敢动他。项少龙切身处地地想想，亦都恨不得有人代他除去这个有名无实的大王丈夫，好等儿子登上皇位，自己就在幕后操纵一切，垂帘听政。 嗰阵时，再有李牧连。

我呢两大忠臣名将地位就可以稳如泰山啦。忽然间，佢明白自己呢个城守嘅重要性，只有佢先能够俾荆皇后反控制住赵牧同埋抗衡齐楚嘅外来势力。就喺谂到呢度嘅时候，龙阳军嗰只柔软嘅玉手啊，忽然间搭上咗自己手背，哎呀！项少龙啊，当堂毛管都动起晒，吓咗一跳，向龙阳军一望，见到个万缕柔情咁钉实自己话：离开邯郸啦！如果唔系董卿，你一定死无葬身之地啊！无论边个得到赵国嘅皇位，最后都要杀咗你噶。项少龙断然摇头啊！董某从嚟都唔将生死摆喺心度，尤其喺我哋赵国生死存亡嘅关头，更加唔愿意避开唔理。如果唔系，下半生我都会郁郁不安，亦都愧对先父在天之灵啊！龙阳军见呢个神态坚决，缩分只手，叹一啖气话：董卿真系英雄，咁奴家就唔勉强你啦。但系如果有一日，董卿你觉得留唔落去，记住，奴家喺大梁等紧你噶。停一停又话：荆皇后同郭开虽然喺城守呢个职位上意见分歧，但系两个人终系会因为利益关系互相勾结嘅，你要小心提防之系呀。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愕然，好多事情忽然间脑海里面一闪而过。哎呀，自己真系疏忽，冇谂到荆皇后处处逢春嘅手段啊！龙阳军呢个时候已经唔再出声，起身告辞啦。项少龙对于龙阳军咁样真诚嚟提醒自己，真系有啲感动，将佢送到出去，然后睇住佢上马车走咗。忽然间佢知道一定要重新部署策略。如果唔系，咪使之有命离开邯郸，更加唔好讲话将赵牧生擒翻去。一送走龙阳军，项少龙就派人秘密揾嚟咗蒲宝，问佢赵牧最近嘅动静。蒲宝谂一谂就话：佢最近经常出去随行嘅，都系跟咗佢超过十年嘅心腹，其他人只系负责府内防卫啊。咁你哋嗰班好兄弟而家情形点呢？哎呀，佢哋听到呢个消息都高兴到不得了，话项爷言而有信，冇舍我哋。尤其你击杀洛城嗰一招啊，更加好犀利。不过我依然唔敢透露，董爷你就系项少龙，小心啲总系好嘅。项少龙见到佢咁谨慎，好放心，就话：赵牧而家每次翻嚟，有冇要特别去府内嘅某一个地方呢？蒲宝谂一谂，点一点头就话：董爷有咁讲，我就有啲印象。呢几日翻嚟之后，佢总系喺东面个碧桃园嗰度，喺卧室轩里边打个转，又特别叫我哋派人守卫嗰度，仲设咗五个岗哨。董爷一问呢，哎呀，你系咪知道其中系咩原因呢？项少龙就话：今晚睇下情形再定啦。蒲宝叹一啖气，喺自己衫袋里边攞咗卷侯府嘅鸟瞰图出嚟，就话：呢卷侯府嘅全图我早就准备妥当，各处岗哨出口都注明清楚。嗱，呢一算咧就系碧桃园，原来呢个四方框咧就系卧室轩，千祈唔好喺屋顶嗰度去啊！嗰度设咗暗哨嘅。项少龙见到暗哨咧，都用花青色圈咗出嚟，研究咗一番之后就话：只要能够避过外围嘅岗哨，我哋就有机会啦。呢一度兜过卧室轩条粗线系咩嚟噶？哦，嗰条系一条人工嘅小河，成为咗天然嘅屏障，所以如果要接近呢个卧室轩都唔容易噶。跟住详细咁解释咗一番，项少龙惊佢留得时间太耐会惹人怀疑，就即刻催佢走啦。一送走蒲布，项少龙反复研究呢张地图，依然谂唔出有咩办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潜入侯府嘅妥善办法呢？索性就走去揾纪嫣然啦。纪嫣然一见到佢，就有啲愁眉不展咁挨佢怀抱里边话：人哋真系好担心你啊！

0: 秘录是收埋喺咩地方噶啦？项少龙听到目瞪口呆，暗暗责备自己真系当局者迷。姬才女跟住话：李渊为咗破坏你喺人哋心目中嘅形象，不时借讲赵国朝政嚟数你嘅不是，话你系趋炎附势之徒，分别同征皇后赵雅搭上关系，希望能够加官进爵。亦都因为咁，人哋先可以不时喺佢嗰度探到口风啫嘛。项少龙听得有啲唔高兴啦，你同佢仲有不时见面嘅咩？纪嫣然横咗佢一眼话：哎呀，少龙你呷我醋啊！真系好，你呢个多心鬼啊！人哋咁委屈，仲唔系为咗你咩？听讲李牧就嚟翻嚟噶啦噃，咁赵牧准备几时喐手呢？项少龙就将赵牧嘅计划讲咗出嚟，纪嫣一听，当堂面色凝重，睇嚟佢哋连龙阳军同韩闯都唔肯放过。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乜赵牧咁喺呢种形势之下得罪韩魏两国咩？赵牧只要揾个藉口，将两个人夹硬留喺邯郸，等韩魏两国知道咩回事嘅时候，已经系几个月之后嘅事啦。嗰阵时投鼠忌器，再拖得一年半载。如果佢能够兵不血刃咁，就将李牧或者廉颇两个人处死罢免，又一齐坐喺背后撑腰，咁赵牧要登上皇位都唔系太难嘅啫。项少龙沉吟一阵，先同呢个美女亲热一番，搞到个面红如火嘅时候就话：嫣然，你听唔听我项少龙话？纪嫣然呢？虽然已经情热如火，但系依然有几分清醒嘅，娇喘住话：只要你唔逼人哋离开你，乜都有商量。我点舍得呢？我仲想晚晚同你一齐添。咁你唔使陪其他嘅妻妾咩？项少龙一听啊，当堂知道自己牛皮出得过火啦，就话：哎呀，咁大家都一齐咁啊得咯。哼，你啊，难为你谂得到啊！人哋先唔好似你咁荒淫咋？你到底想我点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世界朝生。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们聊你的内容就说起了收听由新的中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自动驾驶从福乐地到捷运的未来节目的主要请了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采到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自主文件南海通又是西海岸就是新的中国欢乐体速广组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到北京南门能够听扬自动驾驶的道路不断升级从2024年几月开始乘客们上到建立车站点确定出行时间就可以额叶质量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亚镇坐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自动驾驶汽车大车大约39公里额计50分钟左右现在有四个营业的车辆地零满两乘车提供服务这是世界对界首都城市机场自动驾驶接驳在南示范地景这路灯具备了在线的智慧驾车条件乘客们感受在线北京会继续推出第初新的自动驾驶路线让跟随记者来去建路了解直播量零时空结束了直接的工作李小姐迅速休息和背包总比跟当时直播4公里之外的五毛球馆前白灰半夜以降速流手机摄量界到萝卜快跑顶杯拍了这辆自动驾驶出租车
2: 我经常去我们公司的另一个厂区打球基本都是打萝卜滴滴打过去就得快20块钱打萝卜的话可能就
1: 王经先去公司另外一个仓库拍球拍滴滴会客需要奖金拍萝卜的话可能就会700元比较划算往左右差不多50次左右到亚镇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自动驾驶机动车到街头自主创设店面再以不作为期但最近变化却到一点点发生就职职责很新鲜从亚镇来到了通州游望不是到直接地铁就我到了这辆自动驾驶接驳小巴
3: 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三大跨界主群这个景区啊在路边看到了这个小巴没想到他可以自己去开然后也没有这个
1: 对此来到沙多见到这景区啊就是路边推到这小巴没有写到一开街一开没有驾驶员没有推到黄杨波子类对街区来或是有一处信赖思考做了这口子发现这车或是开来比较平稳不光如此，近日北京多家自动驾驶企业宣布划批开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至亚镇之间的自动驾驶智能示范，这意味着乘客可以拍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到大兴机场北上高速公路等直驶。不过，目前这些自动驾驶车辆速度被限制到每小时100公里之内。该碰是北京车门科技发电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这个公司是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系统覆盖建设运营单位。伊介绍，
4: 目前需要体验的客户可以通过企业的 APP 上面去预约，从金开区到大兴机场做一些就是我们自动驾驶接驳。
1: 所有听人客户可以通过今日的 APP 去预约，从金开区到大兴机场自动驾驶的接驳服务。目前按揭持高广格的要求做驾驶或是有换床位自2018年3月北京首批自动驾驶开放道路测试福建到目前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项目已经是规模部署和电竞特点300阶段2024年项目将再扩480平方公里达到600平方公里这部规划推动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清河站和社区互动性站及大兴机场、首都机场的五站、六站自动驾驶接驳电竞已开放。 对此，中国社会权益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秀花表示，
5: 这种新的技术啊，它的迭代演进，然后技术的这个成熟，以及
1: 新技术的迭代演进、技术的成熟，以及由技术成熟相应带来的商业和粮食发展，以需要更多条件的支撑。在北京拓宽更多的条件，实际会带动相应的节约，比如低能减碳新品、低能造村，以及还有个自动减碳汽车制造等创新能量发展。对自动减碳汽车、自动减碳技术的成熟，或者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当阻拦阻隔保安隔塞车辆走出了夜镇，创造了北京更广阔的街头巷尾。我村镇江是南蒙最关心的活动。自自2017年代，北京市范围内自动隔塞车辆道路测试累计里程超过9194万公里，在南市五亚测试里程累计超过1400万公里。多家车企表示，目前到北京市电网也自动驾驶车辆完成上已得到多张认证。本阳财经副总裁罗林表示，
6: 通州之前我们在经开区，就是在这北京市的高级自动驾驶示范区已经落地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自从落地到了北京以来，
1: 通州之
6: 中往
1: 到
6: 经
1: 开区，北京市
6: 界
1: 高级自动驾驶商铺已经落地有一年多时间。自从落地北京以来，往所有小哥拢是只靠航空平台，而至少北京市高级自动驾驶商铺的监管，也目前为止是没有一起主动责任事故发生过。自动驾驶车辆之所以能够平稳建路、轻松完成减速、掉头、减车等质量创复杂动作，主要在于领导精准控制环境的基础前作出各类决策。驾驶水平堪比一位老司机。不过，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北京绝大多数商业市场的自动驾驶车拢会随配有一名安全员。更有接受车辆以完全的保养状态运营。多次使用萝卜快跑的银行邓先生告诉记者，
7: 萝卜的就是如果你不预约的话，是必定有安全员的，而且它可能还不只是一个安全员，驾驶位上会有一名固定的安全员，然后副驾驶上
1: 萝卜做过乐卜的业务是必定有安全员，之前以可能花博士只一个安全员，以驾驶位顶或有一位固定安全员，交付驾驶位顶可能有部分的新手安全员，前往景山经过一个环岛，直播安全员会直接把手放到方向盘顶背，就以备安全将车子家己去驾驶。根据工信部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汽车自动驾驶可分为零、九、五、杠、六个等级。等级主管就意味自动化程度主管。目前已经到北京开启商业化试点的四级自动驾驶车辆，从理论上来看，已不需要安全员。但这位地产行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四级自动驾驶商业落地的最大难点，或是要出国于联合安全处理各类复杂的强迫条件。
8: 它的主要的就是难点在一些比较非主流的场景，我们这边是叫做那种常理场景，就是指这种
1: 主要难点在于直接非主流条件往届强迫条件，即学生开路比较低的条件。比如大部按社会驾驶的直接创定或创白路，比如学学降高界后锁学界车道锁界这种条件，只要条件所需的效果学学才一够，对这条件的冒险衡量其实没有现实充分。此外，要将汽车进入到完全保养的驾驶阶段，不断要将车辆本身更智能、更高普，或确保伊个通信端、路段、红段等基础设施能够密切配合。目前自动驾驶技术路线包括了单车智能加车路协同内方向。中国社会权益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秀花解释道，自动驾驶做官向更高水平发展，可能不仅以那一只个车本身所携带个传感器以及伊个个性能力，伊需要通过车路协同基础设施之间进行信息个传递，即使能够使自动驾驶变得更加安全加高效。只要经济政策能不希望出现的交通事故，这基础设施的建设、自动驾驶要求或是

0: 有一个差隔感。北京车网科技和电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郭鹏介绍。
1: 在适应通州的区域里面，目前也是在做一些路侧智能化改造建设，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那个新开区的。
0: 目前，往大松里通州内区后，按照车路两侧的智能化改造建设，基本上是按照新开区的模式和经验来做，后期往外把这个政策复制过去。现在的地景会逐步开放出来，外把目前已经有的新开区。乘用车、小巴、保安配送车、防卫车、铁警，复制到沙田岭阶段，涉及到通州的松仪内区。
2: 其实，在这阶段呢，还是需要政府对自动驾驶相关的啊芯片啊、激光雷达啊等硬件以及一些这个操作系统啊。
0: 对此，李秀花表示，其实到这阶段，或许政府对自动驾驶相关的芯片、激光雷达等硬件以及直操能源系统的基础研究结合整体，特别到直操动电过后，来推动道路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到车路协同方面做了更好。新界三双路就是由之前王昌山电学山技术所推动的新山山路的跃迁，自自动驾驶以及后就是由之前技术创新所推动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在于之前技术本身，在新嘢将技术更好、更慢的成熟，这可能是推动自动驾驶发展的最根本力量。好，听众朋友，乐展收听是由新电动工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自动驾驶传福落地，到这样的未来。三麦个最后，请继续收听由新电动工车道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自主运行南海通游击西海岸，这是新电动工欢迎乐提速关注。
3: 新电动工。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作为中国首届全自主运营系统 TACS 示范工程，车道地铁六号线一期，以今年四月十六号正式开通运营。这是车道地铁及车道地铁十年建设发展经营与实体，落地会历史地团伙等方面，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的这次重大突破。为中国地区地铁建设和轨道交通商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三双六硬板。到地铁六号线列车始发站、汇丰线路站、地铁米车站和小会盘直接车，自北部极台来到了小泽车线的站厅，拍开手机录制短视频。随着列车自动驾驶出站台并逐渐提速，一环环未熟相过的隧道被记录下来，犹如穿越时空隧道。乘客穿长大，
4: 地铁这运营这方一直就是感觉挺神秘的，第一次能看到驾驶室的前展视角，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0: 地铁运营的感觉好神秘，对此推高了驾驶室在顶视角，感觉非常新奇，好意思。六号线列车之所以能自主奔跑，个个就是中国首届自主运动系统 TACS 特约式。该系统由车道地铁集团两下动车示范所、上海部分等单位以智能运营年启动全自主化研发。智能运营年实施过 TACS 车载力控、抗应、自动、网络、环状及开放系统的研发工作全部完成。自零至零年，截止过，黑墨组完成了 TACS 所有地面加前沿线、前沿测试工作，所有测试结果全部通过，而且符合十个要求。车道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启强介绍：
5: 早在2015年呢，国家为了提升在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推进自主创新。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0: 早到2005年，国家为了提升到轨道交通装备联合的核心竞争力，推进了自主创新。中国社区轨道交通协会向全行业增加了创新轨道等级。TACS 这轨道等级到国内外，拢没有该技术的这个典型应用和推广，完成了十个理念和国情相结合的自主创新思路。动车是黄国宏到自来帮负责

0: 漂亮的极星，不幸活在烈空黑星技术的银河，是黄沙最有活在技术总坑头，当然高得活在其他的宝沙通信技术。自零一年我国踩到地铁各配改 TACS 成果电视会，各介绍参与 TACS 系统之后，列车和列车之间能够直接通话，后方列车可以根据在方列车的状态信息进行自主判断。这些列车有了自己的大脑和处理能力，实现了自己跑、自己听、自己活。自零至三年三月，首辆搭载 TACS 系统的六号线电客车红地车辆等。当年在国，六号线进行了试运行。上海浦项智能交通控制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浩介绍。
1: 整个列车自主运行中采用了资源化管理的这样一个手段，使得在列车进行道岔折返作业以及在出现线路故障的情况下，可以
0: 这个列车自主运行当残留资源化管理的手段，使得到列车进行道岔计划以及到出现线路故障的情况下，可以立即进行这个运行状态的调整，从而提高运行效率，以减轻将来这个运行最后成本。有了 TACS 系统的加持，六号线更智能、更安全可靠。比如，如果发生盲点，列车会自动调整停站时间、运行速度，保终点到达。有了最强大脑，列车运行也更灵活，也更安全可靠。相关测试效果显示，六号线加持可靠性由99.99%提升到99.999%。到列车运行效率方面，运用 TACS 系统之后，六号线计划时间可提升至10.05秒，比传统系统计划效率提升17%。踩到地铁集团设备技术部技术总监周玉涛介绍。
2: 别看数字变化不大，但在行业内部，两个数量等级的变化就是近百步的进步。当发生火灾、水淹等紧急情况时，可以立即停车掉头。外头
0: 数字变化不大，但到行业内部内数量等级的变化就是更大步的进步。当发生火灾、水淹等紧急情况，可以立即停车掉头，往村缓缓往来车站。通过测算六号线 TACS 近一点计划加接黄昏往来状态时间不超过9分钟，自传统系统季节需要10分钟。 TACS 系统过往窗自主地势刷框系统结构更简短，到地面更设置信息登记转化器，因以列车故障世界信息转化能够实现不断强行的互联互通，因新线的建设而不在以内原有系统强项。旧线改造的时候，可通过工程化的调试提前完成大部分的系统功能调试，保持频宽切换，旧系统大幅提高换窗线，节约了改造时间。动车车道示范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国斌答。
1: 碳路系统具有开放包容特点，自未来可进一步深化车辆和信号的整体整合，使得车辆的信号、牵引、制动等核心系统能够更加无缝的协作。通过全方位的
0: TACS 系统
1: 具
0: 开放包容的特点，未来可逐步深化车辆的信号整体结合，使得车辆的信号牵引、制动等核心系统能更加包容协作。通过全方位的体会设计，列车能够实现更智能化、更高效率的列车运行，能自主作出决策，进一步提升地铁运输的安全性和效率，从而提升这个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对城市轨道交通将带来更大进步。到智能化硬核基础前，踩到地铁六号线或到设计建造方面，为线路通体注入了绿色低碳基因。以车站长板建设为例，到长达4年社区的建设周期来看，地铁六号线跟延时10个月就完成了装配式车站设计、三线拼装窗梁吊、施工栏杆，建设了东国首座全方位装配式车站，开工机械化率达91.6%，是踩到地铁首次参与大规模动工、直通、专业的线路。东国东铁踩到地铁六号线 行麦经理部何经理曾公开介绍，
3: 与传统现交结构地铁车站相比，每座标准装备式车站可节省工期46个月。现场施工人员有150人，减至30人。
0: 跟传统现有结构地铁车站相比，每座标准装配式车站可节省工期46个月。现电时间能往从150人降至30人左右，可节省更差约800吨。白菜倍百立方米，时间开期内降至50%，拖白红量降至约4,158吨，降百20%。六号线直车道地铁昨日建设扩张经营一直铁，通过建设创新行物库，搭建成果综合服务平台，实施一棒挂帅。落实创新激励措施等具体工作，将列车自主运行系统 TACS 自动降负。将进导称等一系列创新技术落地生活，形成推动商业扩张的新的三三六。
4: 六号线为列车定制减震跑道，相当于在轨道下垫上了不同类型的瑜伽垫，可以有效的缓冲
0: 车道地铁是海外建设分公司换乘总监刘林生介绍。八号线为列车定制了减震跑道，相当于到轨道下方定制不等类型的组件顶，可以无效盲冲震动，保障列车到地下超薄相似的窗间。研究人员把龙头灯、永磁抗应、光学扩张等绿色低碳新技术，刚配置了四套把龙头灯装备，总装机容量15兆瓦，每年可节省650万度。作为东国小调创沙城创工岭创电景创有数的智慧车站路线，车道地铁六号线一期通过直升所进界信息技术加人工智能技术，成了对车站运营管理的全面优化。通过运营视频 AI 物联网在能源电物 BIM 等智慧火车等拍造了66项特色电景，推动了车站乘客服务加线索运作的智慧化升级，为乘客带来了更加视觉出行体验。车道地铁运营公司六号线综合运管部副经理刘菊介绍，
4: 比如对一些特殊乘客，能够实现及时的精准识别，第一时间通知工作人员前往现场。
0: 对直车特殊乘客，能够实施及时准确的识别，对时间通知各站人员走往景点提供精准服务。六号线列车到长沙配备了实时的监测和客流控制系统。将用制度情况提升到后续车站显示，将大家送到南街的车线，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乘车环境。东国社区轨道交通协会副会长丁树桂介绍，车道地铁六号线 TACS 项目到技术创新前，可以到国际引领技术突破。这系统的成功对南社区经营投资经济，包括服务质量的提高、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甲南社区技术装备发展，提供了学习基础。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车道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自主运营南海通有一西海外。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做爹的黄鸥，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让古老戏剧焕发青春光彩。到江苏苏州歌坡界第九届中国昆剧艺术再见，不仅参与演王大江主演张罗红芒，如何将参与戏剧的人才结合界挑大捏抢主角，不断弘扬戏剧艺术的百花香。这届县汤县县乐队再次迎获奖励。本期音乐节目，即去感受中国戏剧的魅力。

戏来有强空，客当一过枪。十月冬花有小传统文化瑰宝，戏剧将文学、音乐、舞蹈、武术等艺术形式融于一路，把岁月定点来摆，不断刻出本命精粹，体现出了冬花民族的审美、特色加价值对调的鲜明特征，成为冬花有小传统文化加速传承的社动载体。直到到戏剧的创新求索、拍彩、正枪，到两岸艺术整体的过天来搬，创造出了不凡的日子，该光景以真心的滋养，

最近戏剧热火有好嘅陈演员张露头角，陈演员正职业正多。蔡妮来访有刘聪仪，加长隆嘅新出戏。各媒体报道，这出戏剧新嘅主唱团队以陈妮为主，平均年龄拢到30岁左右，高龄后、零零后，光正将各大所光腿男修改直播意见。近来国家加强以陈妮团改片嘅无能白秀。推出并赢得了摩登喝彩，结合又结造，河南各家彩泥团播的改片家前少播，互播的演出，引起了一番广义热点。

做到形象弄到说明传统戏剧和广阔的修正起点，只有创作好内容，开辟好渠道，才能将古老艺术不再束之高阁，造出了清香加全面共享。到这几天来办，就其蓬勃的彩泥加设施，以独特的听形方式，真正的表演技巧，推动戏剧破壁传播。为大众红线梅、江仔梅、团板梅开辟出了更为亲民、更富创意的新格局。

小知识到戏剧听行传播方式的环境拢发生了巨大改变。请你乘着时代灯光到昌盛路街挥洒着青尽情探索，或是掀起老品装新品，将刘家元素融入到了传统舒适框架，以及了一等等跨界新剧，或是借用了东文化媒介平台实行各地传播，达到了大剧效应。内容和平台后生了戏剧，也做了更多的参与网，为更多后生观众出来。请你到剧本改编内容更新方面加以放开卡手突破限界，更有勇气承担制作成本。

为采泥铺就生菜之路，直到汤索泥草养成后，因其不离基，其不离基的配合，锻炼人，培养人，将因往大风量个比赛个舞台前提升几个对量本领，又做鼓励儿童甲儿童之间开展订单式个培养模式，各下社会所有条件过天设地甲教材内容有滴缝隙，因滴建议。因更是到进步的责拍。

0: 最近通过戏剧和传统艺术和创新融合碰撞的赛道前，将握出更多透过内心自我跳跃的力量，将古老艺术导入到电影定心定幻光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绚丽多彩，好似个大彩虹。
1: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2: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2: 短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2: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三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1: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活动，
5: 听众朋友了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咱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就是咱衔接甲地山文史学者同。

0: 田埔先生，将介绍来个男婆婆，地州东山路街，另外一个地票社见到竞争，以及竞争甲在命人物严肃历个故事。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们，刚刚咱邓启良将来个咱介绍地州白方街四世丁个故事，最后再起来奉献精彩个第一场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日回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墙张麦，我是贤杰。今次嘅张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嘅经济。大家在起嘅张麦时段，当时嘅屏幕拍到了咱地州嘅仔名人士啊吴乐祥，伊所以这个吴乐祥呢就徛到这个经济来播。伊在经济这个名呢是叫做明赤二姐。也到了1932年，吴乐祥嘅后生就将东山路借西平路做设计，以赤名姐，背刻耶稣立先生。耶稣立先生又是什么人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的地州本事学者邓显波先生一起来了解。
1: 甚至阿吴乐祥啊呢，也是咱地州一位知名嘅人物。伊是改名叫做耶稣立。
0: 遐一个耶稣立是咩人呢？遐刚刚来了报告了，这个乐祥哈是这个收藏家哈。遐好多人呢也就提到这个耶稣立哈。遐耶稣立究竟是啥物人？伊当咱地州又是咩样
1: 呢？耶稣立呢，伊是闽籍是咱籍安徽，因为个安徽到清末个时候曾经发生了个水灾，也变就是流落来到地州，伊就主要了卖糖饼，曲坑曲坎，然后就再有专业。然后就来伫德州北门挂，所以门内是到北门挂。其实来德州的时候，因为伊是逃荒来噶，耶稣立呢也是对伊来，对伊来，但是因为无钱可供伊读书，所以伊农家所也是要得了帮先帮家来离家不走挂，按伊个时间点点租住好个地方，都有个住宿，伊点点直接老师老开讲，伊就来去北门去。电班去听啊，听啊快，所以后来老师发现了到一个老囝，之后他大点来偷听也快，对于正家一间一番考试，发现他蜘蛛底下可是偷听个，比合作正识去恶个，恶个地识我个，直接发现他对伊了对答如流，发现他这老囝发出一个聪明人啦，去个一百千，也作业一百做工作，自然老囝过下下，乐得半夜来读书，将来出来不定能广州有做，哇免费接受。这个老师因为也是真听，北宋理学家啊，注意注意有两个弟子，其中有一个是严师，曾经爱来去让伊老师请教，发现伊老师老相识，伊唔敢入去打扰，伊徛到门口靠，隔隔去的即是当天落雪，经过啊注意走去了，发现大只个学生所徛个顶顶的已经。介绍买够伊个张卡去买，去金瓜去，所以经过老师起来解起来之后，已经深深一个苦，所以立说听梦是一个宗师洞家个宗师洞家一个成个，啊，也说立经过伊成名之后，为了纪念之就启蒙老师，所以伊就把伊个字叫做说手说道经，把伊买啊五六香之个名称一只。改名为敬赞，以不忘生。耶稣立呢，因为有这个老师个收留教他，所以更加勤奋。然后到广沙23年，也就1897年，当了这个功臣。而的呢，伊是22岁，那这大就是伊是从这个穷人孩子，经过自身个努力，才够伊能够得到了回报。所以伊决定家己人来培养学，用新式教育个新法来教育学生。好话都咱这个个人，咱一寡提高这个也请物个人也很健康。伊都到山头上培一个孔家花，专门推伊阿孔作为祖师个孔家花。这个孔家花呢，就是以传统文化为根端个。这个孔家花就通向海内个，至少也。叠金磨剑，然后来设盘一个也空教会个学校，这个学校呢就专门接受合作保证，但是好读书个农家。啊，耶稣立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啊，很认可伊的思想，所以即拍即刻就由啊耶稣立来主持这个学校建设。后来就改做市东补习学校，市东所及中学，全部就由啊耶稣立了。等候正，依家经费就是经过社会磨经来支持，到了民国呢间学校有两成补设计有南两成学校，至今嘅主要是面向刺客嘅农家，偏食也就是合作也把握厨师叫做啊黄灯咩啊，等下国兵啊、国军啊、野子方啊之类，那现在到教育学界 有一个教育学的态度，盼望呢，今年我真庆祝伊一百岁个生日。因为英文家是经验，但是伊从来到山头，也对亚伯伯来山头蒙山。伊当年是因为做一小商贩个，亚伯伯只经营伊撮兄弟读书，但是盼望呢，伊是过年读书，所以伊曾经北北到市东街呀，小学读过书。阿婆问阮就因为阿严叔立呢就对这作业读书教完，咱非常记得。阿严叔立出门个旁时会遇到阿婆问阮就过路落山，就问到啊，你有滴做无读书，做到帮我了解者，伊就解答阿伯伯现在个提供学费去伊阿遐，老人随时想要写的，你老阿弟真笨话，因为伊只个是十二年级考，有涉猎只动词或者词路。伊就把阿潘孟文解啊基本情况向当时会汇报，免费接受伊来读册。所以潘孟文后来有非常高个成就，伊也是都是阿严叔立对伊个启蒙个责任。所以伊也就是长期之个教育，他也就是受阿严叔立个这种真心个感召。阿严叔立呢教育自一九五零年之后就。把伊所上培之个直系呢个学校叫做经营本政府，后来之个学校教行政话传到，也就是山头个对市中学。所以阿严叔立到之个烈山教育设计，伊是有一个也非常重要个特色地方。一伊个阿吴乐乡买这个厝呢，是一九三零年，向阿吴乐乡伊个后生个一部，买了作为养老之诶，之个住宅伊就个改造更加。吴乐乡个个名话伊个是住宅包住宅。所以他的主題就改成紅龍谷，紅龍就是他能夜住到的公園，所以這個紅龍谷到八五年的時候就沒有人在這個永和市民香港的金光河先生，所以金光河先生他就把這個領先改建了直長野老改名改成光雨。
0: 野所立因為他精通作房，他的作房難為他迴避作成一個，所以呢，让地球人而以为富贵繁华体。下一个竞争呢，到2013年六月，由广东省教协工艺美术社、地球市工艺美术大社卢正邦所承租，将呢改建为香格区文化白雕艺术馆。所以也使到这个楼梯呢，得以保育及活化。到2019年，被市人民政府评为绿色建筑。又就是因为呾这个竞争呢，是拿着名金的谷歌。古典诙谐在个绿色古色的明清古色，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东山路的这个地票建筑、建设以及建设甲耶稣的个故事。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接着，唐启良将来给咱介绍德州白方街西西顶个故事。
1: 天顶一列车，里下开着车，
2: 车内木开花。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苏客，会天鼓，
3: 大闽江团聚，
2: 有一色曙光。
4: 车车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坐坐门开好心情，今日就来拍白方街的西西顶。西西顶，正名叫做李贺如中坊，位于德州市区太平路的圆的巷头。伊始建于明朝万历45年，也就是公元的1617年，是为了纪念明朝万历年间李保两当平海山门人邓伯远为官称臣，甲到学术界的成就就建立个。这个坊是一座四条三间三楼的石牌坊，因在东江路条石条左右路每隔立有一对石狮，所以民间都称这个坊做石狮顶。时间来到清朝康熙13年，也就是公元的1670年，当时到国内就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皇之乱。当时任德州镇总兵的明朝行将刘振东，因地也立刻起兵抬死，也趁着这个契机，举旗反清，响应福建的关振东集团。清朝的都统邓光明听到刘振东造反，就急急逃窜，命令大名清兵前来镇压。两支军队就到大街相遇，刘振东甲邓光明两句话在打唔落，开拍袂战，再手提大刀咪落劈华山。对邓光明喊跑就落，邓光明手来三杠一对五囊就落去扫，只有十外回合，邓光明破窗而逃，对叮当就走，刘振东一声大吼到后背就绕，绕半过二团的出骑兵跟前，吓啊吓呀，睇下个数点摸住靠边，摸神会灵动，邓光明拖着刘振东无动过，也就拍袂绕倒转来，手来三杠一关呼。对刘振东个后脑就搬过来，刘振东两落白白眼眉，定力长身，扛过的白针。邓光明一杠搬刘振东背脊，小说五厘，啪！几杠搬到西西顶只石狮个狮头，一个狮头袂做袂呢，就是直接耳就搬起杠，样样搬落来。邓光明也去剪个红口病哩，千回的捞。麦白哭啊哭啊，同着刘振东拍白扬枪着去。后来刘振东虽然失败，去清廷处事，就是西西顶还有这只独眼的石狮，却成为这段皇清斗争的历史见证。德州民间也因此流传的一句歇后语，叫做“西西顶石狮独眼”。虽然歇后语是从这个故事出世。不管已经无任何历史的内涵，只是单纯只某一个人姓邓。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再多听了德州白方街西西顶的故事，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二场段。第二场段宣布。下半夜唱戏由汤丽娟吟唱的《第一场灯》，戏刀险恶，人心脏。

不强不丑我心平平平平静静听我讲爱听我话哦听我

点点地，霹雳交将无报应。

0: 开口骂声糊涂瓜，草冈人命乱断话，惹开我兄做官等，我所说该人头就跌落地，去家耍。我不会如小猪更多啊，命爱平平这高官。
1: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个。昨天咱求央感谢来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2: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1: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唱些叠加唱段，为软情歌表心意，由黄梅勇、吴敬敏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听咱故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世界上如果有比温柔更加温柔的词，这一听就是妈妈。在内蒙古巴彦族女士乌拉铁后期，顺道来自目前的声音呢，因为在特殊或者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经常同家人至少离道，遇到做乜几多人最想家的时候，为了让这条声音呢感受到家的温暖。乌铁拉后期妇联成立白，祖麦妈妈经过志愿者服务队，一八八送给来自广东人的妈妈义务加入每个群体，把爱送奔更多目前留宿三年内，三年内亲切的把个人称为祖麦妈妈。好吧，我就带你去认识这条祖麦妈妈。
5: 爱来讲中国。

0: 用浅浅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连通盛世运力，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壮观。来自乌拉铁后期音乐管理中的那人，你能依然加入祖母妈妈经过智能者服务队。同梁素生人呢，李娜得对以后，米泽祖母给任务承担起照顾李娜的责任。那人依然亲自记得两年前第一次见到李娜的时候，少年观念的李娜一直带点头，做得为客人义工。时不时点头回应的那人，李娜的感念是那人家庭多的态势。第一次叫给孙悟空的时候，那人和老公早早的做好了一桌饭菜，准备好离婚，给第一次转嫁的末夜满满的仪式感。那人的末夜依然始终单身，李娜阿姊以后每日做麦顺利给最期待的热爱。之后的顺道的祖母接家人，那人经常把李娜接上家度，给其做可口的饭菜，铺头公炕。李娜特别喜欢画画，那人同老公愿意包围美术兴趣班。那人不单只爱铺头，李娜做作业，还时不时同大家班主任沟通了解其他学童的情况。自从把李娜带上家度的这一天，在那人心里李娜既然是自己的浪费着某些每摆见到李娜有心思的时候，那人总是一块就翻过来，经常同李娜聊天谈心。每到问题的时候，那人都会给李娜买心丈夫。那人说他希望李娜也能够同别的生人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采访中，祖母妈妈们话问记者的照顾母亲留宿三年的过程，在外人看来是辛苦是付出，但在其他人心中的抒发更多的是来自于三年的们顺德母子的爱。阿勇山娜是八年作业师公安局一名警察，你能一般人加入祖母妈妈的行列，而得到的天泽三年的名字叫做小娜。小娜的阿妈身患多种慢性病，双人抱书偏通折磨，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每个做晚阿勇沙娜把新人接到家度的脾气高，同其他小重任叶新人做好事的，慢慢的小娜变得发白好痛顽皮起来，时不时会给阿勇沙娜带来小惊喜。阿勇沙娜顺猜疑小娜的兴趣爱好，以后是叫伊报的口语班、英语班、书法班，无论学费结果的在小娜欢喜，阿勇沙娜从来不犹豫。讲到这个时候，阿勇沙娜的人主度的闪烁的幸福和那激动的泪光。八年中的是乌拉铁后期体育疗法，广袤的山后木期有 2.1 万平方公里，双人出人牧民3800多人，福林儿童1400多人。边境天境的生人呢，从加多的学校最远呢有260多公里的路程。由于路途遥远，顺道和镇康图书的目前生人呢转不到屋卡，祖母翻译成了生人的们最孤独的时候。2011年，乌拉铁后期妇联创造性的开展祖母妈妈行动，通过送向资助先生认证，帮助目前生人同祖母爱心志愿者达成一对一亲情对话，为生人寻到祖母的归宿和那家的温暖。截至目前，祖母妈妈总共一对亲情对话180对。采访的时候，见作为生人祖母妈妈的柯翠莲露出了幸福的笑容。73岁的柯翠莲是汉族，老公是蒙古族，从2014年到今，见得对的三个目前什么的，再加上自家的2只生人呢，见家都总共有5只么的。柯翠莲吧，
1: 其实我只接对女孩的原因是受到了张桂梅校长的启发，她说过， 教育好一个男孩，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教育好一个女孩，也许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0: 中国银行每到周末，五到金发试验一下，一下做作业，一下吃饭，一下教，家都来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但对三毛爷爷点点吧。
2: 我来周末妈妈家非常开心，因为有一个小妹妹可以陪我玩。周末妈妈还给我准备了拖鞋，还陪我洗澡了，还带我写作业。
0: 看出来吧，做周末妈妈身体虽然辛苦，但内心也经常为本生意人们的生命关怀所感动。但同个太妈爷正在全力拼战过年的高考。太妹曾经写一篇名诗喊作《祖母妈妈》的作文，诗人在文中写道：“每个祖母最欢喜的事情，就是能够到祖母妈妈家度的度过一个愉快的祖母，也是最幸福的时刻。我也有最担心的事情，如果有一日我的祖母妈妈不再爱我的，我应该怎么办呢？”看到作文以后，郭翠莲的眼珠湿润了。郭翠莲就对个二妹嘅小玉系单亲家庭嘅声音呢，含蓄其实无碍。开始聊天中，佢啲嘅声音呢，把所有好朋友嘅阿妈都认作系干妈，十分心痛。郭翠莲吧，
1: 当我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更多的母爱，让他感觉到他有妈妈了。
0: 就咁呢。这对的小妞和郭翠莲家都的各种们和他通过的欢乐的童年时光。今天小妞以有一些成绩考虑广州恒泰就业学校身为一名运动员，做到了周末他都会替时间给郭翠莲打电话，把自己参加的比赛训练统统发给郭翠莲的，并且把奖状奖牌发给郭翠莲看。郭翠莲吧，
1: 每当孩子快要放寒假或暑假的时间，他都会提前通知我，我坐哪一趟的列车，我几点出发，几点到家。
0: 郭翠莲同老公是双职工，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很富裕，但也完全可以把三年的门照顾得很好。据原来一个由蒙古传统汉族组成的大家庭，给留宿三年的门应该温暖的家，三年的门也因此变得更加阳光自信。靠催脸吧。
1: 我第一次接对孩子的时候，想法是对孩子的物质上的资助，精神上的多激励，生活上的多关心，就做好这件事了。但是和孩子接触的时间长了，感情深了，觉得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来自健全家庭的温暖和呵护。
0: 但对三妹的点点的阿爸发本警察的每个组满新年天天靠催脸，作为父母孙安心，郭翠莲也成为新一年的两位的谈话。点点的阿爸保利德吧，
3: 自从我来周末妈妈家以后，他那个写作业呀各方面都比家里面要强，可能就是教育方式不一样，是我们也没上文化，不知道该从哪点去教育这个孩子。我娃娃也可爱来了，今天学校门口一见，呀，高兴的跳的。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所有参与祖母妈妈的志愿者都经过当地妇联认证的审核同认证。下一步，妇联部门还将进一步完善审核同核对流程，更了解大家祖母目前留宿儿童的照护问题。你能应人，扮演中的是乌拉铁后期区域政府。家太祖母妈妈推进力图，将祖母妈妈更名为祖母妈妈祖母爱心家庭关爱拉河牙保庇行动，完成了关爱双方的全面升级。截至目前，当地白富关爱拉河牙保庇资金120万元。在祖母妈妈经过资源服务的推动下，今天乌拉铁乡其人生出的祖母阿爸、祖母阿公阿婆、外公外婆、祖母阿哥阿姐得到自然父母认证，法通也扩展为祖母家族关爱法通，参与法通的群体更加

0: 穿一法哈太提灵堂赏诗运灵浪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逆心逆意喧喧汹涌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外来讲总管。从2023年代到2024年之，中国北方天气遭逆多次寒流的侵袭，在寒流之下，人们托一真一用，冰床雪床，孤客一门，让之人变成了一景致。2022年北京冬奥会衰场衰损的极寒天之一，河北张家口的丛林区迎来太平的外泄离寒人士。张家口三名冰雪人士竟突破了600万人。一个月冰雪总批产业人生损失到11亿人民币。后个冰冷的冬季，众多游客纷纷写成了了解。只能冰雪游打卡冬奥闯关。走进雪场冰场，体验冰雪美丽，感受运动的快乐。天是冷的，而人们的心就很热爱。下面我们跟随介绍一下走进快乐的冰场。外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法哈台地，聆听赏诗韵律，浪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逆心逆意喧喧汹涌的总管。冬日的丛林云中四国在国家冬季疗养中心的专业雪头行，2023年河北省滑雪联赛一夜滑雪比赛正在激烈进行，运动员们迎着四面的寒风，驰骋那雪拍的闪蓝灯。今天国家冬季疗养中心晋升为国家队团的国体防队训练比赛的首要现场。本次比赛竞赛中王瑞发，
1: 场地的要求规格非常高，它有平整路段啊，上坡下坡转弯这些路段，包括海拔高度气温雪的湿度都是最专业的。
0: 北京冬奥会以后，张家口市积极推进创立冬奥场馆可持续利用。国家冬季疗养中心运营方副总经理钱家南介绍，今年以来，逐步实现张家口水区冬奥场馆冬夏特涵先期运营。目前，国家冬季疗养中心已经举办了国内各级赛事活动262项，参加了50支国家级、省级专业运动队组训，预计整个赛季有望突破20000人次。
2: 到目前为止，冬季研学活动已经参与有6000余人，定向赛也搞了14站。在夏季的时候的一些户外活动，比如山地自行车了，夏季的这个人数的话，我们近5000多人。之后的话，我们全国的14冬也是在咱们这个场地举行北欧2项，包括越野滑雪。明年的话，包括我们2.5公里的雪道，在夏季呢也要进行我们柏油硬化铺设，适用于我们各个国家队也好，省队也好，这个夏季的滑轮训练。
0: 浓厚的冰雪氛围不单只是冬奥场馆，今年雪季以来，崇礼国泰雪场游客络绎不绝，在富良滑雪场3000群的滑雪爱好者抢先到置身以下。
3: 这边11月初开始，然后学长开业，我们就一直在这边，就是滑上就上瘾，雪道又宽又长，加上我们一块玩的，你像他们刚才一起的玩冰花的，就是那种小团体嘛，大家一起共同进步这种。
0: 讲到今年冬天雪场的新变化，富良控股集团品牌运营总经理崔小林介绍。
4: 我们今年做了很多雪道多样性的这个改变，在这种平常可能大家滑不到的雪道上增加了很多蘑菇道啊、波浪道。我们从今年11月9号开滑以来呢，平日可以达到每天2000到3000人，周末可以到6000到7000人，然后我们预计这个雪季能接待大概60万人次左右。我们上一个雪季接待了35万人次。
0: 在富良新基小镇经营雪区的老板李老是来到崇礼上任的年轻人，大家经验是研发消除议题，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两年前中国滑雪渗透率是1%左右，我们看欧洲阿尔卑斯山一带大概38%，我们相信在10年之后滑雪渗透率能够从1%提升到5%左右。中国的滑雪装备人均消费的额大概是500块钱左右，欧美很多国家1200左右，也就是装备在10年之后大概提升2倍左右，整体的消费水平50%等于10%。所以我们认为10年之后的今天，整个装备规模从60亿左右提升到600亿左右。
0: 来之前观光天界线要开从理解初上，虽然张家口东澳村随后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有了更多的前程，打卡东澳村热度持续升温。张家口奥体公司发展新加坡副部长畅销产品，这人刚刚举办了东澳村的开春仪式，1920间房产建前铺投入市场，开提供设计短租房、日租房、租卡双规业送给了多种产品体验。
5: 今年由于是我们第一年有这个开业酬宾的这个大活动，在300到500之间，那在雪季的话，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一个价格。这个入住率呢，在周末达到了50%以上。
0: 经过测算，2013年新雪季以来，从4月28号到4月中旬，总累计总中招待游客84.49万人次。时间旅游综合收入9.53亿元。冬奥之城张家口将用为破题冬奥场馆随后综合利用。张家口市体育处司级两万人光热极为答案。还保留建设场馆主体功能的建设项，进一步扩展综合功能。目前张家口市区冬奥场馆都已经常态化运营，逐步实现了四级运营综合利用。
6: 今年1月份到11月份，我们带动崇礼区旅游人次已经突破了600万，相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150%。夏季的时候，冬季两项中心和越野滑雪中心这两个场馆，它的这个赛道形态相对一致，合并把它用于运营的。冬季两项中心它侧重于射击和轮滑，还有露营。越野滑雪中心已经打造成了咱们全国最全的这个山地车类竞速场。
0: 光一很透露，在冬奥核心区规划建设协议已台中滑雪场目前已完成部分雪套建设，希望本雪季正式对外运营。另外，加力后奥运经济推动健壮体育文化旅游来建设。中华教师文理处副处长谭俊飞介绍，
7: 今年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资源，举办各类赛事263项，其中像崇礼168越野赛15个品牌赛事举办15次，拉动了30万人的参与和旅游。三年来，我们共实施体文旅项目244个，完成投资265.6亿元，体文旅融合发展实现了新跨越。
0: 本田雪天的红利，因为北京作业尝试发展新范例，在速度短途数百关，同奥运冠军何滑冰公开课，今天以青少年花样滑冰邀请赛正在进行。
8: 每一次都感觉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放松，我很喜欢它。
0: 在一旁等待的家长王婷婷接受的记者采访，大家每人学习花样滑冰九年呢？
9: 投入接近100万吧，
10: 可能还不止，都没有仔细算过。
9: 主要是那个教练费，另外比赛，还有就是编排。他确实也是比较喜欢，
10: 只要你孩子愿意，我觉得很少有家长不愿意。
0: 在苏广人，后奥运篇章正在精彩书写。苏广人运动中心场馆运营部副部长郭锦磊表示，通过开展多业态、多元化运营，希望满足多层次需求。
11: 2022年冬奥会过后啊，客流量就我们这个户完全统计至少上100万人次的。
12: 冬奥会后至今啊，我们三个场馆啊，一共接待了610万余人次。我们啊，以后将继续把冬奥精神、冬奥遗产啊、冬奥情怀这三大奥运这个遗产呢，转化三大场馆的可持续利用中，打造冬奥场馆赛后运营的新标杆。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好冬奥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0: 北京冬奥会之后，老少水立方并时代三体场馆开放到今，国家运动中心实现水平重启，推出各项设施系统。国家数百馆打造并时代首都滑冰这条系列赛事，从12月23号开始，国家体育场第13届老少欢乐冰雪季 开启试运营，精彩分成的编写活动带动三亚经济持续升温。北京市沙飞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祥平说，
13: 北京呢是连续这个十年啊来开展这个北京市民快乐梦游季活动啊，已经累计呢开展了3.2万场次的活动，有6750万人啊从中受益啊。同时呢，我们累计发放了100万张的消费券啊，这个大大的刺激了这个冰雪消费。同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线上关注量也突破了12亿啊，在这样一个流量经济的今天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这么一个数字啊。
0: 好的，这么有该次该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该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

0: 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上班中过到英文歌我们听的这个讲起肯定脑海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加蜜桃每一首歌手都会唱自己的故事地铁公交上班途中上不卡路上带上一句细细灵堂并呢不但是旋律更是人生让我们以下来灵堂雕塑那年前面的经典英文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是加拿大英国苏西林铁文演唱艺术流行歌曲，作为1997年天阳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由好莱坞主流天阳作曲家詹姆斯·霍纳艺术创作。歌词创作灵感来源于天阳中介为八岁老年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在音乐风歌曲清新、悠扬、婉转，而且凄迷痛饮。旋律从最开始的平凡到激昂，再到缠绵的高潮，一直到最迷当时非常的迷上，都十分痛饮。

Yesterday, one more 是美国流行歌《二年演唱之后》卡片体乐队1973年正式 Now Then 的主打歌。结束歌中，卡片体兄妹以1965年开始支持乐队，起名卡片体乐队。德国理查德·卡片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担任乐队的钢琴伴奏和歌曲创作。老妹的卡伦·卡片体可以用我200个乐器教的天分，声音优美深情，也可以边打鼓边唱歌。顺畅的声音，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是 Yesterday One More 的首歌《Tokimili》。

东帅是美国硬摇滚乐队枪炮和玫瑰乐队演唱的歌曲，是爱克斯老师为乐队写的一首歌曲。枪炮和玫瑰乐队可以结束摇滚情歌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编曲能力，结束歌表达的男性沉闷的胸怀，即使在突然一时的天吉他鸣喊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安抚力量，脾气同波上万米无缺，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之作。

Baby World 是一首民谣歌曲，来自瑞典的歌手艾美利亚·白德堡演唱，就风伤感，风靡一时。十八岁时，艾美利亚·白德开学校自乐团演唱歌曲，给他时候一片开始自家风格独特的视觉创作。从伊在西摩的视觉和观念出发，讲述的伊在西摩的从青春时期的敏感、痴心、迷白。特别上映，跟他人生毕生有不法同情。

Yesterday 是演过摇滚乐队及其纯乐队发行的一部巴洛克流行风的歌曲。Yesterday 是摇滚乐时空的指标性单曲。歌中的人物是从小改变了摇滚乐的内涵。歌曲有描写的真用的歌词，激发出从众心灵深处的失落和时间洪流中的人影。

See You Again 是由美国共创歌手维兹·卡利法同歌手查理·普斯合作演唱一首歌曲，作为该电影首次同剧情起的片尾曲和主题曲。2015年3月17日发行。See You Again 的主题是可以纪念逝世一位电影明星，因为记得由头歌曲承载的全体诗人，身为当时台中缅怀逝者最上堂的歌曲。为其人才是心中无尽的泪，同时给苏格引用查理·普斯从草根逆袭成功。

吧 ，Muse 演唱系美国老牌民谣乐队之一四兄弟演唱之。这首歌旋律优美，词眼清新，其忧伤的相处旋律让无数游子充满共鸣。六十年来，本人们传唱《饮酒不衰》，是一首土地的经典民谣。

0: 对海边拍人照相，人少系自身造嘅风格。It's my life， 系以上两年一些生活，爱爱做爱自家，走自家嘅路。各条人用帮助摇滚行在属于自家嘅人生理念，同时也吸引人人听嘅听众，成为鼓舞无数歌迷嘅歌曲。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宋义中文歌第30和第40，欢迎收听。

0: 广东梅因穷人镇生产麦芽糖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其上任五年，叶后节让的口感是一道客家人的童年记忆。其不单止蜂蜜土地，而且有补气滋品的作用，深受梅族百姓同外地游客的喜爱。穷人麦芽糖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在明末清初，穷人镇的蔡山、王坊等地就有人以生产经营麦芽糖为生。今下在穷人麦芽糖以家庭作坊生产、手工制作为主。据吴万千统计，该镇约有1800户人家生产麦芽糖，前日产销量约10万公斤。手工制作麦芽糖的方法，先来将小麦发芽，等下芽生到同一整米样时间，就把麦芽切碎捣烂，然后将适量的泰米煮成饭，把其同麦芽捞得来，经过大约80钟头的发酵发芽，将米饭同麦芽淀粉转化成糖粉，然后把米饭同麦芽发酵后进行压榨，榨出来汁放到锅头度煮，使汁浓缩成糖浆。将煮出来的糖浆是赤色的固体，烧成麦沙，将其经过不停的拉搅，变成白色的麦芽糖。制作麦芽糖虽然工序多、时间长，但按来制作出来的麦芽糖松软甜香、叶口即化，十分畅销。穷人麦芽糖也因此长盛不衰。麦芽糖有补气滋品的作用，同劳动一下米早晨了摄食量，可以对老人心胃虚寒咳嗽、支气管炎有补头作用。对几类来说，对生人呢是比较好的营养品，为太阳人所喜爱。凡是来穷人的人都中意买穷人麦芽糖作为索额位，或者作为礼品送本品验。麦芽糖也是穷人人的成长记忆，吃的麦芽糖出来的狗屎，亦当然的童年记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今用爱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言哦。

爱主持人东方分享艺术书堂每个新鲜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宋尼出版过 TCC 分享书堂。

0: 方式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泉州南花有一位画家清修书，他每一日都跟画家来打交道。所以来节目，咱就斗阵走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来看因是怎样来解开画家的神秘面纱。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秀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是明明的亲近甲团结的模板年画甲墓壁画，是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咱就为你来讲述李秀英的技艺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画鸠是流传伫咧岩石当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或者是遗迹，因为冰河运动、地壳变迁等原因。地球生物啊，被迅速的埋葬伫咧地下。经过亿万年的演变，生物骨骼部分啊被保存落来，成为亿万年的世界，怎样和储存其中的古生物的骨骼原貌向世界来呈现？伫咧泉州南麻，就一个画家清修书，伊每一日拢甲画家来拍交道。下面就让咱斗阵走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走入画家清修书，来看因是怎样来解开画家的神秘面纱。伫咧一代200倍显微镜下，吴开峰正细致专注的观察着眼前的矿物画。

0: 睛，暂时伊的手也无停落来，伊就踏开画酒上的围墙，将土粉吹起上。一个顽固的生活标本已经是清晰可见。这是画酒清修师吴开峰的理想的工作。因刘九在祖连历史博物馆画酒清修师吴开峰讲，
1: 化石就是古生物的遗骸和一些行走足迹嘛，变成了石头嘛。那一些遗骸呢，随着时间嘛，它身上的一些有机物被分解掉了，然后它们的骨骼随着时间，然后慢慢的被矿物质所取代，形成矿化嘛，矿化然后就形成了化石。这是德氏虫化石，距今5.4亿年前。修复的话，我们要看矿化程度，还有它埋藏的程度。像这一块的话，它属于是风化变，是暴露出来的一件化石嘛。那我们可以考虑用喷砂去清理上面的一些微盐啊。那如果是埋藏比较深的话，我们需要用这个气动笔先把表面的微盐打薄。
0: 吴开峰讲，化石修复以科学性作为第一要义，修复前一定要先了解古生物的地征，根据种类进行修复，未应有任何其他罪的这种发挥。无相的化石的标本有着无相款的处理的方式，亲像修复精度、修复时间的跨度也是无相款的。但是保护卫生是化石修复始终不变的原则。
1: 修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就怕把它弄坏嘛，因为化石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嘛，修坏一块就少一块嘛。
0: 化石修复是一门新兴的技艺，伴随着博物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吴开峰所修的这些化石，大多是因刘九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业主在当年的石材业务当中收集保护下来的。2018年，在嘞朋友的推荐下，对恐龙感兴趣的吴开峰应聘来到这地，头一次接触到这类资金。
1: 对这个有好奇吧？感觉这个修复化石是一件是挺神秘的、挺新奇的一件东西吧。就是说，想要尝试一下。我刚过来的时候，以为是过来修恐龙的。
0: 随着工作的深入，吴开峰才了解到，化石所涵盖的种类远远不止恐龙，还有飞禽走兽、鱼类、昆虫等纷繁复杂的古生物。在解开因的神秘的面纱之后，吴开峰啊，可明白，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兴趣跟热爱，还佫需要专业的知识的指点。
1: 就看一些书啊，看一些这生物的身体构造啊，对这生物的身体结构有一定的了解嘛，才能够更好的去清修这一件化石嘛。需要有一定的耐心、细心吧，需要长时间的专注，主要是要坐得住。
0: 化石修复有一寡只需要规律，有一寡需要规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凡所细致的修复工序，甲漫长的孤独的修复过程，考验着修复师的细心、耐心甲责任心。吴开峰讲，在嘞冰冷的化石当中，会当感受到传递亿万年的生命体被保管的感觉。工作虽然无聊，但经常啊有意外惊喜。
1: 它被埋藏在微盐里面，我们不清楚它里面是怎么情况的。我们修化石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出意料的意外发现嘛，就是说这件标本的胃区发现了另一个物种的一些残骸跟碎屑嘛，啊，我们这些统称为胃龙物标本嘛，那这是非常稀有罕见的。
0: 化石修复不仅让储存其中的古生物骨骼原貌重现出来，也为研究生物进化过程提供了无尽的支持。在嘞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记者看到了一个纪念蛙吃鹰冠的微用物标本。之前啊，这只纪念蛙吃一只鹰冠，然后一个没消化好，就被土所掩埋埋葬，形成了化石。这是一个捕猎者甲被捕猎者的故事。经过化石清修师的双手，到这阵1.2亿年被二级两栖动物之间的捕食的关系被生动的还原，为大家了解远古生物习性，拍开了一扇窗啊！是不是啊？

0: 这对研究比尔基淡水湖滨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知识意义。我开放每一卖拄着花椒修复顶的难题，总是会第一时间先找到纽科廷。纽科廷，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花椒清修团队的负责人，自为细汉就介意研究古生物花椒。大学毕业后，伊为河南来到南花，选择了甲花椒为伴的工作。
1: 职业是很小众的，而且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摸索阶段，因为中国也没有相关的专业，也没有相关的这个系统性的理论能去学习，所以我们只能跟科研院所包括高校，我们交流着逐步创立我们自己的体系，来培育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些清修师。
0: 纽科廷讲，为2017年成立到即阵，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化石清修团队不断的壮大，专职就八个人。伊唔敢那个完成本馆内化石修复，甚至还佫承接一挂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标本的清修工作，为古生物学研究提供实物支持。最近，让团队成员感到骄傲的代志，就是英良贝贝的发现。
1: 这个英良贝贝，这个是我们梳理我们馆藏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恐龙蛋的，它断开之后，这个断面上有一些骨头，然后其实国内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博物馆或者团队去清修过这个恐龙胚胎的，所以我们也是尝试去修这个恐龙胚胎。
0: 英良贝贝有着7200万到6600万年的历史，修一只无喙齿的小卡类恐龙化石，也是到这阵为止科学记录的第一完整的恐龙的胚胎。伊为科学家研究恐龙的生长甲发育范时，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科学认知。化石修复只是为了服务生物科学研究，这是伊第一重要的使命。对少年的化石清修师来讲，当因的作品被用在科学研究博物馆展览的时阵，便是因的工作第一大地骄傲甲自豪的所在。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纽科廷讲：“
1: 我们修出来的每一件东西，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认知服务。我们可以扩充我们的认知范围，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新的物种，或者说新的这个古气候、古环境相关的内容，为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保护地球、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很多启示性的意义。”
0: 甲化石对话，化石清修师。因就亲像一顶顽固的探秘者，正因因的坚守甲努力，开启时间的封印，唤起沉睡亿万年的古老的化石，让因挖起来，以多的类姿态呈现伫咧大家视野当中。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啊，是秘密的亲近甲团结的模板年画甲墓壁画，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李雄英的记忆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年画是中国民间传统画图艺术的一种，大多是伫咧新年的时阵来用，含有祝贺新年吉祥喜庆的意思。传统民间年画大多用木板水印来制作。随着社会发展和大家生活的改变，年画形式发生了真大的转变，木板年画也愈来愈少被大家所了解。但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啊，是秘密的亲近甲团结的木板年画甲墓壁画，并将记忆传承予更加侪的人，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传播者。水中游戏，天顶飞鸟啊，还有美上的猎人奔跑的羚羊，这些人已经是真习惯的画图，通过真特殊的操作，被刻画在木板顶、玻璃顶、甲牛皮顶，形象是真奇特，自然生动，画面感是真丰富的，既体现了自然的无穷的奥妙，又搁具有多点的艺术形式甲艺术风格。你这款作品的创作者就是李雄英。
3: 木材是桦木和这个椴木，因为它没有纵向的纤维，切面光滑，所以说它像白纸一样给顶上好作画。玻璃上作画怎么着呢？首先看你做多大的画，小画呢就玻璃要薄一点，大画呢玻璃就得厚一点。
1: 出生伫咧画图世界的李雄英，家族五代啊，拢是做画图甲木板年画的创作甲制作。因为深受祖辈的影响，李雄英自为细汉就展现出了木板年画甲古画的天赋。为十几岁开始接触年画，到即阵46年，伊是始终保持着对年画的热爱。
3: 老家在那个山东历城，我爷爷小时候呢就在这一个木板年画的氛围里头长大的，就是家庭都干这个。
1: 讲起家己的家传年画手艺，那在六岁李雄英啊是真骄傲的，因为家己岛内面的小仓库提出了两块精心包的木板，这是伊的阿公李连春留下来的木板年画，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一块木板上是雕刻着两个古代的人物，另外一块啊木板上是雕刻着一条鱼和两个人啊。
3: 一个叫连年有余，还有一个是门神，那就是我爷爷留下的。
4: 你看他这个线条细腻的程度啊，这跟现在画画是不一样的。这个门神线条比较粗糙一些，人的面部表情你看都非常夸张。
1: 清朝末年，李雄英的阿祖为组织山东历城闯关东，来到吉林省白城市通武关，也将这门手艺啊带到了东北。
3: 带着自己的姐姐和我爷爷闯关东了，就到咱这个东北的地方，后来又到那个就是咱现在这个番禺，就跟那儿落脚了，就以这为生。番禺奔往洮南呢，这一趟线上就是做木板年画生意，时间长有名了，有个外号。叫陶南里。
1: 李雄英岛的年画成为十里八乡大家所了解的名牌。每一摆到了年岛的时阵，因岛的年画是供不应求，厝内的几代人啊，拢是靠着年画来生活。自为细汉就受到父辈的影响的李雄英，也慢慢的掌握了书画、木雕、微雕、石雕等雕刻技艺，以及木板年画的构图、风格和知识等等。 他在后李雄英也进一步演示了书画、秘书、素描、北描、中国画技法，各研究了各种宗庙装饰材料以及运用的手法，还有红虎、德古等方面的知识，而这些都为伊的墓壁画创作拍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和创作水平的提高，李雄英意识到模板画的创作受到了真多条件限制，制作流程模式化、手段单一，已经是无法度适应即阵的社会需求。那怎样才会当行出一条突破创新的道路，和家己的艺术修为去啊上一个台阶？伫咧经过一番的深思之后，李雄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笔作画。
3: 过去都是啥纸呢？就像咱这边用木头啊、用芦苇啊做纸，他那纸比较硬。那时候就是个皮画，把这张纸铺平以后，就靠皮子把水墨带过来以后，靠它的那个接触的面积的变化而揉动，最后产生的画，那个效果也非常好。后来把它就直接介入到宣纸上以后，它水和这个墨的溶解的时候产生变化，你通过你的手的力量、大脑的想和眼睛看，哎，就做出这种纹理、山水啊、人物啊，完全都可以做。
1: 墓壁画跟其他绘图形式相比较，作画的时阵呐，唔免用画笔来直接绘制，无受绘图工具等因素的影响加作用。各类的纸啊、木板、甲玻璃等等啊，拢会当成为纸。墓地、土地甲瓦皮等等也拢会当成为笔。第一开始的时阵，李雄英啊，尝试用瓦皮、粉笔伫咧一个纸上来画图，通过印、喷洒、吸附等途径啊，无想到的这种效果就出现啦。除了幽静的线条变换多样的色彩，和李雄英得了美，墓壁画就可亲像是一壶淡风真侪年的老酒，就浇在了李雄英的心头，为伊的创作的道路拍开了另外一扇大门。
3: 就是用一些的皮毛啊，或者是一些含有长纤维的，像过去那个就是蚕兔那个球球，哎，就那个玩意儿蘸墨就直接就画画。哎，你是包括书法都可以做到，边儿既是面又是线，比方说一个圆的毛毡，用它的边儿画

0: 线，用它的面儿画面。这个毛毡圆的哈，拿着当件儿，你用的那个立边就是接触的点，随它走就是线。如果你要是按下去了，这是面儿。
1: 采访的过程当中，李向英为了向大家展示木米花的魅力，仅仅用20分钟，便将眼前的景物用一块小小的胶皮画在一个随手可以拿来的布画顶头，引起围观的观众的称赞。
2: 画的写的毛笔了画了什么的写都是用笔嘛，然后他今天用的是一块胶皮，我想让我儿子跟学学。
1: 经过46年的研究，李向英照见了国内外木箱画派的主要的地点，古今并蹙，中外融合，形成了自己真独特的风格。慕名而来，向伊拜师学艺的学生也是愈来愈多。
3: 感觉这个技法挺新颖，很奇特。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呢，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继承的传统的这个文化艺术。
1: 2020年，李向英墓碑为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社会发展、民俗风情的历史的见证，李向英墓碑为对研究中国民间绘图艺术加其他各个画派的融合和发展，具有真重要意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主任张军：
4: 我们五笔画这个保护项目。也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博大精深。多搞活动，多去交流，现在我们与各个学校啊已经联合走进校园，走进小学生课堂，去把这个项目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仅仅真长的一段时间，模板年会无搁再受到大家追捧，失去市场的李向英也曾经是困顿的。为了趁钱，伊拍过零工，也承接过去摆变的生理。但是无论生活是偌艰苦，李向英啊，拢无放弃过家己的家团的技艺，并且一直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即阵，伊可愿意将家己的家团模板年画、加木笔画的技艺传授予更加侪人。伊想要通过家己的努力，和中国传统技艺之一的模板年画，会当伫咧吉林省这片乌土地上啊，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0: 文化是无私的，但是他自己民族的东西，自己民族的东西你就不能把它扔。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家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盈。有一位英格兰到新疆将近13年，卡里亚遍布300多村庄，为2000多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留下了文字和影像的所在。伊就是中国英格兰王刚刚。本期的英格人心，咱就来聆听伊的英格故事。王刚刚讲，沿途的风景真水。无论是自然也是人文，让人是真难忘的。清新最热爱的代志，过程比结果是更加重要。出生在河北王刚刚啊，自为细汉就喜欢音乐，在西安音乐学院读大学，接着后前往意大利深造，主修歌剧表演和作曲。在意大利留学的将近3年的时间里面，王刚刚对西方音乐理解是愈来愈深，但是渐渐发现啊，海外对中华文化，尤其是相关的音乐，知影内容是真少的。

两千零九年，王刚刚回国，开始了一人一车的顺路之路。伊行过十来省市自治区，学习到了不少之前从来无接触的应该形象。有一摆，伊伫咧无意之间啊，是看到纪录片当中有即款的一段维吾尔族老人表演摩卡姆的画面。遐一个时阵，伊深受震撼。伊讲啊，迄种音感的代入感是真强的，好亲像会当自己内心倾诉，真容易产生共鸣。伫咧接之后，伊对搜索各类的摩卡姆的资料是真着迷，并且产生了真强烈的冲动。伊讲啊，我要去新疆研究摩卡姆。

2010年，王刚刚成为新疆文工里自治区廖庆关文体局的一个志愿者。刚开始的时阵是对这块无熟悉，但是这一个局面慢慢的由应该进行改变。伊讲，我通过应该认识了头一个朋友，后来又搁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会当讲是伊甲朋友的家庭。在他看来，跟英刚的碰撞好像像人跟人相处的道理相反，都是为相互的起因到深入的了解，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尊重跟

讲话讲呢，莫卡姆是集歌舞钢电力集体大型综合艺术形式。2005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以演讲的结构完整、腔调丰富、节拍加节奏变化是真鲜明的。在内六强关，每一卖有莫卡姆的演出，王刚刚总是第一时间去近距离的观看聆听。莫卡姆表达的感情丰富细腻，有真强的融合性，具有世界性的演讲特点。

随着对莫卡姆了解，科阿亲林王刚刚有了温柔。莫卡姆的表现的形象是真多样的，无相的地区形象也是无相的。除了非遗传承人之外，还有真多民间艺人知影莫卡姆。这项老技艺已经是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缺乏系统的饮食民族料去记录。

伫咧节之后，王刚刚搁啊专注研究无常的摩卡姆的表现形式，伫咧南北疆之间分布进行系统的记录甲整理。伊拜访团形人、民间艺人，记录因的演出，并为因建立电子档案。摩卡姆成为王刚刚甲艺人拉近距离、沟通情感的纽带。暂时，伊阁会晓当地语言，并先后创作了46首颇具地域风情的音乐作品。2021年，王刚刚将记录的资料划分出团形人面对面对话、微微电视等多个栏目，伫咧无相款的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伊嘛会当将传统文化呈现予更加侪人，引发更加侪人的关注。

曾经为了追寻音乐梦想来到新疆，而这阵新疆已经成为王刚刚的第二故乡。除了莫卡姆之外，哈萨克族的欧洲美土德制作，这地真侪的传统的文化，拢吸引着王刚刚去欧古记录加整理。伊讲，伊在这地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多元性甲百花齐放。这阵我做的工作，敢那是真少的一部分。这条文化传承保护的路，我会一直行落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

0: 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趣味，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用音，咱的韵。

着遐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这个家魂啊，要去跟阿姑借钱，啊借无钱，都咧拗下，倒来时阵去拄着因厝边隔离的，啊小周先生去吸落去，啊时阵，哎小周啊讲去吸出13两外银啊来，啊伊都借无钱，啊隔离咧煞提钱借伊安尼啦，啊就将这项代志咧。提起因家甲因老母讲，啊，因老母这时阵咧，拄啊伫空城顶面咧连线，看去家坟入来，就问讲，啊，你去倒啊？你去一滴老母看去人影，啊，因老母有淡薄生气啦。家坟咧，煞唔敢提起讲伊去找因阿舅的代志啦，啊，只是讲无啦，我伫踮咧师傅内面咧等连二姐啊倒来个。啊！然后呢，家训就问伊老母讲：“啊，你是食饱未？”伊老母讲：“哦，我食啦，食啦，啊，佫甲你留一罐伫遐啦，哈、啊！啊，紧叫迄阿头吼，啊，摕来互家训食啦。”啊，迄碟时呢，已经是到江顶的时阵啊，个啊，家训食饭了后，啊，就收拾好势，安心去困咯。啊，即暝就平安过去啊。隔日早起起来呢，啊，洗面了后啊，就出门去啊，来到南门大街遐。啊，店的芳料店的所在呢，卖了。冰虾，什么叫冰虾呢？就是买冰片甲虾香啦，啊，然后呢，才对英府遐行去，想要去探听家莲看出门啊未？啊，家魂呢就安尼来到门下口的时阵啊，家莲呢迄、那个订门前啊，啊，看起咧两个奴才啊，啊。摕着一张大扫帚，踮迄块咧扫埕道啦。啊，忽然间看起周水家对门内行出来，咧甲遐奴才啊喊讲：“哎，要洗扫，要洗扫，奶奶要出来啊！”啊，这家魂就赶紧切话去去问咯，讲：“哎，李姐嘛，啊，你是要去倒吼？”啊，周水家就给讲讲：“哎呀，老太太呀、啊，啊，讲要去采什么树头啦，啊，啊都。”

0: 我咧讲话时阵呢，看起一群人哦，哇，扛扛棍啊，就是安尼围着房子行过来咯。啊，嘉宏呢，伊真知影房子这人的性地啊，就是爱互人三脚婆，爱讲排场啦，哈。啊，所以伊就恭恭敬敬的行过去个请安。方正呢，连看嘛无要加看一目，继续做伊对头前遐直透行去啊。干那问讲，啊你那要好无哈？安怎啊？遮久也无来行行咧？嘉宏就讲啊，讲哎呀，伊是身躯无偌爽啦吼，啊时不时啊骂咧少年啊尽力咧哈。啊讲要来看你，啊就一时呢，啊就无法度啊。方正就讲啊。哈哈哈！你呀、啊，真敖讲白贼啦，哈！那不是我提起恁老母，啊，你也无讲咧笑脸我。嘉宏就笑讲：“哎呦，侄仔，敢是唔惊雷公扑暗时啦？总无讲家店的时段的面头前讲白贼话哦，哈！啊，早日下昏咧，啊，我甲阮老母啊，搁咧笑脸啊，敬你呢，哈！”讲阿姐嘛，你身体啊，遮轻薄啊，代志阁遐尼多啊，好在在是安尼。好、哦、阿姐，你好精神，够安排啊，代志料理啊，逐项拢周周转转哈。啊，要是迄落含万的人吼、哦，嘿，早都添甲屁趴落去咯。啊，但凤姐互人一个葡萄听了咧，啊，就开始满面春风咯啊。啊，就闲店遐咧问啊啦，讲，啊你安怎无咪无代志哈？啊，恁母仔囝两个踮家姐后咧连夜咧讲我创啥物啊？哈，哎，嘉芬就笑笑讲哦，啊，都因为吼，我有一个好朋友啦，啊，因家有贵啊，所以呢，开一间烹料店。啊，人伊吼去买一个铜盘来做啊啦，啊。啊，然后呢，就安尼选中派去云南嘛，唔知倒一户咧做啦，啊，连家眷呢要做一个带带去啦，啊，这香料店都唔开啊，啊，从这下底呢，啊，从整理捡捡吼，啊，该好人的好人吼，啊，该打发的就打发杀咯，啊，无就是下架咯吼，啊，像这贵重物件呢，人伊拢送互亲友啦。啊、所以呢，啊，我是给提供的冰片甲麝香来，哈，啊，我甲阮老母在咧参详啊，讲啊，人降价吼，啊，你若无给买嘛，真拍算对无？啊，要送人呢，啊，啥人因兜有用这个烹料啦？啊，我唔则想起讲阿进吼，啊，你当年啊，拢大包银啊，提出去咧买这个物件，哦。啊，你啊，咱都唔免讲今年啊，贵妃将来就欠用啊，啊，就是端午节嘛是就欠用啊，啊，你一定会比往常时呢加咧十外倍落买啦吼，啊，唔则提来你咧孝敬阿进你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嘉宏呢？伊一个讲完啊，我金牙现煞愈过去啊！啊，正拄好，方正呢，正是咧办节日欠用的这烹料，啊，就笑甲面啊呐一朵花咧开的，啊，叫方丽来，方丽啊，来来来来，芬哥摕来物件，你去接落来哈，啊，送到伊厝内交予冰丽，又搁讲啊，啊，看你呢。啊，正日头目在当捌代志吼，啊，袂过咧恁阿姐吼，逐摆着讲起你呀，讲你好啊，讲你做人真明白，而且捌代志有见识。嘉宏听了讲，哎， 这就有讲话机会咯，啊，所以就进一步来跳过伊咧问讲，哦，原来阮阿叔啊经常咧提起我吼。方家听到家魂伫咧问即句话时阵啊，当机时就想要佮讲啊，讲有一项代志要叫伊来管。罗马超一想咧讲，嗯，安尼唔透懂啦哈，安尼会互人看轻啦，看轻我方家讲啊，遐好讲话，啊，凊彩送淡薄仔芳料互你，啊，你就互我即个头路做。所以呢，伊就安尼呢。将这项代志阁收落去北都来，哈、啊，因为呢，要派伊去政会的代志吼，伊无必要踮这时阵去讲，啊，就纯粹讲几句啊，平常时的话，你好我好啊，就安尼呢，做一对家母的厝内迄边行去咯。家魂的自然的歹势阁讲起啦，阁啊之后呢，我倒去引导。啊，因为昨日啊去拄着保镖，啊保镖呢叫伊讲，若无代志再来册房外口听候伊，哈，啊唔则讲安尼，食饭饱了后啊就入来府内，啊到家即个家母的边门遐的所在，就是迄个积善斋册房遐啦，啊去听候啦，啊只看去明烟的店迄地啊。咧盐七椒啊啦，啊啊！这个家魂就徛在咪家只后，啊再上脚咧对头脚一顿，嘿，你出去！哎呦，这个名言的这个狗仔囝、狗脚伊阿姊嘛呢？我头一看哦，原来是家魂啊！啊，就笑笑讲：我靠啊！啊你呀、啊、你呀、啊！啊你嘛唔通安尼吓惊我呢？害我扯一条烟拔落来，然后笑笑讲：哎、欸，人我即卖吼。无叫名言啊呢，啊，阮保利亚吼，哎，嫌讲这里烟里吼，嗯，歹字啦，啊，所以搞啊改杀啦，叫啊着改做白名啦。啊，当对即摆去吼，啊，你着叫我白名好咯。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0: 云听了笑笑，头壳沉沉的，就安尼甲陪明斗阵入去册房内面坐落来。啊，再问讲啊，玻璃牙落来啊未啦？陪明就讲啊，讲哎呀，今仔个未落来啦。啊，你牙哦，你有啥物代志无？啊，无我替你来去探听一下看卖哈。哪讲着哪行出去啊？啊，这个时阵呢，嘉云就安尼顺势啊，伫看墙壁顶柜的遐古位古碗啊，啊，大概是看有一顿饭的时间无，啊，佫无看去人来，啊，都想要叫别个人去探看卖的时阵呢，啊，都人拢走了了，啊，无得去叫人，啊，都伫咧烦闷的时阵呢，听去前门遐有一个遐娇滴滴声音，叫一声哥哥啊。啊，这个嘉云啊，仰头一看，啊，就是一个十五六岁查某囡仔，小阿头啊，啊，身材倒是真清秀呢，啊，两粒目睭水当当，啊，一见到嘉云呢，啊，就转身要闪开要避啊啦，啊，拄好呢，这个时阵白明行过来，啊，看到迄阿头徛伫门下口，就讲。好啊，好啊，好啊！啊，我拄仔咧杀无头掌，嘿嘿！来来来，你赶紧去探报一下消息啦，哈、啊！这个嘉云呢，看去白明啊，突然行出来问讲，啊是怎样啦？哎呀，这我等去规半日，咱都无看去人影咧，啊！哎呀，然后伊佫佮讲讲，这个啊，都是玻璃牙出来的查某囡呐。白明这个时阵呢？再甲这姑娘啊介绍讲，好姑娘啊，啊你若看到吼，啊再甲讲一声，讲咱龙顶的迄个李爷来啊啦。当其实这查某囡听了才知讲，哦，原来这个家世也是本家的少爷啦，哈，啊就安尼，无像以前安尼咧相骗咯，哈，啊都吓得咧，直透甲家魂上啦。啊！佮听起嘉云咧讲甚物，龙上龙下。啊！你就要讲你嘉云就会用的啊！啊！过半日咧，迄查某囡仔则要笑哪毋笑，讲啊！听我讲吼，你啊，你也是紧倒去啦，明仔日才来吼。啊！今仔下昏吼。那是有阴公吼，啊，我才替你嘿，甲阮二爷讲一声啦。啊，白明就讲，啊，这是怎样讲啦？啊，迄查某囡就讲，啊，人伊今仔日吼，啊，无来食午睡，啊，自然就等啊到食烟顿才会来呀。啊，烟昏看势也无一定会来呢。啊，总无讲要叫人这个二爷踮遮枵巴肚啊，毋是啦。啊，不如叫伊倒去。啊，明仔日喏，再来正经的。因为啊，我呢会给讲，讲有人要来找。啊，嘉云听了这查某囡，讲话阁真简便啊，人阁真水。啊，拄要问伊叫啥名的时阵。啊，因为呢，看伊是保育处内的人，啊，歹势问啦，啊，只好就讲，嘿，有影，啊，你讲安尼也真对啦吼，啊，无我明仔载才来，讲完全对外面行去，啊，这个白明就讲，哎呀，坐啦，我搁倒茶互你啉啊，你离啊，茶啉的才去啦。啊，嘉云呢，一面行一面，啊，过头来讲，唔免啦，免无闲啦，我搁其他代志咧。啊，虽然哪讲呢，啊，其实咧，目睭是哪咧像迄个查某囡仔啦，啊，搁徛伫遐。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咱过来讲嘉云的。伊就安直接倒去因家啊，到过日呢，又搁来到大门前遐， 啊，都千都千的拄着皇者，啊，都赶紧行过去个请安咯、哦，哈、啊，啊，皇者呢？已经是爬上车去啊！啊，看去家坟行过来，啊，现呢叫人将车停掉，啊，才隔着迄个车的窗啊里，笑笑咧讲：“阿奶啊，啊你吼，竟然啊，好大踮我的面头前咧变鬼哈！哎呦，客家啊，你才送我物件啦！原来你是有代志要求我吼。昨日啊，你甲恁阿叔讲了我，啊，讲你求伊，哈，啊，家云就笑了个。啊，我求阿叔个代志，阿叔嘛，你都唔通去提起咯。啊，我即阵哦，就是伫咧后悔呢。啊，早知影安尼哦，啊，我自头来求你阿婶都会用的啊。啊，但即阵呢，反倒是代志煞成啊啦，吼、哦。啊，啥知影讲，阮阿婶哦，哎，都无采工啊。皇姐就煞爱笑讲，哈、啊，啊，你迄边办袂成，啊，早日才转过来找我，吼、哦。家训就讲啊，哎呀，阿婶啊。

0: 你辜负了我的好心咯，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昨昏啊，不是跟你阿进求了吗？啊，今仔日啦，阿进，你既然知影，我倒将阿叔放一边，免不了就来求你阿进嘛，好歹你嘛较听我这啊。凤姐听了就点名咧冷笑。嘿，是你呀、君路毋行，要行远路啦！你早若甲我讲一声，即点仔代志呢，嗨，都毋免耽误到即阵啊啦！迄远仔来吼，阁有要种树种花诶代志啦，我拄想要去找一下人啦，你早甲我讲，毋着早好势咯。嘉云听了笑笑。那安尼嘞，明仔日阿婶，你要派我做啥物啊？凤姐一心去规半步才讲，即、这个我看，敢若无偌好呢，等明年正月啦，明年正月的时阵哦，迄宴会啊、灯节啊，迄、那个大庄的哦，诶，代志若落来的时阵哦，我才派你去好毋啦？嘉云就赶紧讲：“哎哟，好心的阿婶啊，你想从这任务派好我啦？我若是办了好势哦，你才阁派我做别项的代志。哎哟，你呀，你阁是真够手长线咧钓大鱼哦。好啦，哎呀，若毋是恁阿叔讲啊，我也是袂管你的代志啦。但安尼啦。”我不过是去食一下饭，先过来啦。你到午休的时阵吼，来找我领云啦。后日呢，你着入去花园内面去种花啊，有听无？吼、哦。讲了呢，凤姐就叫人呢，驾起篷车做去咯。这头呢，好啊！嘉云心肝内是相当的欢喜啦，就安尼来到宜善斋遐咧探听宝玉的消息。谁知影宝玉今仔日咧透早就去北静王的王府内面咯，嘉云咧就戆戆啊，踮遐等啊到日头啦。探听就讲凤姐倒来啊，就赶紧去写一张啊领票，来领对白，再搁到外埕遐，叫人呢通报了后，彩明才行出来，摕了迄个领票，就安尼呢，我就去查一下这个。批落来，即个囡仔偌济，甲即个具体年月时间，对了好势，才连对白总交予嘉云。嘉云的自己手来一看，哎呀，顶面批着200两银，心肝内是甲痛不不啦，翻身的就行到阮靠遐领了阮仔，倒去讲予因老母听，母仔囝两个是欢喜甲笑微微啦。过日的五更啊，嘉云呢，就特先去找月丽啊，将阮仔害啦，又搁摕了50两阮仔，出了西门去找着迄个栽花所在哈。去这个崩村因家呢，买了树啊，发到要来栽树啊，这个、我都唔阁记啰嗦。但即卖呢，嘉云有头路啊，去做监工。刷落来会生出什么空隙啊？未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着遐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嘉云去找嘉莲讨头路啦，啊，但即摆安排伊来监工哈，来监督人栽树种花，啊，就来到大观园咯。啊，但来讲，伊顶下去咧找嘉莲的时阵呢，有去拄着伯玉啦。啊，伯玉就讲，啊，你若闲的时阵哦，啊，才找我来坐，啊，咱来讲一寡话。啊，其实呢，啊是无影无食的啦。这啊，原底是迄个富贵的公主咧讲迄个过面台的话啦，哈。啊，结果呢，根本就袂去记点的心肝内，早都放袂记去啊。啊，这个下昏呢？啊，伯玉吼，伊对北静王的府内遐倒来了后，啊，就先去见因阿嬷甲王夫人啊，啊，然后呢，才倒来伊的这个大观园内面呐，换了衫裤，拄想要洗身躯的时阵呢，啊，石林呢，因为去互伯退还家心肝咧拍甲纠缠，人生最气啊啦哈，啊，这秋文甲碧云呢，两个人呢去吹水。啊，这个大魂呢，又因为因老母破病啊，接出去啊。啊，下官呢，这个时阵呢，是倒踮咧厝内咧破病。啊，搁有几个做粗工的这个查某囡仔呢，啊，估计呢，啊，就看起讲啊，宝哥是袂去叫因的啊。啊，个人就去找伴去佚佗啊，啊，就走了了咯。啊，无想到这个时间呢，只剩宝玉家己一个人伫厝内啦。啊，偏偏呢，宝玉想要啉茶，啊，连续叫去两三声，啊，无人应。落尾手才看到两个婆啊、母啊行入来。啊，这个宝玉看了就赶紧给叶秋讲：啊，无，免，唔免啦，好。啊，婆啊呢，就只好佫提出去咯。宝玉看去。啊，无查某敢来服侍，啊，只好着家己落眠床来啊，摕一块碗啊去地湖遐倒茶啦。啊，只听去家姐后有人咧讲话，讲：哎呀，你呀，你细你毋通去烫着手，来啦，我来甲你倒啦。一边讲咧，着一边行过来将碗摕起咯。啊，宝玉煞喘一条啦，啊，着问讲：哎，啊，你是对倒来啦，哈？哎呦！忽然间走出来，害我喘一条呢。啊，迄查某囡呢，啊，就一面提茶，啊，一面笑笑讲：无啦，我是伫后埕的啦。啊，我是拄好对后门遐入来。啊，总无讲你啊，你煞无听到我的脚步声是无？伯玉呢，一面啉茶，啊，一面详细咧看这个查某囡呐，哈。哇，穿迄领衫呢，半身无旧吼，啊，倒是呢，哇，一抱迄个头毛是乌金嘟嘟咯吼，啊，面啊水水，啊，身材也真好，看着呢是非常的俏丽端正。啊，伯玉呢就安笑笑个讲啊，啊，你也是我这厝内人是无？迄、那个查某囡就应啊，嘿啊。啊，伯玉就讲：诶、欸，啊，你既然是我这地的人，啊，我怎有敢会唔捌你咧？啊，迄查某囡听了咧，就踮边仔咧爱笑啊！你呀、啊，你唔捌的人啊，佫多佫多咧，只拿我一个。将来呀、啊，我啊唔捌甲你送过水，摕过物件，啊唔捌踮你的面前做过半项代志，啊，看你要怎会卖我啦？伯玉就讲啊，啊你为什么唔来我面头前做代志呢？迄查某囡佮讲，这话啊，我嘛真歹讲啊，只是有一句话要回你呀哩。昨日啊，有一个叫做什么嘉云的来要找你呀啦，啊我咧想吼，啊你呀哩你无闲讲，啊就安尼。叫白明呢，请嘉云倒去，啊，叫今仔日才来啦。啊，无想到你啊，你是走去北府迄地啊。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 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当来讲，这个查某干都咧讲话的时阵呢，啊，得看起这个秋文甲撇魂呢，啊，笑嘻嘻安尼，花花棍行入来哦，啊，两个人呢，三甲更一汤水啦，啊，啊，一手个砍掉伊的衫，啊，行路颠嘞颠嘞安尼，啊，迄水是干甲摇摇抓抓，啊，查某干啊，赶紧就行出去啊，秋文甲撇魂呢。店下一日咧，哎，我讲，哎呦，你拍当当的衫呐、啊！另外一个讲，你拄仔就去打着我的鞋啊！忽然间咧，啊，才惊出一个人来治罪。啊，两个人一看的时阵咧，啊，都唔是别人啊，原来是小红。啊，因两个人才错一条呐。啊，将水采好势，啊，就赶紧入来看，哎呀，都无其他人啊，只有宝玉一个人咧，呢样咧。啊，因心内咧。是就安尼说，袂自在咯。啊，只好呢，啊，先去有备要洗身躯的物件。啊，等待宝玉脱了衫，两个人呢，才从门开出来。走来到外面房的时阵呢，啊，就安走去找小红啦。啊，问伊，讲，拄只你来厝内要创啥物啦？哈，小红就讲，我弟媳去厝内啦，哈。啊，因为我的手棍啊拍无去啊，啊，所以我去后面找啊，啊，无想到讲啊，拄到二阿姨要啉茶啦，啊，咧叫姐姐问，啊，恁都无伫个，啊，所以我就赶紧入去加倒一碗茶啊，啊，姐姐恁即阵就来啊个，啊，秋文呢，现对小红的面啊咧，呸一泼卵啦，未见笑死，你臭贱鬼，哈！正经叫你去做代志，啊你唔哈，催你去灌水，你讲你有代志，啊才叫阮去灌啦，哈，哎呦，你是要来遮抢这轻巧的空气啊，唔是啦，啊个人管个人的代志啦，哈，啊你来遮要创啥物啦？总无讲，阮是做袂赢你啊，唔是啦，哈，你也无去提镜来笑看卖咧，哼，你闹猪过来遮送茶送水啊？你不配啦！撇魂就讲啊，哈，明仔日啦，我就来去跟因讲，那是要倒茶、要提水啊、要提物件，嘿，大家啊，拢免动手啦，叫小红去做就好啊啦。秋文就安尼讲啊，讲，安尼讲来吼，啊，唔耍将阮。总解散去了，哈，干那好一点正好晒都会用的啊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当然讲，秋本甲撇粉两个咧，踮遐咧在搭嘴角啦。啊，话讲袂完的时阵咧，啊，只看起一个老妈妈入来咧传红纸的话啦，讲明仔日啦，有人要带人吼，带许栽花师傅来遮种树啦。啊，恁着顾较安尼，有听无？吼、哦。啊，衫啊，裙啊，卖乱煮皮，哈、哦！啊，迄地山顶呢，有杂质的微毛，哈、哦！啊，唔通发人去遐乱走，听无？秋文就讲啊，明仔日呐嘛，唔知影是啥人要带迄栽花的人来遮做监工的。啊，迄、那个伯啊就讲啊，嘿啦，啊，就听讲吼、哦，是后龙顶的迄个分哥啦。秋本甲碧云的都唔知影个，啊！着做因踮遐咧问东问西，讲七讲八讲十一啦。啊，这个时阵呢，小红心肝内是明白啦。以前知影讲，早日啦，踮外面册房要来找保育迄个人，特别来呀啦。原来啊，这个小红呢，伊本姓是姓林，小名叫红玉啦。啊，因为这个玉呢，去换着宝玉甲黛玉的名，所以呢，才给改名叫做小红。伊原本呢是呼来的这个世仆，什么叫世仆呢？哎，就是讲世代延续的迄个奴仆啦。啊，因老爸即卖是咧做收官，啊，规日就四过去啊处理遮个田园啊啊帮助的代志啊。啊，这个小红今年呢才十四岁，啊，入来府内咧当妻，啊，给安排点咧御风院内面呐，啊，倒也是清幽个雅静。无想到罗马手呢，啊，又个叫人家姊妹啊，叫宝玉啊，搬入来大观园遮徛，啊，偏偏呢，拄好上一个所在啦，啊，又去予宝玉点着啊。所以宝玉伊就搬来这地徛。啊，小红虽然是一个啊未晓世事的查甫囡仔，因为呢，伊原底呢有几分啊知识，啊心肝内呢自然而然就迄个往上攀高的心理啦。啊，见卖吼，就想要踮宝玉的面头前啊，由伊来表现者。只是宝玉身边的迄帮人啊，吼、哦、啊，大家皆是安尼，嘴尖舌利，人厉害啦，哈、啊！啊，伊安尼都无法通插手落去啊，个啊，无想到今仔日有得到这个消息啦，又搁受到秋本因这人安尼用话语来个加攻击，心肝内呢，哎呀，都真称心啦，会用讲是对头毛称啊到尻川角啦，啊！啊，拄咧受气的时阵，啊，忽然间听到这个妈妈来白咧讲，家训要来遮栽树，要做独工啊，啊，心肝内就叮当者啊个哈，啊，就安做点点倒去家己的房间，啊，倒踮咧眠床顶，暗暗伫咧思念，啊，这个样吼，啊，又倒踮眠床翻来覆去困袂去，目睭金金咧想家己啦，啊，感觉讲安尼家己啊，无情无趣味，啊，忽然间呢，哎，听起窗啊外晓有细细声咧叫伊，红诶啊，啊！啊！你的手棍啊，我捡着啊，伫遮啦。小红听了就赶紧啊，走出来看嘛。哎、欸，啊，都唔是别人啊，哎，正是家魂呢。小红呢，啊，就感觉迄个粉面啊，呢红起来，佮感觉淡薄仔歹势。啊，就问讲，哎、欸，阿丽啊，你是倒一位捡着我的手棍啊啦？只看起迄个家魂哈，啊，望着伊的手，啊，就佮讲。啊，哪讲呢？啊哪呢？牵起小红伊个衫，啊小红就安歹势个，转身人走啊！啊，这个走的时阵啊，煞未过雨顶遐悬，啊煞搞一跋倒啦。他、啊、来讲吼、哦，这个时阵啊，因为小红伊心神恍惚，啊情思甜蜜啦，啊忽然间呢，啊欢欢人就安困去啊啦，啊阵。望着讲家魂要来牵伊的手，啊！伊一个拨开人一走，啊，去雨顶搞只乒乓，煞跋倒，啊！才雄雄大声人精神过来， 哎呦，原来啊，是家己咧喊名啊。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小红就因为安尼咧车搬来车搬去，啊，规暝煞袂困咧。啊，隔日天一光吼，啊，人才拄啊起来时阵，就有几个查某囡仔来叫伊去打扫埕道啊，去扬洗面水啊。这个小红咧也无西装啦，啊，就安对镜呀，凊彩头毛落落个纱做一掌啊，啊，面小切切，啊，就现走来伫咧打扫咯。啊，谁知影宝玉呢？张啊，看到小红了后啊，啊，就开始咧张持咧注意啊哈，啊，想要指名叫小红来找家啦。啊，不过咧，宝玉呢，伊心肝内后直咧考虑啦，一来是惊识人啊，伊这个人搞思想；二来呢，又果唔知影小红伊是什么款的性地。啊，所以心肝内就真郁卒啦。啊，早起起来呢，啊，无洗头洗面啊，坐遐一个人咧戆神戆神啦。啊，一时呢，就按摕到窗仔门的迄个纸窗落来吼，啊，隔着迄个西窗，啊咧看外面，啊，逐项嘛互伊看甲清清楚楚。啊，只看见几个查某囡踮遐咧扫埕道，啊，拢安尼抹粉点胭脂。哦，啊，个插花插柳呢，啊，都独独无看到张迄一个啦。啊，宝玉呢，伊就按牵拖拖咧，啊，啊，行出房门，啊，加空讲咧想花啦，啊，都东上西上，这个丫头呢，看去西南角迄走廊下面啊，啊，栏杆边呢有一个人徛伫迄地啦。啊，捡起好一张迄落海棠花给遮掉，啊，看袂清楚。啊，将行近前来详细看时阵，哦，原来就是张远起的查某囡啦，啊啊，家己一个踮遐咧望神。啊，这个时阵呢，多叫全行过去，啊，歹势歹势，啊，都想着讲啥物啦，都想着。要计讲几句话，啊！忽然间嘞，撇魂嘞，来咧叫伊去洗面啊！啊，只好就安个挖入去啊！我讲你听，这个小红啊，拄咧踮遐家己咧戆神的时阵，啊，忽然间嘞，看去石林那个野草，啊，就惊滚进去。啊，石林个讲讲，哎呦，咱这地喷水哦，歹去啊啦！啊，无你吼去林姑娘遐，迄边去加借来用一下。小红就安尼先对潇湘馆遐行去，来到翠烟桥的时阵啊，抬头一看，哇，迄山坡悬悬的所在呢，扎着一道泥毛。啊，才想起讲，哦，有影着着，今仔人花西要来这块栽树。原来呢，哼哼，啊，阁有一撮人踮遐伫咧掘土啊！啊，家伙呢，就坐踮咧山边的石头遐咧干工啦。小红呢，都要行过去，又阁唔敢过去，啊，只好呢，点点挖去潇湘馆，啊，摕了迄个喷水壶了后，阁挖倒来，啊，一个人安尼无心无彩啦，啊，然后就安尼挖去家己的房内倒掉。啊，正人呢，算拿做小红讲，今仔日身体无爽快呀，啊，无去插管伊啦。但来讲，时间阁过了一日啦。原来第二日啊，是这个王祖廷夫人的生日啦。啊，迄边呢，原本是按算讲要派人来请家母啊，啊，甲王夫人去。啊，王夫人你看起讲家母唔去啊，所以伊家己啊。 歹势去嘛，对不对？啊，都是这个四姨母呢，陪着凤姐啊，甲家家的这个姊妹啊、几个啊，像连宝腿、宝玉斗阵过去咯。啊，因呢就安尼去遐佚佗一日，啊，才倒来，到甲下昏时咯，啊，倒来呀。啊，王夫人呢，拄好呢，啊，这个时阵我来四姨母遮坐。啊！看去家环呢，放下倒来，啊，就叫伊呢，赶紧哦，去啊，去念金刚咒，有听无？哈！啊，迄家环呢，就安尼行来到王夫人的炕床边，遮坐，啊，叫人就给点蜡烛，哈！啊，点下鸡丝啊，点下砍声飞雕啊，啊，哪念哪伫咧抄写。这个时阵呢，一个叫彩云的就倒一杯茶来咯，啊！啊，又个呢？啊，有这个玉川来遐那个加拿只心啊啊，又个讲这个金川呐、啊，哈、啊，什么砸着伊的电工啦，哈啊，正、啊、阿环呢，平常时的经营这个家环呐、啊，哈 啊, 啊，所以呢，无啥要插的，只有彩霞呢，甲伊较斗会来，啊，就给倒茶啊，啊，才细声给讲。哎呦，你嘛较安分嘞，你好得可安尼，互人讨厌啦。

0: 看呢，目睭一个表，我嘛知影，啊，毋过你免骗我啦。如今啊，你甲保养得好啊啦，哈，啊都毋来插我，我嘛看会当出来啊。彩霞就安尼，喙齿滚干啦，哈，对伊个头壳插几个啊，讲哎呀，你呀、啊、你呀、啊，真无良心哦，真正是狗咬如同冰啊，毋捌好人心啊。打来讲，因两个拄踮遐咧混戏，只看见凤姐甲王夫人过来咯。阿打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